0: 岳父大人，如此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1: 她敢！
2: 娘，女儿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被爹破坏了，我要去跟她理论。哎，宝钏，你听我说，现在爹正在气头上，你却又有什么用呢？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3: 放手啊！
2: 放手啊！
3: 宝钏，
2: 宝钏，
3: 小姐，锦川呐，以她的个性。
4: 你爹又在气头上，现在他去找你爹，那两个人肯定是要吵起来的呀。
0: 是呀，
4: 岳父大人，如此做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5: 她敢，之前的婚姻我不同意。你看看薛平贵，把她绣球丢还给老夫，这证明她不再想要这段姻缘。所以老夫让宝钏嫁给魏豹，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0: 爹，这魏豹对宝钏可是一心一意的。
4: 当他跟宝钏成了亲以后，他一定会加倍疼爱宝钏，
5: 对爹也会十分孝顺的。宝弟，你说是吗？
4: 是啊，今日承蒙岳父大人成全，小婿就算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岳父对我的疼爱。哎呀，说得好！回报，老夫要你尽快把三枚六聘给找来，趁天黑之前把宝钏接回去，拜堂完婚。
0: 谢谢岳父大人。
4: 慢着，三姨妹，
5: 二姐夫，你干的好事。我又怎么了？
0: 王宝钏，魏虎为你挑了一个这么好的夫婿，这不是好事，难道是坏事吗？你，
5: 三姨妹，沉住气。
0: 娘子，你胡说什么呢？谁是你的娘子啊？小莲，你给我闭嘴！这魏豹跟宝钏成了亲之后，就是你的主子，你居然敢在这儿没大没小的！你当相府没人了是吗？给我滚出去！谁敢？小莲，我可没答应嫁给他。爹，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4: 这门婚事，有爹亲口做主，由不得你不同意。哼，
0: 不，爹，女儿的婚事不是由爹做主，女儿的婚事是由皇上做主。
4: 皇上面前，爹自会去担待的。
0: 女儿不需要爹担待，只要把平贵找回来，那不就……
4: 住口！宝钏，爹是疼你爱你的，你自己想想看，那个叫花子不但衣衫褴褛，而且大言不惭的跟爹顶撞。
0: 还把那个
4: 绣球丢还给爹，爹要给他的金子也丢在地上。你说，像这种目空一切的女婿，爹能要吗？
0: 爹，平贵不是目空一切，平贵更不是不尊重爹，是爹先侮辱了他。爹拿一百两金子给他，难道女儿就只值这么一点钱？
4: 宝钏呐，这一百两黄金，那不是一个小数目，足够的薛平贵安安乐乐的享受一辈子了。
0: 你说说爹这么做有错吗？爹，我看那薛平贵根本就是贪得无厌吧。他不把这一百两黄金放在眼里啊，那是因为他想说，要是跟宝钏成了亲之后，那以后就可以继承咱们相府庞大的家产。那么多钱，不要说这辈子，就算再过十辈子，薛平贵那穷鬼也赚不了这么多银子呀。王迎川，你不要越说越过分。
5: 如果你再侮辱我的夫婿，我就不客气了。王宝钏，
0: 你好大的胆子，不但连名带姓的叫我，还一直说薛平贵是你的夫婿。难道爹问你做主了，那魏豹就不是你的夫婿吗？我不承认。宝钏，你还是死了心吧。薛平贵的亲事已经让岳父给退了。再说刚才在彩楼的事。 不知有多少人在看笑话，这要传出去的话，长安城内相爷的三千金，居然把绣球抛给了像薛平贵这样的乞丐。你想想看，不但让整个相府颜面尽失，明天相爷上朝的话，怎么面对朝中大臣呢？
4: 宝钏呐，魏豹说的不错，你看看，无论是人才品行，这魏豹。

0: 薛平贵，墙上甚多，所以爹才叫你老老实实的嫁给魏豹。
1: 不，爹，皇上下旨要女儿采楼招亲，女儿曾经告诉过爹，不管贫富贵贱，就算抛给了一只鸡或一条狗，女儿也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2: 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你丢给一个乞丐，你就愿意当个乞丐婆了？
1: 如果平贵的命运无法改变，一辈子要当乞丐的话，我王宝钏也愿意跟着他一辈子当乞丐婆。
0: 荒唐！天大的荒唐！爹一再忍让，你却不知好歹。如果你执意跟薛平贵，那我王允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三女儿王宝钏。
1: 爹爹息怒。相爷，不行啊，你消消气吧。
0: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女儿都让你给宠坏了，宠成这个样子，不但不听话，反而跟我顶嘴。
1: 宝钏呐，你就少说两句吧。
3: 爹，既然宝钏她看中了薛平贵，那薛平贵定有过人之处，请爹爹你就成全他们吧。
1: 是啊，相爷你要三思啊。
0: 不行，老夫亲口说的事情绝不能更改。今天宝钏嫁魏豹也得嫁，不嫁魏豹也得嫁。如果不嫁，那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今以后离开相府永远不能踏入一步。
1: 你相爷。

0: 宝钏，事已至此，爹爹他是不会改变心意的，你就听爹的话吧。
1: 是啊，宝钏。
0: 娘，大姐，你们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娘，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大姐，你们说为报这个人我嫁得吗？
2: 三姨妹，如果你不喜欢为报的话，跟岳父说说去，让岳父重新帮你挑选。
0: 不，我们宝钏心已定。今天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为妻。
2: 这是你说的话？
0: 是，是女儿说的。
2: 你
1: 打不得啊！
0: 爹，求您息怒啊！
2: 我的女儿，我打不得吧？岳父大人，您的女儿您自然打得，只是如今宝钏身穿皇上御赐的凤冠霞帔，这打不得，却是打不得呀。
3: 那就脱下来呀。爹，像这种大逆不道、目中无人、忤逆父母的人，你打了只是脏了你的手，更气坏了你的身子。
1: 胤钏，你给我住口。
4: 岳母，这三姨妹也太过分了，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她自己惹的祸。
3: 就是啊。硬要选一个乞丐，还让我们大家跟着在这里生气，全家都闹成一团，这成何体统？
2: 王宝钏，我王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答应不答应嫁给魏豹？
5: 三小姐，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你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地对你。
0: 住嘴！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爹，我已经说过了，今生除了薛平贵，女儿谁都不嫁。
2: 好你个王宝钏啊！为父好言好语的相劝，怎么劝都不听，怎么劝都不行。一孤行执意嫁给薛平贵，你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现在起你给我出去，从今以后永远不许踏进王府半步。
0: 啊，娘。

0: 宝钏，你看看你，把娘气成这样。
1: 宝钏呐，你看你把你爹给气的，你就不要让娘再操心了，好不好啊？

0: 女儿不孝，女儿不孝武逆爹。可是，女儿真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嫁给薛平贵。就算爹不要我这个女儿，女儿也要嫁给他。宝钏，
1: 好，孟宝钏，你的话说得这么满，空口无凭。 你敢跟为父激掌为誓吗？

0: 如果爹要继掌为师，女儿愿意配天金掌。宝钏，
1: 不，相爷，
0: 不。

0: 谁不是说话？王宝钏，你还跟爹在干鸡掌吗？爹，
1: 你不敢了是不是？如果你不敢了，爹可以原谅你。
0: 宝钏，你就答应吧。你放着千金小姐不当，难道真的要当乞丐婆吗？
2: 宝钏。

0: 爹，
1: 我求你了，
0: 相爷，相爷。

0: 爹，
1: 你给我滚出相府！
2: 相爷，
0: 爹。

0: 扶你们娘去房间去，快去。
1: 娘
2: 娘，
0: 不用你叫。既然你跟我三姐长了，从此以后你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
1: 爹，女儿不孝，让爹生气，让娘伤心了。但这不是女儿的本愿，爹。
0: 不要叫爹了，走，你现在就走，跟我走。
1: 爹，请你答应女儿最后一件事情，让女儿到后堂跟娘仔细。
0: 妻子啊，我自己会照顾好的，不用你假惺惺的。再说我王允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有他们孝顺就够了。你要是再不走，我让家丁赶你出去。来了，
3: 相爷。相
1: 爷。嗯。爹，不用赶，女儿我走就是。
0: 凤冠霞帔，皇上所赐。凤冠霞帔，我脱下来。来了，
3: 相爷，
0: 找套旧衣服给他换上。
3: 可是，相爷，这……嗯，
0: 我说的话不明白吗？谁要敢再多嘴，家法伺候。
3: 是。
1: 相爷，小莲斗胆请相爷开恩。从小到大对您是那么的孝顺，请相爷您不要赶走小姐啊。
0: 我的小女儿从小落地就会冲着老夫笑，会拉老夫的胡子，老夫上朝没有回来，她就到门外头去等着，等老夫回来。我是一个闺女，我是有一个我最疼爱的女儿，
1: 爹。
0: 但是今天王宝钏已经死了。
1: 相爷，相爷，相爷，
0: 王宝钏，你听到没有？把那凤冠霞帔脱下来。
1: 这凤冠霞帔是皇上赐给爹的。宝钏当然没资格再穿着，再说好男不要家天地，好女不穿家十年。

女儿今天忤逆了爹，女儿真是大逆不道。女儿除了这个门，只要薛平贵没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女儿是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的。所以爹，请让女儿在这儿跟爹拜别。

我一定会在爹的身边照顾爹，请爹好好保重。

0: 小姐，我想跟你去，我要跟着你，我去服侍你啊。
1: 慢着，景莲，你是我相府买来的丫头，如今我三女儿已经死了，那就去服侍金川或者银川。如果你离相府跟他而去，老夫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0: 小姐怎么办？怎么办啊？
2: 女儿不会带小莲走的。小莲，你就在家里替我好好服侍夫人。你替我跟夫人说一声，她不孝女儿没有去拜别，请原谅。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8: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预制篮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预制篮，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篮，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篮，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篮，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预制篮产自洋河宿迁预制篮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预制篮，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预制篮，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预制篮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预制篮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预制篮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篮，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篮，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篮，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篮，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预制篮，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

0: 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别扫我掩护，
5: 别动！
6: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人就是裴如海，
7: 领好文件。更加危险了，
6: 必须尽快转移。
8: 地址：马天木，今晚16号码头。
6: 警务紧急，现在对你们海关警力进行临时整调。
4: 都别动！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0: 嗯，
1: 是谁啊？
0: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
1: 强迫。

0: 发的。我们从小玩到大，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失魂落魄过。人总是要长大的嘛，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感情是这么折磨人的东西。戴震，我问你，你真的这么喜欢他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放胆去追他。这样，咱们先不走，找到他，跟他说清楚。谢谢你，云娜。但是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能再为了儿女私情留在中原了。可是，
1: 听说王相府的三千金抛绣球被一个乞丐捡到了。
2: 是啊，现在整个长安城都知道那名乞丐抢到了绣球。
1: 不过什么呀？
2: 听说相爷啊坚决不承认这门亲事，还把那乞丐赶出了相府。
1: 哎，故事上不是说不管抛给谁都得嫁吗？这相爷他怎么这么做呀？
2: 是呀，怎么可以这样啊？
0: 你听到没啊？他被赶出来了，那咱们去找他。不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
3: 那怎么办呢？
0: 那咱们回去。薛平贵，我好高兴听到你被赶出来，如果我们有缘，等我攻下大唐后，我一定第一个来找你。刚才耽误那么久，云贵一定已经出城了。这武家坡到底在哪儿呢？
3: 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吗？
1: 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啊。
3: 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大哥到底去哪里了呢？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

0: 鬼哥，你不要再想他了嘛，世上的人都一样，嫌贫爱富，那个王宝钏也不例外。
1: 我相信宝钏不是那样的人。
2: 对，平贵说的对，倒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王丞相啊，嫌贫爱富，那我就没办法了。
3: 这真是太过分了，这皇上明明下旨说无论是谁抢中了绣球他都要嫁，怎么说反悔就反悔了呢？
4: 对，抛中了鸡啊就要随鸡飞，
5: 抛中了狗啊就得随狗走。
0: 是啊，如果他抛给猴子的话，就要跟着猴子翻跟头，对不对？

0: 行了行了，别在那边耍猴戏了，起什么哄啊？没看见平贵心情不好啊？就是起什么哄啊？贵哥，对不起啊。
1: 没有没有，平贵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我心领了。其实我不是为了王丞相退婚而生气，我只是觉得。
0: 我愧对了三小姐。贵哥，不管怎么说，你跟他已经结束了，坏的结束就是好的开始，所以，贵哥，你觉得我们两个可不可以？小青，我知道你是个女孩子，这段时间。
2: 你也对我照顾有加，我真的不能辜负你。所以，
0: 哎呀，他在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啊！他这样子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啊？哎呀，
3: 小青啊，就三个字，
2: 不接受。
0: <笑>奇怪。
3: 我都听不懂，为什么你们听得懂啊？你怎么会听不懂呢？啊，大家都听懂了。小静啊，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别忘了，平贵跟我们是拜过把的，你呀就别再纠缠平贵了。倒是那个王丞相，我觉得平贵啊应该好好用功读书，来年考个功名，气死那个王丞相。
2: 小青啊，你就别难过了，不是还有我照顾你吗？啊！你去死啊你！我等你呀，我早就饿死了。告诉你，我跟你是永远不可能的。还笑？再笑我打死你们，信不信？快动！来来来来来来，
3: 上位，不是不是，
2: 大哥。
3: 要有这小青啊，要有耐心。听说过"皇天不负有心人"吗？
2: 听过，听过。哎，
3: 好好努力。哎，
2: 大哥，你就放心吧。嗯。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呢？
1: 娘，你刚才昏过去了。
0: 我的宝钏在哪儿啊？
1: 宝钏，谁知道啊？你看他把爹气成那样，要是换成我是爹，早就不要他这个女儿了。
0: 银川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们可是亲姐妹呀。
1: 是啊，银川，自家姐妹闹成这样，成何体统啊？是我要闹成这样的吗？娘，你刚刚也看到了，是宝钏直接叫我的名字，还跟我大吵大闹的。娘最偏心了，只疼宝钏，一点都不关心我。
0: 你听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们三个都是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都是娘的亲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娘哪里偏心他了？
1: 是啊，这手心肉多，手背肉少嘛。
0: 你，哎呀，
1: 银川，你这样说话我真的很心痛。咱们姐妹之间一直是和睦相处的，关系那么融洽，今天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2: 大姐，我对你一向都是很尊敬的，是宝钏她自己不知好歹吗？
0: 不行，我得去找宝钏。
1: 娘，
0: 我要去找宝钏，我要去找宝钏。
1: 夫人，
0: 宝钏，
1: 夫人，夫人，小姐，小姐被相爷赶出去了。娘，求夫人做主，请相爷不要赶小姐走。
0: 小莲，一起来。

0: 我去找相爷，我去找相爷，相爷，你回来的正好，我这样去找你，你为什么要赶走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我要我的女儿回来，我要我的女儿。
1: 夫人，
0: 我何尝不要女儿？是她不要我们，她只认那个薛平贵。爹。
2: 宝钏抛绣球，抛中了薛平贵，您就是再不满意薛平贵，以后你可以帮帮他。为何女儿要把宝钏赶出去啊？
3: 是啊，
2: 三个女儿当中，只有你最懂事、最贤惠。你替爹想一想，宝钏她一意孤行，哪怕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也执意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你让爹该怎么办呢？啊？
0: 娘，就是嘛，爹说的很对，都是宝钏的错，还有那薛平贵勾引宝钏，更加该死。你看看，你看看，
2: 银川说的有道理吧？相爷呀，这宝钏从小咱们就宠着她护着她，可是女儿长大了，她总有自己的想法吧？夫人，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至于三女儿宝钏，今天他已经死了。
0: 你怎么那么残忍呢？
2: 说我狠？想想他对咱们两个老的说的做的不更残忍吗？我告诉你，老夫已经下令府里所有人。 都不准去看他！
1: 谁要违背我，
2: 将与宝钏如同，赶出相府。爹，宝钏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
1: 娘要是想她了，想见她也不能去吗？不准！
2: 如果娘一定要去看她，那我就休了她。
1: 爹，
0: 相爷，
1: 相爷，
0: 娘。
1: 你看爹已经气成这样，你就不要再护着宝钏了，要不咱们相府就永无宁日了。哎呀，
0: 金川呐，娘可怎么办呢？
1: 您别着急，别急啊，事到如今，就只能看宝钏的造化了。夫人，大小姐，求求你们。 帮帮忙，想想办法吧。
0: 小莲，
1: 你给我住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余地吗？死丫头，我问你，那薛平贵是不是你带进去的？银川，
0: 好了，这件事跟小莲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要骂他了。再说他也只是个下人。
1: 娘，你也折腾了一天了，还是好好休息吧。
0: 娘没事。
1: 你下去吧，是娘。娘，小莲，大小姐，你赶紧去看看，看看小姐她去哪儿了。大小姐，我本来是想跟着服侍小姐的，可是相爷说，如果我跟去的话，他将活活把我打死。
0: 娘，爹他这么生气，你看现在到底怎么办呢？
1: 小莲，你别怕，你尽管去。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让你上街去买东西。相爷呢，有我顶着呢。谢谢夫人。
0: 快去吧。
1: 是。娘，事到如今，你也别太担心了。
0: 以后就看宝钏的造化了。你说那个宝钏呢？她怎么就那么倔呀？为什么非要嫁给那个薛平贵呀？
1: 娘，我觉得宝钏一点都没有错。我和苏龙也觉得薛平贵并非池中之物，有朝一日定能飞黄腾达。娘，你就放心吧。
0: 但愿如此吧。
4: 宝钏呢？

0: 怎么丢下娘就管自己走了？我的女儿，宝钏呐！
1: 王宝钏啊，王宝钏，既然你决定嫁给薛平贵，你就应该要坚强。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更苦，我一定会撑下去。

我一直在相府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管多远总是搭车成轿。今天我出了城，走了那么长的路，我才体会到那些贫苦人家的生活真是艰苦。

0: 家坡。
1: 嗯，我不是才刚说武家坡，是谁在跟着我念啊？王三小姐，
0: 我不是。
2: 哎呀，你少来了！你以为你穿成这样我就不认识了吗？你就是。
0: 这里就是武家坡，那平贵他现在在哪儿？
1: 他就住在那里呀。哎，对了，你怎么会追上来的？啊，
0: 你能不能先带我去见他？
3: 我到底让不让他见贵哥？我到底让不让他与贵哥见面呢？哎呀，我到底要不要他们两个见面呢？
1: 好，我带你去。
0: 哎，你别这样。
2: 哎呀，你放心了，我跟你一样
3: 是女的。
1: 啊，走。
3: 哎，快点，
1: 快走。
4: 多希望平贵能娶那王三小姐呀。哎，我们就像当年的关二爷过五关斩六将，一路冲杀到彩楼啊，在千军万马之中好不容易把绣球抢到了手了，一桩婚姻也就没了。哎，
5: 这话说回来，就是乞丐配不上人家千金小姐呗。
4: 你会不会说话呀？你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哪里像乞丐啊？
5: 我也觉得二哥是不像乞丐，可是别人不一定跟咱们一样以为吧。
4: 平贵啊，要伤心死了。
5: 是啊。
2: 大哥，张伟，你们快出来呀，快出来呀。哎呀，快点。
4: 没听到，叫你呢。
2: 快点，快出来呀。
5: 好吧，我去应付他。
2: 哎呀，来呀。
5: 吃错药了，在这又蹦又跳，穷开心什么呀？
2: 让你们看一个人，你们看，
5: 王三小姐，大哥，大哥，大哥，你看谁来了？大哥，
4: 吵死人了，哥青吗？
5: 不是他，大哥，仔细看，
4: 干嘛了？
5: 看呐。
4: 三小姐，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快出来，看看谁来了啊！
6: 什么事啊？
4: 看谁来了？你看看。

0: 你干什么你？是你先抱我，又使劲打我，情绪不稳定吧你？
1: 你别误会了，我是看错了，在突然抱你的嘛，走开你！
0: 我不配，我不配，
1: 平贵，平贵，
0: 这怎么回事啊？
2: 王三小姐。
1: 平贵啊，但是被你爹赶出来的，所以他觉得你们俩没缘，所以碍眼大哥。刚才三小姐在路上已经告诉我了，她为了贵哥的事啊，已经跟他爹翻脸了，而且啊还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了。哎，那你赶快追他，告诉他真相，快快快，去！哎，葛静，张伟，把兄弟们叫来。
3: 不对啊，大哥，我们是要去打架啊！哎呀，打什么架？看戏呢？啊，看什么戏啊？
4: 好戏。嗯。三小姐，对不起，既然缘分已尽，我不愿意再看到你，因为我再看到你，我就离不开你了，我就会想着你。
5: 为什么要跑啊？

0: 你不用再想着我，你不用再担心见不到我。你，我是追你而来的。三小姐对我的恩，我这一辈子都会放在心上。平贵真心诚意地祝福你，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1: 好好的共度此生，我就是找到了如意郎君，我才来这儿的。我知道，
0: 谢谢你告诉我，
1: 平贵，我跟我爹当面争执，我跟我爹三级掌为师。
0: 从此，我王宝钏脱离相府三小姐的名衔，
1: 变为一个平民百姓，要来跟你一起生活。什么？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我被我爹赶出来了。从今往后。
0: 我就跟着你同甘共苦。如果你不要，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了。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你愿意跟着我薛平贵挨饿受苦？
1: 我愿意。

我薛平贵何德何能，能够得到三小姐的青睐？所以，我对天发誓，我保证，我这一辈子都要好好的照顾三小姐，好好的疼爱三小姐。

0: 撒谎，撒谎！
1: 我们大家是不是看了很感动啊？
2: 感动
3: 是啊！
1: 我告诉你们，今天如果换作是我，

0: 老板，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哎，小姐，要不要买这双鞋啊？
0: 不用了，谢谢。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0: 还是找不到大哥，怎么办呢？对了，我还是先去问问魏二哥吧，可能他知道我大哥在哪儿。
1: 我问了那么多人，居然都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还好有人告诉我，应该是离城外一个多时辰的废弃砖窑那儿。小姐，你到底找到武家坡了吗？你有没有找到薛公子啊？
0: 可是我又讨厌那个王宝钏，我还是先离开魏二哥他们家吧，先去找大哥。

0: 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我，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1: 住嘴。

宝钏，你居然对我不屑一顾！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的书香门第，难道比不上一个乞丐？为什么？为什么？ 贵，你居然敢抢走我的女人，你真该死！

0: 叛徒陷入，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长回楼。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部门。
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田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1: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6: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2: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7: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2: 每天19:30，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8: 我们要建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7: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8: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气派太奢侈了。
9: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10: 如果你真的死在这儿，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顾长干，
8: 等窑洞工厂建成，我一定娶你。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带等营养素，养护软骨，
1: 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6: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0: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1: 没错。
1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

0: 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啊、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去相府了吗？你不是去求王宝钏了吗？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到底是为什么？哎，我不准你喝！
6: 你不准？你凭什么不准？你哥抢走了我心爱的女人，你在这大呼小叫，你们姓薛的都欺负我是不是？
5: 我没有。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你喝太多的酒，喝太多酒会伤身体的。我大哥他不是被相爷赶出相国府了吗？难道是王宝钏？王宝钏他不肯嫁给你啊？

0: 王宝钏，他为了薛平贵跟他夫妻三击掌，脱离父女关系，跟薛平贵走了。
1: 什么？难怪我到处找不到我大哥。你别再借酒消愁了，威尔哥，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相信凭你的人品和家世，一定会找到一个比王宝钏更好的女人呢。
2: 我不要，
0: 我只要王宝钏，我只要王宝钏。在这儿做什么？同情我，可怜我，还是看我笑话？
1: 这个意思啊！
0: 滚出去！滚！滚！滚！把门给我关起来！

0: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原来住这里。
1: 平贵，今后咱们就同甘共苦，生活在一起。你能住，为妻我也能住。
2: 哇，你运气好啊，娶到这么好的妻子。
3: 贵哥，赶快带三小姐进去看看吧。
1: 对，我带你们进去。来，来来来来。

0: 来，二嫂，请吧。对不起，对不起啊。没事没事，
1: 我忘了告诉你，这个门没比较低，一出入要小心点儿。
0: 是啊，要小心一点。像我有时候走路啊，哎呦，哦，也是会撞到的。可是你要会闪，像我这样子闪，看到没有？
1: 我跟你讲，我是从来都不会撞到的。你看，你只要练腰力啊，像这样啊，你看腰挺好，哎，怎么样啊？不会撞到头了吧？
0: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未来二嫂。 虽然我个子长得最高，但是我从来不会撞到里面的。哎啊，难免会撞到外面。你们可千万别学我啊！
1: 我们进去吧。

0: 我从城里一路问了出来，他们告诉我武家坡在这儿，结果我走了那么远，两条腿都快断了，还没看见武家坡。小姐，小姐从来不曾走过那么远的路，怎么走到这儿啊？武家坡，
1: 真的是武家坡，那小姐应该就在这儿了。小姐，小姐，小姐。

0: 这里好像有人住啊，住的是谁呢？请问一下，这里是武家坡吗？你们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啊？你干嘛？干嘛一直这样盯着我看啊？我去问别人好了。啊！你干嘛无声无息地站在我后面啊？想吓死人啊！
1: 哟，好漂亮的姑娘啊！
2: 小姑娘，你是神仙送下来的吧？
0: 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是来找人的。
2: 找人？找我们哥俩就对了吗？真是太美了，太漂亮了。
1: 我们哥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近看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了。
0: 你们想干嘛？
3: 你真是天赐良缘呐！
0: 别过来！
1: 别跑！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3: 好，混蛋！
0: 救命啊！
1: 我打死你！哎呦喂！
3: 喂，走！
4: 滚！我告诉你们两个，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人的话，我打死你们！真丢乞丐的脸！哎，小姑娘，你没事吧？哎，来，起来。
0: 张伟，
4: 怎么是小莲啊？哎，你放心吧，那两个坏蛋已经被我打跑了。你这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来干什么？
0: 见到你真好，我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她在不在这儿啊？
4: 你找你们家小姐啊？喏，就在那边的窑洞里。
5: 这是，今天呢是你大喜之日，这套衣服啊就送你了。
0: 这是你的衣服？啊？
5: 这可是我存了好久好久的钱，然后去布庄选布，然后请他帮我做这套衣服，因为我准备啊，
0: 哪天我当新娘子的时候，我就要穿这套衣服。
5: 这是你想成亲时穿的衣服啊，那你就应该留着。

0: 不应该送给我。
1: 哦哦，不了，今天可是你跟贵哥要成亲之日，你要当新娘子的，怎么能穿那么俗的衣服跟贵哥成亲呢？这样不妥的，毕竟你还是相府里面的千金呢。
0: 我能叫你小青吗？
1: 当然可以啦，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叫我大美女也行。
0: 瞧你的个性，你是那么开朗，那么直爽，我是真的很喜欢你，谢谢你了。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就感激不尽了。
2: 哎呀，别客气了。哎，对了，三小姐，
0: 你看，我都叫你小青，你就叫我名字吧。
1: 好吧，那从今以后我就叫你二嫂啊。二嫂，趁我大哥带贵哥出去的时候啊，我要告诉你我心里面的秘密。你知道吗？我当初啊，我很气你，我很嫉妒你，我更羡慕贵哥这么一心一意地爱着你。可是当你告诉我你为了贵哥跟你爹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哎，今天呢，如果换作是我，我要吃好用好穿好睡好，什么男人呐、爱情呐，都是屁呀！我要住好，我要住大房子。哎呦，二嫂，别笑我了。说真的，我比不上你，所以我真心退让，一定要成全你和贵哥。
0: 谢谢你，小青，谢谢你的体谅。
1: 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套衣服收下哦，不然我可是会很难过的。
0: 可是，
1: 哎呀，别可是了，二嫂。二嫂，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好了，你知道吗？自从我看上贵哥之后啊，现在我的眼睛啊是长在这儿的。一般的男人要我随随便便的嫁，我可不愿意。告诉你，天底下的男人这么多，凭我葛青的姿色和美貌，哼，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我都随手可得了。
0: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人，
1: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收下这套衣服啊。
0: 可是，
1: 哎呀，别再可是了，你再这样子推辞的话我可是会生气的。好了，我现在就帮你换，不要再说了啊。
3: 小莲在这儿呢。嗯，快进来。
4: 小姐，小姐，哎呦哎呦，
3: 你没事吧？
0: 小林，
3: 小心点。
4: 没事。小姐，小姐，
0: 小林，
4: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啊。
0: 撞疼了吗？
4: 不疼，我看到小姐就不疼了。
0: 你怎么会找到这儿的？
4: 我就沿路问人家吴家坡在哪儿，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还好后来呢，有一个好心的人跟我说，说这附近好像就是以前烧砖瓦的地方，所以我好不容易才找过来的。

0: 小姐，你就住在这儿吗？这哪是个家，这只是个窑洞，怎么能住人呢？
1: 是娘让你来的吗？你回去跟娘说，宝钏不孝，不能在她身边陪着她老人家。
0: 小姐，我不说你应该也知道，夫人从醒来之后就一直哭到现在，嘴里念的都是你。所以小姐，你还要住在这儿不回去吗？
1: 小莲，我已经快要成为平贵的妻子了，我不留在这儿我要去哪儿呢？

0: 怎么想都没想到，沈公子身住在这种地方，怎么可以让你住下来呢？
1: 小莲，我以前是住在相府，但是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我觉得很舒适，很安逸，也很踏实，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那是因为你刚来觉得新鲜。
2: 你如果在这边多住个几天，你一定会受不了的。
3: 小莲姑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其实住在我们这儿也挺好，挺自由的。哎，再说了，你们相府里头丑规矩太多了。
2: 是啊，我听大哥说什么"侯门深似海"，哎呀，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有钱人呐，为什么要叫做猴子，住在大门里面干什么？妈。
3: 你还真是没文化啊你！啊，那你有文化啊？那你说，
1: 好吧，我就告诉你，这所谓的侯门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
3: 我，你欠揍啊！
1: 哎，
2: 但是呢，
1: 住在我们这儿的确是自由自在的呀。
3: 我还以为你多懂呢。
1: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也有些害怕。
0: 但是我看到平贵这些热情的兄弟，我就放下心了。原来平贵有这么多好朋友在帮他、照顾他。小莲，我在这儿真的有一种放松、自由的感觉。真的吗？小姐，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让小莲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好不好？
1: 我不是怕爹不准。
0: 只是现在我不在娘身边，
1: 她除了大姐，就只有你能替我好好的孝顺娘。现在反过来是我要求你，求你在家好好照顾我娘。可是
0: 小姐，我还是觉得我留下来照顾你比较好。
3: 好了，你听我的话，回去好好陪着夫人，
1: 并替我问候大姐和大姐夫。
0: 小姐，我了解你的孝心。 明白你的心意，只是……
3: 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再难过了。今天是贵哥和二嫂的大喜之日，你说你叫小莲吧？哎，你来的正好，刚好参加二哥和二嫂的成亲之礼。
0: 啊。

0: 新郎官很重要的。
1: 是啊，
2: 二哥，
1: 你这身打扮实在是太帅了。那王三小姐真是太有眼光了。
3: 我家三小姐对我恩重如山，我有幸能够娶到她，今后我一定会发愤图强，考取功名。
0: 对了，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啊。小青不是有话要跟弟媳妇说吗？人呢？
1: 大哥，他们立马就来。
4: 我们要看新娘子。
5: 对，
4: 新郎要和新娘子好喝一杯。
6: 就是，就是，赶快把新娘子请出来吧。
7: 就是，
8: 新娘子到。
9: 新娘子到。

0: 小莲，
1: 小莲拜见姑爷。姑爷，你们还是先拜堂吧，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
2: 先拜堂，先拜堂
3: ，没规矩，没礼貌，这还没行礼呢。
4: 对，
5: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6: 等，
7: 这二哥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拜什么高堂啊？
8: 是啊，
0: 哦，正所谓长兄为父嘛。大哥，你既然是我们的大哥，你就坐上座，受我们一拜吧。
7: 我们是结拜兄弟，不行啊，
0: 当得起，当得起。
8: 好了，大哥就坐着吧，别不好意思了。来，转过来，转过来。好，二拜高堂。
5: 哎，起。
8: 你怎么了？
5: 我那个太兴奋了，一下子冲昏头。
9: 我看你啊，就是没那个命。
5: 什么没那个命啊？他们刚才不是拜过了吗？
9: 哎，那你刚才
8: 没规矩，没礼貌，不要吵。
5: 嘘，不是，这不是我的词吗？
8: 偶尔让我说一下会怎么样？
5: 哎，别，仪式还没完呢。
8: 对，
5: 来，继续。
1: 转过来，来。
5: 夫妻交拜。
10: 先盖堂。
5: 平贵，那个咱们这儿呢也不懂什么规矩，这都拜堂成亲了，你这会儿你是不是能把盖头掀开，让兄弟们看看？
10: 先盖堂。

0: 你们俩太坏了，太坏了！哦，对不起，我说太快了，是郎才女貌。郎才女貌，郎才女貌，郎才女貌，郎才女貌，郎才女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原来平贵这么快乐。
2: 都是因为有你们这帮兄弟，我在相府里每天听到的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不信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那么真诚的脸孔，那么开朗的声音。有你们这帮兄弟，我真替平贵高兴。
3: 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
0: 厨房，大哥，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速溶厨房？二嫂才刚澄清。

0: 你让他去厨房去做饭给我们平贵啊。不不不，哎，不是不是，哎，是给贵哥吃。
1: 哎呀，不是嘛，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的。
0: 我
1: 哎，行了行了，好，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2: 哎，等一等等一等，不对呀，咱们这喜酒还没喝，怎么能进洞房呢？是不是要先喝喜酒？是不是？哎，
3: 我们要看新郎新娘喝喜酒，
4: 新郎跟新娘好好的喝一杯。
5: 对，今天晚上我们要和新娘好好喝。
4: 对，好好喝。
6: 我们家小姐不会喝酒的。
1: 哦，没关系，我来代劳吧。
2: 你说今天才刚结婚就这么疼二嫂了？不对，我们现在有喜酒了，但是还没有菜呀。
0: 哦哟，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丰盛的菜肴了，今天呢一定让大家吃得爽快喝

0: 大哥，永哥，真的没有办法吗？今天，岳父大人在大厅上大发雷霆地赶走了三姨妹，连我都被他训了一顿。要不是平日里他对我颇为信任，恐怕今天连我都难逃失职之罪。
1: 看来爹真的是死心了，要赶三妹走。龙哥，好了，休要再哭了。其实我想呢，平日里岳父大人最疼爱的就是三姨妹，我想今天岳父大人一定是面子上挂不住，才将她赶出相府的。没准过几天。
0: 他消了气候，就会让三姨妹回来的。你说的是真的吗？应该是吧。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吧。对，爹他一直是最疼宝钏的。今天宝钏让他生气，他是不得已才把宝钏赶出去的。等他气消了，过些时日，他一定会把宝钏接回来的。
2: 小姐，你还是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从小，小莲就跟在你的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但现在就要分开了，小莲舍不得。
3: 不是我不肯，也不是怕爹为难你。我希望你代替我在我娘身边照顾她。
4: 对啊，小莲。
0: 我会好好照顾宝钏的，不会让她受到任何的委屈。你就回去告诉老夫人，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你家小姐昂首阔步的走入相府。这段时间，小莲跟你相处过，知道你的为人。可是，小姐千金贵体，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干过什么活，生活的一切都是小莲打理的。
2: 所以，请姑爷一定要多多体谅小姐。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她的。小莲，请替我转告娘，说我一切安好，请她勿以我为念。还有，你千万别让娘来这里。
0: 否则他来了，一定会受不了的。你回去吧。我知道了，小姐，你保重。小莲，拜别小姐，拜别姑爷。
2: 小莲，起来。

0: 娘子，你是否还记得当初我入赘相府三日后，你陪我回家祭祖？
1: 记得，当初爹还不同意，说是只有女子才有回门的规矩。
0: 后来，幸亏你帮我在岳父面前美言，这才让我回去的。
1: 相公此时说这个话，难道又想回去祭祖？
0: 真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平日娘子绝顶聪明，今天怎么就不明白为夫的意思了？
1: 龙哥的意思是说，三位出嫁，三日后要回门。
0: 嗯。
1: 可是，三天，这时间太短了，爹他能消气吗？
0: 即使不消，也必然比现在软化了不少。嗯、所以。应该先将此事禀告给岳母，求岳母做主。只要岳母肯出面，他们毕竟是夫妻，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1: 好好好，太好了，龙哥，我只知你精明能干，武艺超群，没想到你心思还这么细腻啊。哎呀，我见三妹对爱如此坚贞，我金钏自叹不如。今后我要对龙哥更加敬重。龙哥，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夫妻之间休要言谢。你我成亲这么多年，娘子对我情深意重，娘子的事情自然就是我的事情。走，咱们去见岳母。
1: 好。

0: 什么？小姐现在住在寒窑里？嗯，对啊。哎呦，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头都晕了。啊，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来休息一会儿。来，先别，您坐。哎呦，夫人。 你不要难过了，这要是让小姐知道了，小姐会更伤心的。我可怜的女儿啊！夫人，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要赶快想想办法，帮帮三小姐吧。要不然，她这些年在相府里过的是娇生惯养的日子，那她如何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呢？
1: 是啊，小莲，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备轿，咱们就去武家坡。夫人，
0: 你要把三小姐给接回来啊！哎呀，
1: 现在相爷正在气头上，怎么可让我把小姐接回来呢？我是想，我还有点积蓄，我拿去给小姐盖一间房子。 也好让她遮风避雨呀，夫人，
0: 你要帮小姐盖房子啊？那小莲可不可以留在那里照顾小姐啊？
1: 小莲呐，难得你这一片忠心。哎呀，我当然是高兴。可是，可是什么啊，夫人？咱们明天以什么理由出门呢？ 小爷已经说过了，不准任何人去看小姐，而且他也跟我发过狠话，如果我要是去了，他就要跟我翻脸。
0: 哎呀，哎呀，那，哎，夫人，那我。

0: 们可以跟相爷说，我们去城外的莲花寺烧香啊。
1: 相爷也说过了，如果我要是借烧香的名义去看小姐，哎呀，这使不得。哎
0: 呀，那怎么办啊？
2: 老夫人，大姑爷和大小姐到。拜见娘亲。
3: 参见岳母。
1: 免礼。
2: 来，
1: 锦川呐，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才听小莲说，宝钏现在她住在一个寒窑的洞里呀。
2: 寒窑？什么是寒窑啊？
3: 寒窑就是烧砖烧瓦以后废弃不用的破窑洞。
1: 是啊。
2: 这怎么能住呢？
1: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明天一早咱们就悄悄溜出去，就去武家坡。我还有点积蓄，我想给宝钏盖间房子。
3: 岳母，万万使不得。现在岳父正在气头上，您给宝钏去盖间房子，这不是会激起岳父更大的怒气吗？
2: 是啊，娘，这件事爹肯定会知道的。到时候如同火上浇油啊。
1: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我可怎么办呢？一想到宝钏住在寒窑里，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一张舒适的床，有没有一床好的被子，还有啊，她镇关的那个电针有没有带去。哎呦，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痛啊。哎呦，他吃的怎么办？喝的怎么办？这些都要自己打理呀！哎呦，我可怜的孩子！
2: 娘，听您说这些，我也很难过。您就别伤心了。老哥，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1: 什么好办法？你快说啊，苏龙。
3: 岳母，三天之后就是出嫁女儿回门的日子，到时候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宝钏给接回来了。
1: 哎呀，那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0: 可是万一相爷不让三小姐回来的话，那……
2: 娘，我就是因为这个过来的，这次可能要娘亲自去争取一下。
1: 哼，我何止要跟他争取呀，我要跟他争个道理。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

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
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

0: 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别走，我氧化。别动！
2: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人就是裴如海。
3: 零号文件更加危险了，
2: 必须尽快转移。
4: 地主马天木，今晚16号码头。
2: 警务紧急，现在对你们海关警力进行临时整调。
1: 都别动！

0: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 种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2: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3: 我尽力，我
4: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5: 往前看，
6: 是手腕洞。
7: 这位是少年人。
6: 把咱个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好汉，成员千年，卸磨攀墙人。

0: 往事军纪，请移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3: 武等发声。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提

力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祖龙啊，岳母谢谢你啊。
1: 哎，岳母，您这是哪儿的话呀？
2: 是啊，龙哥也是想让宝钏早点回来啊。

0: 平贵，现在我们是夫妻了。
1: 是啊。
0: 怎么了？后悔娶我？
1: 要后悔的是你，而不会是我。
0: 从下定决心要嫁你的那一刻开始，我王宝钏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1: 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更加惶恐，更加担心。我惶恐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

0: 我怎么才可以让你过上好的生活？我担心的是，要是我不能让你过上好的日子，那我岂不是有负宝钏你对我的期望？
1: 平贵，锦衣玉食的王宝钏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的王宝钏是薛平贵的妻子。有道是，腹有千斤担，妻挑五百斤。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什么都不怕。今天过来，我也看了，武家坡外一片空地，咱们可以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0: 你真的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好，金秋开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管怎么样，我要考取功名。
1: 你可知道，所有的主考官都是我爹的门生。如今我们两个跟我爹闹到决裂，我怕爹他……
0: 怎么会呢？朝廷开科选才，那要的就是能为社稷效力的有用之人。那如果那些主考官都心存私心，只为自己打算，竟做那些买官卖爵之事，那国家怎么能强大起来呢？
1: 你说得很对，只是我怕我爹他……
0: 宝钏，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去求你爹提拔我，我不愿意这样做。
1: 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这么做，

0: 孩子的衣服，你怎么会有？
1: 这块玉佩呢，它关乎我的身世，我现在将它交给你，作为我们成亲的信物。
0: 这块玉佩质地非常好，雕工也如此精细，非一般百姓能够拥有。平贵，如果这块玉佩关系着你的身世，那想必你应该是官宦之后。
1: 那就要等到查出我的身世之后才能够明白。宝钏，你以后要好好的保管它。在我们私底下的时候，我就叫你宝儿吧。

0: 二哥一直对我很好，这种时候我应该关心他。我给他煮了醒酒汤，他喝了应该会好受一点。
1: 喂，二哥。

0: 威尔哥，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威尔哥！哎呀！威尔哥，哎，你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哎，
1: 是你。啊！给我拿酒来。
0: 不行，
1: 拿酒来。
0: 不能再喝了，你喝的太多了。哎，我先扶你上床去吧。哎，来。
1: 我不要。
0: 来吧。
1: 我叫你拿酒。
0: 不行。来来来。来，小心啊。

0: 是因为你，我才喝了这么多酒。
1: 是我害得你喝了那么多酒，是我哥对不起你。

0: 是你对不起我，
1: 干什么？放手！
0: 是你对不起我，
1: 干什么呀？
0: 是你对不起我，
1: 放手！
0: 是你对不起我，
1: 放开我！
0: 是你对不起我，
1: 别！
0: 一定要得到你！

老二，难道昨天我和宝儿在一起只是一场梦？

0: 宝川，
1: 起来了，我在这儿。
2: 你怎么一大早在这里洗衣服啊？
1: 我看到里面你的几件衣服脏了，总该拿来洗一洗吧。哎呀，
2: 你看，
3: 天快凉了，
2: 水又冷，你下次别洗了。
1: 如果我不洗，谁来洗呢？难道你洗？
2: 那当然是我洗喽。你不用担心，我能照顾自己的。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干这些粗活。
1: 我既然嫁你为妻，就得照顾你的生活起居。徐老，你别看我在相府里有丫鬟伺候，其实平时我也会洗洗自己的贴身衣物的。放心吧，不会洗不干净。
2: 哎，你知道吗？衣服洗得多，手的皮肤会变得很粗糙的。
1: 你要是担心我做家事，那你可得担心一辈子了。你总不能娶个不会做事的老婆，什么事都由你来做吧？

0: 来了。
1: 阿哥二嫂，吃早饭了。
2: 小青，各位，今后不用再麻烦你们了，平贵吃的早饭就由我来做吧。
0: 好啊。
1: 二嫂，你会做饭吗？
0: 喂，你现在是在怀疑二嫂的能力吗？我告诉你，只要二嫂有心学的话，我教她，她一定很快就学会了。
2: 是啊，我跟小青说过，她会教我做饭。

0: 嫂，你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啊，有那么一次我们吃早饭，大哥呢说想要喝一锅粥，然后这小青就自告奋勇去煮粥了。你猜怎么着？他煮了好久好久啊，等这锅粥端出来的时候，变成了一锅热干饭，而且是一锅煮成黑色的热干饭呢、啊。
1: 还行，这个够白了吧？啊，你还敢说呢？要不是你一直在跟我说话，害我忘了时间，我会煮成黑干饭。
0: 你煮成黑干饭，就往我身上来。哎，你们大家评评理啊，这黑干饭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呀？
1: 哎喂，你皮痒了，你起什么痛啊？啊，皮痒了，嗯，啊，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
0: 吃吧吃吧，没规矩没礼貌。这二哥跟二嫂动了吗？哦，来，
2: 没事，一起吃一起吃吧。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谢谢，小青，谢谢你。
4: 谢我什么？
3: 谢谢你做了这么丰盛的早饭。嗯，今后贫贵的生活起居就由我来负责。
4: 二嫂，难怪贵哥这么的爱你，原来你是这么的贤惠。这个方面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3: 我才要跟你学呢，你不是答应我教我做饭做菜吗？
4: 是啊，我待会儿就教你煮啊。嗯，
3: 对了。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啊？
4: 是这样子的，这里啊，这里本来就是那个烧砖窑的地方，后来废弃了，结果就被我大哥给看上了。那之前呢，有一些工人呢住在这儿，我们为了想要占为己有，嘿嘿嘿，我们几个就去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让他们以为这里闹鬼不敢住人。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把它给接收下来了。
3: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种点东西呢？
4: 哎呀，讲到这个就很伤脑筋了。二嫂来，我让你看。哎，这块地呀、啊，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诅咒，养鸡死鸡，养鸭死鸭，还好没人养在里面，不然我看也死光光了。啊，还有那一块，我们那个土也翻过了，菜也丢进去了，就是长不出来，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了。
3: 那你们也试过自给自足？
4: 自给自足是什么？
3: 啊，就是说自己想办法种米种菜给自己吃，不然你们永远都要到外面去乞讨，这不是办法。
4: 有啊，就是试过了，就是没有办法。
3: 再试试看。
4: 再试试看。
3: 嗯。

0: 我跟大哥在怎么对不起你，我都跟我大哥翻脸了，你怎么可以这样糟蹋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
1: 小琪，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我还不如去死了呢。
0: 小琪，
1: 放开我！
2: 伤害，那你尽管咬吧。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2: 小七，昨晚我喝多了，我把你。

0: 当成了王宝钏，王宝钏，你居然把我当成了王宝钏！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当做一场梦吧。
1: 一场梦，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我恨你，我恨你！
2: 小琪。

0: 你还没生好啊？什么事啊？真好笑！你火没生起来，把自己的嘴弄成一坨黑黑的，真好笑！哎，我来帮你擦擦。小七，你会为女儿生，也挺漂亮的。 这都要谢谢二嫂你帮我打扮的，要不是说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要我陪着你，说真的，我还真的懒得换回女装呢。哎，不过我们这样子穿呢，还真像海鸟姐妹花呢。来，二嫂，你在旁边看着，我教你怎么生活。
1: 哎，
0: 二嫂，你看好。

0: 嫂，你看切好啦，
1: 切得真好，让我试试看吧。
0: 哎呀，这你们做不来的啦。
1: 怎么会做不来呢？不管做得来做不来，我都得学。
0: 我听我大哥说过，说你们这些有钱人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十指不沾什么春阳水。哎，我搞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就是形容那些好命的人不会去碰生水。一般丫头都会端煮过的水让我洗脸洗手，就是说那些人从不洗衣煮饭。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哎，那二嫂，二嫂，你告诉我，像你们这些富贵人家还有什么东西你从来没碰过的？
1: 没碰过不代表不能碰，我以前在绣楼里面也洗洗手帕什么的，但是关于洗菜炒菜我真的没学过。
0: 是啊，我看得出来，你看一把青菜被你洗到叶子都没了。
1: 不好意思，我不懂。
0: 跟你开玩笑的，这是芹菜，吃梗就好了，叶子就不要了。你做得很好。好了，炒菜吧。

0: 这样差不多了，来，让我来。二嫂，摊开了啊，
1: 我来。
0: 来，拿这个。哎，不好烫！
2: 放下！
3: 好烫！好烫！
0: 二嫂，
2: 拿它你怎么直接用手呢？我不是拿布给你吗？
3: 我没做过，
2: 知道。
3: 惨了！
2: 你的手都已经烫到起泡了，我赶快去拿烫伤药给你擦。啊，等等我。

0: 二嫂，这烫伤很痛，你忍着点呢。
1: 这件事别告诉平贵，不然他会担心的。
0: 好，不光二嫂，你也要记得啊。

0: 这厨房呢，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很危险，也很烫，你要拿着布啊，不能直接用手去碰啊，啊，你要记得，要记得哦。
1: 记得，但是你也记得，别告诉平贵。
0: 嗯，好好，我记得，我记得。

0: 贵哥，我告诉你哦，我之前打扮过比这个更漂亮的，只是你都没有机会看到啊，不然一定会爱上我的。啊，不好意思，我多嘴了。
1: 菜做好了，我们吃饭吧。
2: 葛青，真是辛苦你了，为我们做菜。哎呀，
0: 不会的，是二嫂比较辛苦。今天那个菜啊，是她洗的，也是她学着炒的。
2: 都是你做的？
1: 这有什么好惊喜的？我早晚都要学会照顾你的生活起居，不然怎么好意思一直劳烦小青呢？
2: 宝春啊，怎么了？
0: 二嫂刚才烧菜的时候把手烫伤了。
1: 小青。
2: 怎么会这样呢？
0: 贵哥，是我不好，都怪我。本来是应该我来炒的，我不应该让二嫂。
1: 不是的，这跟小青无关，怪我笨，怪我蠢，不知道锅子那么烫，我只想炒好了就赶快把菜倒出来，没想到我。
2: 你是千金小姐，哪里是做饭的？受了伤也不告诉我。哎呀，
0: 二哥，二嫂是怕你担心，她想等你吃完饭之后再告诉你的。
2: 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这样我会心疼的。
1: 你别心疼，这过程必须经过的，我总得成长。我自己来做，烫过一次，以后我就不会烫伤了。
2: 我已经冲药，我帮你涂。
0: 哎，贵哥，我刚刚在外面已经帮二嫂涂过了，不过我还要瓶更好的，我拿给你啊。哈哈，我告诉你，这瓶是我做盖菇研究多年的心血，这瓶金疮药留给你们用吧。
2: 谢谢啊。

0: 是不是很疼啊？
1: 不疼，有这么体贴的丈夫照顾我，我心里暖和得很，怎么会疼呢？
2: 哇，看到贵哥对二嫂这么好，二嫂也对贵哥这么的亲密绵绵，好羡慕啊。看得我也好想成亲啊。
0: 四弟不是很不错吗？
2: 他哪有不错，我看他到处都是错。我的眼睛又没有沾到牛屎，
3: 这是罪过。阿弥陀佛。
2: 好了，不吵你们了，你们吃完我再来收拾吧。
1: 哎，小青，一起吃吧。
2: 啊，不了不了不了，我想到那个张伟啊，我就没胃口，感觉很想吐啊。啊，你们吃吧。
0: 好。吃饭吧。哎呀，以后这做菜做饭的事情就别做了，让我来做吧。
1: 这些事情我当然得学会做，我要的是你能好好用功读书，将来求得一官半职。一个男人去做那些事，成何体统？
0: 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放心吧，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哎，徐郎，这件事情千万别让大哥知道，要不他会去骂小青的。
0: 来，吃饭吧。我都忘了，来，我喂你。
1: 啊，我自己来。
0: 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可以呢？我喂你。好吃啊。
1: 嗯，
0: 好吃，那我也吃一口。
1: 哦，好啊，原来你让我先吃是为了试试看我做的好不好吃。不理你了。
0: 我的娘子，其实啊，你做的菜我吃在口里，甜在心里。我现在看到你的手受伤了，其实我的心里非常难受。
1: 薛郎，
0: 宝儿。

哥，可是我却被魏豹给强暴了。我怎么向大哥说出口，告诉大哥我爱的是他的？其实我心里也明白，魏豹心里爱的也是王宝钏，我只是他的一个牺牲品。如今大哥娶了王宝钏，魏豹又不爱我，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无路可走了。

王宝钏，我有今天，全都是拜你所赐。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死你了！好，我在人间斗不过你。

0: 现在在寒窑外播种耕地，你们把这儿的土翻一翻，我们就可以种菜了。
1: 哇，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我们曾经尝试过，没有一次成功啊。
2: 啊，杨二嫂说过了，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
3: 是啊，二嫂，我之前还在那儿养过什么鸡呀、鸭呀的，都养不活。
4: 哎，我养过马，我还养过牛呢，都不行。
5: 我养的羊都跑了。
2: 还马牛都养了。哼，如果我们养过的话，干嘛还要出去要钱呢？神经。
0: 我曾经听教书先生告诉我怎么样去耕地种菜，我可以教你们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试试看吧。
1: 大家听到没有？听到报社说了没有？来，我们动起来，干活了！
2: 干活！等一下，二嫂，那第一步我们要先怎么做呢？
6: 就是啊，
0: 你们一边做，我一边告诉你们吧。
1: 哎，好了，干活，
4: 干活，干活，干活，
7: 来来来来，
2: 我住那边，
7: 先把土松松，哎，翻一翻啊，
0: 阿狗，来，喝水吧。
4: 谢谢二嫂。
2: 大哥，哦，你都流汗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来，喝水，喝水，
0: 喝点水吧。嗨，张伟，张伟，辛苦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汗呢。来，喝水，喝水。
3: 啊，给我喝的。
0: 是啊，是啊。
3: 你这是太过分了。

0: 你在发高烧，你先躺下休息一下。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
0: 如果你死了，我会遗憾终生。
1: 你有什么好遗憾的？我只不过是那个王宝钏的替代品。你放心，
0: 我会负责任的。
1: 只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你坦白告诉我，如果你不喜欢我，我另作打算。其实之前你抢绣球的时候，我就好妒忌他。啊，原来是这样。那你呢？我知道。
0: 你心里面一直想的都是王宝钏，我是喜欢王宝钏。可从认识你到现在，你是那么漂亮，那么可爱，那么善良，我确实也喜欢着你。真的吗，
1: 二哥？还叫二哥？
2: 只要29块8，29块8，不仅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00.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0: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0: 现，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

0: 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5: 抓内奸，
6: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4: 危机重重，
7: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4: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8: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9: 要拿差不多的人是我。
4: 局中有局，
9: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买下了，今晚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10: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11: 接任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12: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13: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4: 生是如履薄冰，
14: 不动手就是共党。
10: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15: 大人犯
4: 死，以大义英勇。
16: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谁是会牺牲。
4: 暗夜中孤剑前行，
17: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为信仰不可辜负，
17: 做好准备了。
4: 每天19:30，前行者，
18: 为了一轮炮弹，我们3个车间全没了。
19: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20: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9: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10: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19: 建成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

0: 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你可知罪？儿臣不知所犯何罪。本王早已下令，不准你随便外出。你居然敢再偷跑去中原！
1: 大王皇后，此事不怪公主，都是丽娜怂恿公主去的。丽娜，你好大的胆子！
0: 本后不是叫你看好公主，竟然敢怂恿公主！来人呐！母后，这件事情真的不可以怪丽娜的，是因为女儿坚持要去，丽娜无奈之下才陪同的。而且我们这次去中原，真的是为了打探大唐的虚实。不信，你可以问凌霄啊。
2: 好吧，丽娜，你就先站起来吧。谢王后。大王、王后，此次去中原，公主和丽娜确实帮了我不少的忙。这一路之上，他们探进了唐朝军营，也把进攻长安的路线图画给了凌霄。
1: 代战，你知道凌霄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吗？
0: 他无外乎就是要维护你、保护你、照顾你。像这么好的夫婿，你要是再不要的话，
1: 母后可真的要生气了啊！母后，今天我们是要讨论攻打长安的事情，不是来说儿女私情的。
0: 王后，你就不要生气了，让代战说。正如凌霄所说。
2: 中原无人可以降服红宗烈马，可见唐朝并无能将，此事不进攻，更待何时？
3: 我也觉得凌霄说的有道理。现在的确是攻打长安最好的机会了。
2: 上父王，还不快点下令攻打长安？
4: 是。
2: 咱们十八年前跟大唐一战，事到了要雪耻的时候了。众位大臣，你们觉得如何呀？
5: 是。
2: 大王，这两天凌霄探到了一则消息，
3: 说。
2: 大王。
3: 南诏王蠢蠢欲动，想要兴兵攻打大唐。
2: 真的？嗯。
1: 凌霄，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联合南诏一起来攻打大唐？
2: 不，大王、王后，据我凌霄所知，那十八年前拜我们大梁的大唐勇将刘毅。

0: 虽然年过花甲，但却依然骁勇善战。他带的军队所向披靡，我军不宜和他正面对阵。我想，等到南诏出兵攻打大唐，那唐王必派刘毅出征。一旦那刘毅离开了中原，便是我大梁攻打长安的最好机会。凌霄不只是我大梁第一勇士。
1: 而且，智勇双全。嗯，是，有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第一勇士当副元帅，你儿来挂帅。父王母后，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
2: 咱们不用担心呐。
1: 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
3: 母后，
1: 反正不管怎么说，比武是我赢了，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不可以反悔。
0: 大王，王后，当日比武，凌霄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
2: 由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
4: 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好，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2: 嗯，好，东西准备得很好。
4: 娘，嗯，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哎呀，
2: 迎春呐、啊，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笑>
5: 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嗯，哦，迎
4: 春，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她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5: 照规矩。
2: 新娘出嫁三日必须回门，岳母准备这些东西，就是希望接他们回来。岳母，这宝钏不是已经被岳父赶出门了吗？那还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你给我闭嘴！不管怎么说，这礼数最重要。嗯，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她怎么能不回来呢？
4: 娘，你先回屋歇着吧。
1: 等宝钏回来了，我带她去见你。小莲，
4: 哎，陪夫人先回屋吧。
3: 夫人，我们回房休息吧。嗯，宝钏一回来就马上告诉我，我急着要见她。是，
4: 娘。
1: 哎，
4: 娘啊，就是不信我的话，咱们等着看吧，看王宝钏会不会回来。
3: 我觉得也是。 根本就没有必要准备这些东西。
4: 这是岳母的主意，你不要多嘴。
3: 姐夫，我怎么多嘴了？岳父已经说了，不许任何人见三姨妹，也不许把东西给三姨妹。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
4: 住嘴！
5: 越说越过分了。
4: 你怎么这么说魏虎呢？他可是整天在外面辛苦的巡视着，为爹尽忠职守，哪像大姐夫，闲着没事做，只会帮着外人。
3: 你，大姐，只不过我曾听魏虎提起过，这次薛平贵能够进彩楼，就是大姐夫他故意放水，让薛平贵可以进去的，不是吗？哼，没错，是我放他进去的。你们能怎么样？大姐夫，你的胆子。
4: 也太大了，这事要是让岳父知道了，可就麻烦了。
1: 魏虎，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如果我爹怪罪下来，就由我一个人承担。大姐，你明知道爹不愿意让薛平贵进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4: 迎春，你也知道，宝钏她一心一意就想让薛平贵进去，
1: 可是爹的命令为大，
4: 是。 爹的命令是伟大，可是我认为宝钏的幸福应该由他自己来做主。
1: 大姐，
4: 好了，迎春。

0: 难道你忘了魏虎他当初怎么入赘相府的吗？难道爹他当初看中的是魏虎吗？还不是你死哭活求的非要嫁给魏虎。难道你可以为自己的幸福争取，宝钏就不可以吗？
1: 娘子，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我承认是我违反了岳父的吩咐，你们犯不着这么争吵。
2: 是是是，娘子，来来来来来，哎呀，大姐夫说的对，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事儿呢我就没有向岳父汇报，完全是看在大姐夫的面子上。再说咱们一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啊，
1: 是
3: 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就是反对把东西给王宝钏。
0: 迎川，你也太任性狠心了，毕竟宝钏是咱们的亲姐妹啊，我不承认。
3: 大姐，不如咱们来打个赌吧。
0: 打赌？赌什么？
3: 赌王宝钏今天会不会回门。
0: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但是我跟爹三机长已经断绝父女关系，我是回不了家的。只是娘会不会等我？会的，娘一定会等我，娘盼望着我回去，我该怎么办？薛郎，
1: 在想什么呢？有什么话不便跟我说？
0: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出嫁的女儿三天后由新婚夫婿陪同回家，家里头会热闹的庆祝，会办酒席宴客，亲友会夸新娘子好福气，嫁了一个好丈夫。
1: 你想回去？
0: 倒不是回去的问题，我想娘一定会等着我，她没看到我一定会很担心。
1: 所以你在回去和不回去之间为难？

0: 我还是下来走吧。我没事，更何况这么远的路，我怎么能让我的宝儿走路回去呢？我说我要背你，你又不肯。
1: 大庭广众，我怎么能让你背呢？
0: 所以呢，我只能用这辆推车来送你回去。
1: 雪狼，你对我真好。
0: 放心吧，一切有我。

0: 三姑爷。
1: 行了，麻烦通报相国夫人，三小姐回来看她，请她一驾出门。
0: 三小姐。三小姐，
2: 辛苦你了，麻烦你去帮我通报一声。
0: 是，小的这就进去通报。

0: 不算是回门，待会儿岳母出来见你，那才叫回门呢。你没有违背你的诺言，没有踏进相府半步。嗯，
1: 可是如果爹他老人家又为难你了呢？
0: 宝儿，为了你，我什么苦都愿意吃，只不过是挨骂，又不会怎么样。
1: 好一对恩爱的乞丐夫妻呀！是够恩爱的。我听家丁来报说，相府的三千金又回府了，还要我娘亲自出来迎接他，所以我们夫妻俩就专程出来看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二姐，呸！谁是你二姐？ 别叫的这么好听，光宝川，你已经被我爹赶出相府了，你没资格叫我。喂，
2: 你回来干什么？哦，哼，
1: 怎么了？才过两三天苦日子就挨不住了，想要趁这个机会回相府啊？
2: 薛平贵啊，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怎么想到相府来分一杯羹吗？
3: 哎。
2: 我薛平贵从没有想要得到相府的任何好处，今天是回门的日子，我带宝川回来，有何不对？
1: 当然不对，他又不是相府的人，回什么门呢？二姐，你说话不用这么尖酸，我只是想见一下娘。
2: 哦，你是回来见娘的是吧？这见娘怎么还空着手啊？<笑>不过没关系，咱们相府也没准备你们回门的礼物，你们呢，别在这耗着。
1: 赶紧走吧！啊，就是啊，如果你们是想要来这里讨钱的，我们是一文钱都不会施舍给你们的。好，我不会进门去的，我只是想跟娘说几句话。不用了，王宝钏，你给我听清楚了，这王相国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金钏，一个叫王银钏，已经没有你王宝钏的存在了。
2: 而且我们相国府禁止闲杂人等在这里逗留，更不准乞丐在这里乞讨。来人呐！
4: 在。
2: 将他们轰走。这二小姐，
4: 王银川，
2: 你这么狠毒的对你妹妹，你不怕有报应吗？
4: 薛平贵，你给我住嘴！
2: 我娘子说的事儿，就是相府办的事儿。我再告诉你。
4: 京畿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从今以后，我不会让那帮乞丐在长安城乞讨。如果让我再发现的话，我见一个抓一个，见一双抓一双。

0: 宝钏啊，你的心意已经到了，你已经回门了。可是他们不会让你见娘的，咱们走吧。
1: 可是我没见到娘，我不甘心。
0: 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娘。

0: 终于把他们赶走了。
1: 都给我过来。
2: 哦，在二姑爷，
3: 二姑爷，
1: 刚才你们都看到什么了？
4: 这个是，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们敢乱说，让夫人知道，王宝钏和薛平贵曾经来过相府外，要小心你们的脑袋。我魏虎说到做到，都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5: 明白了。
0: 幸好你够机灵，特意在陈塘等着。要是让家丁进去禀报，那娘一定会出来见他们的。
1: 哎呦，娘子，别生气了，当心自己的身体。幸亏咱们已经把他们给赶走了，希望他们能够识相一点，不要再来相府了。那咱们进去吧。

0: 哎呀，天都快黑了，三小姐和三姑爷怎么还不回来呢？
1: 是啊，再不回来，这天真的就黑了。到时候爹该回来了，我怕爹他……
2: 不会的，我看这两天呢，岳父的情绪有所缓和，只要他们回来给岳父道个歉，我相信一定会重新接纳他们的。
1: 好，但愿如此。
3: 相爷回府。
0: 啊，相爷，
1: 爹，
2: 岳父，
4: 机会到了，机会到了。
2: 哦，岳父何事如此高兴？
4: 我这两个好女婿至今尚无表现机会，这次边关来报南诏起兵造反，老夫明日启奏皇上，力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
2: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如果小婿能够挂帅出征，定能竭尽全力报效朝廷，绝不辜负岳父苦心栽培。
4: 贤婿啊，不用客气，我对你啊我是挺有信心，就是那个魏虎虽然武功不错，但是个性毛躁，我希望你啊多多的待他，别让他惹事。
2: 岳父放心，小婿自当谨记。
5: 相爷回来了。女儿回来了吗？
4: 哎，这不是你的女儿吗？
5: 哎呀，我说的是宝钏。
4: 宝钏，你提她干什么？她怎么可能回来呢？
1: 爹，是这样的，今天呢是宝钏三回门的日子，我跟娘正在等她呢。
4: 本人呢？啊，回来了吗？哼，我早就说过，她早就不要这个家了，你们还等什么等啊？哼，
1: 爹。
5: 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呢？女儿嫁出去了，做父母的难免牵肠挂肚嘛。
4: 如今他眼里只有那个薛平贵，生他养他的父母算得了什么？哼！
1: 爹，宝钏自小一向很孝顺的，您不要因为这件事就这样责怪他。
4: 好了好了，老夫已经说过了，没有这个女儿，以后不要再提她了。
0: 相爷，求求你让三小姐回来好不好？
4: 哼，苏龙啊，
2: 在，
4: 你过来，老夫有话跟你说。
2: 是。
0: 哎，相爷，相爷，相，
1: 哎，小莲起来吧。
0: 谢谢大小姐。
1: 也难怪我爹生气。娘，你说这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到现在了还不回来，难道他真的不想要这个家了吗？
5: 哎呀，这个宝钏呐，也真是的，这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小莲啊，你有没有到大门口去看看呢？
0: 看了，刚刚就去门口看过了，家丁说小姐没有回来。
5: 哎，这孩子变了，变得心那么狠呢，连回门的日子都不回来看看娘啊。
0: 夫人，或许三小姐她是不敢回来，她怕相爷怪她。
5: 什么不敢呢？哎，亏了我还这么疼她。算了算了，随她去吧。
0: 夫人，如果连你也这样说，那从今以后三小姐恐怕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5: 那你说让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想今天趁着这个日子让她回来一趟，可她现在都不回来，难道让我这个做娘的去求她不成啊？
1: 好了娘，你也别太着急了，过两天我去看看她。
5: 哎，这样也好。金川呐，
1: 娘，
5: 你先替娘去跑一趟，打探一下宝钏的消息。如果她说愿意回来呢，娘就是拼出了这条老命，也要跟你爹争个道理。如果她要是不肯呢，我就死在她的面前。
1: 娘，你就别说这种生气的话了。
0: 是啊，夫人，要是三小姐她听到您这样说的话，她一定会很伤心的。
5: 她伤心，她要伤心就不会离开我了。

0: 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娘半步啊。哎呦，他上次他失踪，哎呦，我就吓得心惊肉跳的。
1: 他可是夫人。
2: 好了，小莲，这两天你如果上街的话，遇到那些人就好好的打探一下，看看宝成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0: 这女儿啊，长大了，这嫁了人了，就变了。
1: 不会的，夫人。那一天小莲我去看小姐的时候，她一提起夫人您，就一直哭个不停。她还说，她最想的就是夫人和相爷，还有大小姐跟大姑爷，所以三小姐是爱这个家的。
2: 是啊，娘，小莲她说的对，你就别太难过了。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平身，
3: 谢皇上。
5: 启禀皇上，南方传回急报，南诏起兵造反，请皇上定夺。
6: 南诏居然集结兵力要造反？
7: 启禀皇上，南诏王不思皇上恩泽，时常让他的属民
6: 抢劫咱们经商的商人，对我大唐非常不敬。去年贡品尚未进贡我朝时，老臣心想南诏可能有异动之心，果然不错呀。
8: 王丞相，依你之见，
6: 启奏皇上，朝中的苏龙将军及中侍郎魏虎两个人武艺不凡，统帅带兵绝无问题，老臣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前去讨伐南诏。
9: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8: 左丞相，您有什么话想说？
9: 前些时候西凉进攻一批红鬃烈马，听闻苏将军和魏将军二人曾经拴下马来，老臣怕他们身体尚未复原。
10: 启禀皇上，微臣只是一时不慎才会摔下马，肩上这点伤根本算不了什么，再说早已痊愈了。
11: 启禀皇上，若让微臣挂帅，微臣定当竭尽所能，请皇上定夺。
8: 那左丞相该见何人？
9: 臣认为刘将军非常合适。
8: 刘将军，
9: 好。
8: 刘将军身经百战，不管是南诏还是西凉，都该由他平定才会归顺于大唐。刘毅，上前听风。
11: 臣在。
8: 朕现在就封你为平南大将军，立刻率领10万大军前往南诏平定。
11: 微臣遵旨。
10: 岳父，这左丞相是存心跟您作对啊。如果这次我跟大姐夫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是易如反掌。可皇上为什么要刘毅去呢？刘毅年事已高，能不能调兵遣将我都替他担心呢。
11: 魏虎，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刘大将军身经百战，当初西凉南诏啊，就连后来的高句丽也都是由他率军平定的，如今他正值壮年，由他带兵正是好事啊。
10: 那
6: 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皇上宣告刘毅讨伐南诏，我没话说，我气的是你魏虎。
10: 哎，岳父，又不是我不肯去，您气我干嘛呀？
6: 当时你自己逞强，说你能够降服红鬃烈马，结果自己摔下了马背，还摔得很难看，引得大家议论纷纷的。哼，看清我相父的实力。
10: 岳父，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没有想到那匹马那么顽劣，那么难降。
6: 大言不惭，你还好意思说？
11: 岳父，切莫生气。依小婿看来，那匹马不仅性情顽劣，而且有些古怪，想必能降服此马之人将来定大有作为。
6: 如今这红鬃烈马千万人士气全都摔下了马背，谁也不敢碰。

0: 就连皇上都下旨，如果谁能降服此马，就将此马送给谁，并封为神威将军。
1: 如今小旭只是担心西凉的人知道咱们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必定心生异心。我看那个西凉来使凌霄双目炯炯有神，想必也是一员猛将。
0: 猛将？什么猛将？

0: 哎，岳父，这怎么可能呢？那西凉怎么会派一个挂帅的人来送贡品呢？这画外之人只是成年吃牛羊肉，长得高壮一点罢了。魏虎，你不要瞧不起凌霄。如果真生了反心，打起仗来，他一定是个难缠的对手。
1: 哎，我说大姐夫，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啊？
2: 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去带兵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3: 好了，魏虎，你别净说大话了。太留意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了。要不然我……
0: 对呀，岳父，哟，现在整个长安城都在讨论三姨妹嫁乞丐的事儿啊！我今天上朝，同僚都问起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哎呀！
4: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哦，谢郎。
5: 啊，
4: 喝点水吧。啊。 再来一点。
5: 好。

0: 怎么了？
1: 没事。
0: 爹，你受伤了。
1: 好多了，谢谢你。来，吃饭。这几天辛苦了。
0: 没你们辛苦。这几天早上大伙儿一起干活，到了午后呢，大哥又赶进城里面去乞讨，而你又洗衣服做饭的，你们才辛苦。
1: 我没事，我想做一些刺绣，让小青拿到城里去卖。
0: 不用那么麻烦，我们不是已经耕田了吗？
1: 那也要一段时间才有收成啊。嗯。对了，你不是说要接小青回来一起住的吗？
2: 去
0: 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3: 马上，局长，马上，局长。
0: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1: 阿南，
4: 你说，
5: 接回三姨妹和薛平贵。
4: 接回他们。
5: 嗯。
4: 大姐夫。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那天你没看到三姨妹是怎么顶撞岳父的？再说了，岳父，这三姨妹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6: 是啊，那天宝钏把老夫气得到如今，这心里头还隐隐作痛呢。
4: 就是啊，
5: 三姨妹的确是忤逆了岳父，可是岳父想一想，外面的人知道吗？他们会怎么认为？他们一定会想，是岳父您嫌贫爱富，这样传出去，岂不是岳父您很没面子？
4: 我不同意。岳父，那薛平贵可是目中无人呢，是他教唆三姨妹跟您反目成仇啊！如果您现在把他们接回来，那岂不是落人笑柄了吗？
6: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老夫要仔细的好好的想想。
5: 看来岳父有些动心了。我一定要加把劲儿。
7: 苏洛，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我绝不会让薛平贵和王宝春进相府一步。
1: 阿南。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0: 你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
1: 跟我来。

0: 恭喜你，听说你已经成亲了。
1: 对，我跟宝钏成亲了，所以
0: 你是来向我炫耀，让我羡慕，让我妒忌，是不是？
1: 当然不是了，其实我曾经来找过你，我一直都在找你，你知道吗？
0: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恭喜你，你跟王宝钏成亲了。不过可惜啊，我听说你被相国府赶出来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我也听说王宝钏因为你舍弃了王三小姐的头衔，她想当个乞丐婆，是不是？
1: 妹妹，大哥不是乞丐，就算大哥是个乞丐，那又怎样？
2: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

0: 只要29.8元，120粒能吃两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

0: 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

0: 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两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

0: 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先藏我掩护。
3: 别动！
4: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人就是裴如海。
3: 领好文件，更加危险了，
4: 必须尽快转移。
5: 地主马天木，今晚16号码头。
4: 警务紧急，现在对你们海关警力进行临时整调。
2: 都别动！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3: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

0: 脊梁，生命陷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爹，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无言，
5: 吾等发声。
2: 吾等发声。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一批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说那些没有用的事了。如果你是想要我祝福你，我现在就祝福你。不过我也希望你祝福我。
1: 祝福你？祝福你什么？
0: 你应该称呼我一声魏夫人。
1: 魏夫人？
0: 是。
1: 你跟魏豹成亲了？什么时候？
0: 就在你跟王宝钏成亲的那天晚上。
1: 你疯了！
0: 薛平贵，只许你娶妻，就不许我嫁人了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你没有资格管我。
1: 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我是你大哥。
0: 大哥？什么大哥呀？抛弃我的大哥，对我不闻不问的大哥，对我置身不理的大哥吗？
1: 你误会了，事实不是你所想的。
0: 我爹在临终前让你照顾我，可是你对我做了什么？照顾我的是魏二哥，疼我的也是魏二哥，

0: 明白了，你嫁给魏豹是因为杜大哥的气，对吗？
1: 不，我不是为了赌气才嫁给他的。我希望你以后对他不要再有偏见。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们从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0: 小琪，咱们是兄妹啊。
1: 薛平贵，我们不是兄妹，你是我爹捡回来的，你知道吗？
0: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1: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0: 是爹临终的时候告诉我的。
1: 既然爹临终前告诉你我们不是兄妹，你答应了要照顾我，你也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却抛弃了我。
0: 我没有抛弃你，你要明白我们是兄妹，我是你大哥小琪。
1: 不，是因为你爱的是王宝钏。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会恨他，我不希望再听到你说王宝钏这三个字。薛平贵，如果你以后不能跟我的丈夫魏豹成为好朋友，那我们永远都不要来往了。你过你的日子，我也会好好的过着我魏夫人的生活。
0: 小琪，
1: 大哥，你好狠！为了王宝钏，害我被魏豹强暴了，一个女孩子的清白被玷污，我怎么回头啊？王宝钏，我会加倍讨回来的。
0: 看来小琪暂时是不会原谅我的。
2: 哎，怎么样，那个陈元婉还真是慷慨啊，他的寿宴不仅让咱们哥几个吃得饱饱的，还打包了这么多东西，这下二哥二嫂还有小青他们都有的吃了。
3: 是是是是是，你看我要了这么多呢。
2: 我也要了那么多。这么慷慨的好人真是少啊。
4: 可是我觉得刚刚吃的那个寿桃啊，味道酸酸的。
2: 大哥，做咱们这行吃的本来就是人家的残羹剩饭，有点酸味很正常。再说了，
5: 就是
2: 人家摆寿宴，总不能请咱们过去大吃大喝一顿吧？
5: 说的没错，咱们乞丐穿成这个样子，人家不会让咱们去参加人家寿宴的。
4: 好吧，好吧，我们把东西拿回去，给平贵、小青和弟媳妇吃啊。
2: 来，
4: 没事，我们走，我们走。
2: 慢点，大哥。大哥，
4: 不行不行，大哥，
5: 你怎么了？
4: 这不行，撑不住了。
2: 哎，大哥，那个地方可以方便一下。
4: 啊，快去吧。不行了，不行了。
2: 纸啊，哎，你们还有没有纸？
6: 没有
5: 没有啊。
2: 哎，大哥，怎么没纸了？
4: 去找一下呀，废什么话，去去去去。哦，
2: 大哥，有纸了。老大，
7: 让开！
2: 黄榜呢？哎，舒服多了，好臭啊！
7: 你们几个，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到黄榜？
2: 黄榜？黄榜？大哥，什么是黄榜？
4: 我哪知道啊？
2: 季伯君爷，刚刚掉地上那张黄纸，是不是就是你们要找的黄榜？
7: 对啊。
2: 那个呀，我当做草纸给我大哥擦屁股了。
4: 对，就在那儿刚擦完。
2: 对，
7: 好大胆子，竟敢拿黄榜当草纸！啊，抓起来！
8: 是是，
2: 你们抓我大哥干什么？
4: 我不知道啊，
2: 抓我干什么呀？擦个屁股怎么样？抓人
4: 啊？我哪知道是什么黄榜啊？救命啊！
2: 走，
9: 快走！
2: 大哥，
4: 真不知道。

0: 老大哥和战鬼被抓走了。
1: 对啊。
2: 喂，喂，放我们出去啊！你们抓错人了，不是我干的。喂，
3: 没人理，这怎么回事啊？
2: 不过就是擦个屁股嘛，有那么严重吗？都是你，你死张伟！是黄榜，你也该死！
4: 大哥，我发誓真的不是我撕的，我不过看见一张纸飘了下来，我就捡过去给你擦屁股了。再说你现在怪我也没用啊，咱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破烂地方了。
2: 哎，大哥。 刚才我听那两个官印说，想让咱们去降服那个叫什么什么马来着，这怎么回事啊？我哪知道啊！哎，不过我听他们说，那马很凶的，好多人骑上去被摔下来，给马踢死了。啊！所以，我宁愿被关在牢里，也不要骑什么马。哎，
4: 大哥，我这从小到大。
5: 还是头一次被关在这里，我现在可害怕了。我也没经验呢，我也怕呀。没事。
2: 参见将军。
5: 听说有人撕了黄榜不去降马，你带本将军看看到底谁这么大胆子。
6: 是。
2: 哎，将军，
4: 将军。
2: 将军，是我们，我们是被冤枉的。
4: 这么巧啊，是你们这两个臭要饭！是我们。
2: 你们两个胆大包天，竟敢揭黄榜！
4: 不是将军，真不是我们干的，你误会。不信呢，你可以去问那个守黄榜的差爷呀，他真的是自己掉下来的，我们真的没撕啊。
2: 是，
4: 真没撕。
2: 只不过是碰巧了，有一阵风吹过，我们把黄榜捡起来了。
5: 黄榜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
2: 是要降马的，你们竟然撕了黄榜又不降马，那你们只能等着受死了。
4: 啊，这不行啊！
2: 不是将军，你看我们这样，别说降马了，骑马都不会啊，被马骑还差不多。
4: 是啊，将军，你就大发慈悲放了我们吧。
5: 程副将，
7: 在，
5: 去汇报知府大人，就说这两个乞丐故意撕了黄榜，藐视朝廷，以示死罪。
2: 他们还把黄榜做草纸，那更是罪加一等。
7: 告诉知府大人，判他们一个斩立决。啊，是。喂喂喂喂，你这么大个子，撑着点，撑着点，撑着点。将军，
4: 我听说那么多人去降服那匹烈马，这没降服也没判死罪啊。
7: 就是啊，看榜之人到教场去报名，降服不了，当然不是死罪，但你们可是接了黄榜。
2: 接了黄榜，
7: 就是死路一条。将军啊，真不是我们接的，求你去问那个守黄榜的差爷吧，真的是他自己掉下来的，不是我们撕的。
2: 是啊，
5: 我不管是你们撕了也好，掉下来也好，反正我早就想除掉你们这帮乞丐了。
7: 你们呢，就等着受死吧。
5: 哇！
2: 你心肠太恶毒了，太黑了吧你！啊，擦了个屁股就把我死刑，我不服。
7: 将军，你先别走。将军，我还有七八个兄弟，帮里还有二十几个人，都要吃饭的呀。
5: 闭嘴！
7: 我，
2: 你们一个哄我，一个骗我，本将军是不会相信你们的，我也不会饶了你们。
7: 将军。
5: 借不说谎，将军如果要害薛平贵，可以让他们两个人回去一个告诉薛平贵，就说要想保住他们的性命，除非让薛平贵带他们来驯服红鬃烈马。这个主意不错，就让那薛平贵活活的被马给摔死、踢死。 就算不死也残废。那好，我可以放你们回去。
2: 啊！哇！可以出去了，
4: 可以出去了，老大。
5: 如果是一。

0: 个人
1: 啊，就一个，
2: 就你吧，傻大个儿，回去告诉薛平贵，让他来驯服红鬃烈马。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只有一条路，死路。
1: 大哥，还是你回去吧。
3: 别，我年纪大了，我要死完那是我的命。哎，我跟你说，你回去告诉平贵，千万不要过来。这两个坏坯子已经设了陷阱，在等平贵呢。记住啊，让他千万不要来，知道吗？
2: 你们商量好了吗？
4: 来人呐，在，把他给我抓出来。
5: 是。
4: 出来，快出来！
1: 你保重啊，大哥。
4: 走，
1: 保重啊，
2: 傻大哥。回去告诉薛平贵，叫他明天上午来教场找我。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就等着在城门外给你们的老大收尸吧。
4: 大哥，快走！
3: 告诉平贵，
1: 大哥，
3: 让他千万不要来啊！
1: 大哥，
4: 真走！
1: 我不来，
3: 我没事的啊！叫他千万不要过来，知道吗？
1: 你让保重，
3: 我死无所谓。
4: 快点，快走！
1: 你等我，
3: 叫他千万不要来！
1: 我求你，
3: 死无所谓的，叫他不要来，知道吗？
4: 绞死他！
6: 那这样，贵哥你去不是很危险？啊！可是贵哥不去，我大哥一定死。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二哥。哦，我到底要抱哪一个哥啊？啊！
1: 二哥，大哥说不让你去驯马，他说宁愿自己被绞死，也不想让你冒这个险，因为那帮人肯定会害你的。
6: 哎，怎么办？
1: 二哥，我也不好要求你去做什么。
4: 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决定了，明天我就去教场会一会这个魏虎，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丢了大哥一条性命？
6: 我现在想去看看大哥，顺便给他送一件衣服。
1: 啊，你也要去看大哥啊？嗯，可是大哥只被关了一个晚上，你送什么衣服啊？
6: 因为大哥从来没有坐过牢，我担心他会吓得尿裤子啊！
4: 大人，你们终于来了，我正等着你们呢。
7: 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4: 行，当然可以。去，带他们进去。
7: 是，谢谢啊，谢谢。
8: 哎，大哥，
9: 平贵，你们怎么来了？
1: 大哥，
6: 大哥，大哥，大哥，你出来，出来，出来！
1: 哎，小心啊！
3: 别拉，别拉，别再拉了！怎么拉我也出不去的。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
6: 你还敢说没事？张辉都告诉我了，如果贵哥不去降服红鬃烈马的话，他们就要把你的人头砍掉，挂在长安城墙上。
4: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正愁着没办法对付平贵，所以这次大哥被抓也拜平贵所累了。
3: 哎，没规矩没礼貌，什么受你所累啊？真的连累我的是。来，张伟，你给我过来。
1: 啊，
3: 我要真被吊死在长安城墙上，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你等着你。
1: 啊，大哥，你别凶神恶煞这样吓唬我，我本来胆子就小，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对啊，大哥，你就别怪他了，他也是无心的。啊，
6: 人长这么高，胆子还这么小，我真快被你气死了！什么东西不好拿给大哥，去撕什么黄榜嘛！
1: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又不识字，我看一张纸就捡起来给大哥擦屁股了。
4: 哎呀，算了，
3: 哎呀，反正啊，他们现在是一口咬定是我们撕了黄榜，我们也没有办法。哎，平贵啊，
4: 啊，
3: 你可千万别去训那马，那马很凶的。
4: 大哥，我从小习武，对马呢也十分熟悉，你不用担心。
3: 哎呀。什么不用担心呢？我刚刚听他们说，那马可厉害了，去骑那马的有上万人，当场摔死的就一两百啊！
1: 啊？什么？有一两百人呢？
3: 都别答应啊！
6: 好可怕，会摔死人。那贵哥，你不要去好了。
4: 哎，
1: 是啊，
4: 不管我这次成功与否，起码都可以把大哥救出来。我必须要牺牲。好胆色，好气魄。薛平贵，你真打算去驯马吗？

0: 你们两个人，没错，就让我去试一试那匹红松烈马吧。好，这件事情我会禀告魏大将军。明早只要你去了教场，我们立马放了葛大。请记住你们的承诺。好，我等着你。你们好好话别吧。
1: 哎，平贵，你别去呀！你，
2: 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更何况我们拜过帕子，就是一家人，我不救你，谁救你？嗯，好兄弟，薛平贵要降马，
3: 老弟，这是大哥想的一个计策。
1: 这红松烈马如此之烈。
4: 我就不信这薛平贵能够把他降服。只要薛平贵摔下红宗烈马，我就以乱接皇榜的罪名处置。当然，最好是薛平贵能被红宗烈马摔死、踩死。照你们这么说，那薛平贵反正都得一死，到时候王宝钏没了夫婿。
1: 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脸爬回相府。大哥，
2: 嗯，
1: 我倒真有点担心，如果薛平贵真降服了红宗烈马呢？
2: 这大哥倒是没想过，
1: 他要是真降服了红宗烈马，我倒是有个办法。

0: 我们可以兵分两路，就算他降服了红宗烈马，我也要他身首异处。啊，对了，大哥大嫂，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
1: 说。
0: 我已经决定了，要娶小齐为妻。
1: 你要娶薛齐为妻？
0: 嗯。
2: 你说的是真的？
0: 是的，我已经决定了。
1: 我反对。
0: 鲍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薛琪是薛平贵的妹妹，而薛平贵是我们两个人的仇人，你为什么要娶一个仇人的妹妹为妻呢？
3: 魏虎，你先别这么急躁，先听听鲍弟是怎么说的。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随随便便就想娶薛琪为妻吧？
0: 薛平贵去宝川那天，我不小心喝多了。
3: 是你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1: 干嘛？放开我！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只为这个原因就想娶薛琪的吧？大嫂，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心里还是喜欢王宝川。哎呀，我说鲍弟呀，大哥跟你说实话。
3: 那王宝川是死活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我不会死心的，我还没娶到王宝川，我就有负大哥大嫂对我的期望。
3: 鲍弟，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说出你真正想要娶薛琪的原因。
0: 很简单，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娶她也有我的理由，我要让薛平贵。 遗憾终生。再怎么说，我也是他妹夫，所以不管我对他怎么做，他也会看在薛琪的份上，不敢对我怎么样。
3: 鲍弟说的有理，魏虎，你觉得呢？
1: 可是，如果薛琪知道薛平贵是我们杀的，那他会怎么想？
0: 大哥，你放心，薛琪现在以我为重。
1: 他对薛平贵已经恨之入骨，他要跟他一刀两断，不为兄妹。哎，老弟呀，这我就更不明白了。薛琪跟薛平贵已经不是兄妹，你还娶他干什么呢？
3: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薛琪虽然不认薛平贵是他哥哥，但是薛平贵一定认薛琪是他妹妹。

0: 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同的。不过，宝弟，虽然你跟薛琪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但成亲的事情恐怕暂时得先搁着。你先把他留在身边，再做打算吧。
1: 嗯。
0: 对了，薛琪人呢？
1: 啊，在房间里。
0: 嗯，那我去看看他。

0: 怎么了，大哥？前两天岳父力荐我去平定南诏，可是左丞相还是让刘义将军前去，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大哥，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我希望跟在你身边，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老弟。
1: 这个大哥也知道，可是你非朝廷之人，我很难安排。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我想大哥也不止想当个元帅而已吧？说的没错，你大嫂时刻鼓励我，让我要多出风头，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力谏。
0: 我的目标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所以我要去王宝钏，好助大哥一臂之力。
1: 道弟，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
0: 说实话，从大哥入赘相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甚是喜欢上他了。我喜欢他。
2: 是不会改变的。那好，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薛平贵，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的。到时候，只要我和你大嫂多加努力，那王宝钏迟早还是你的人。多谢大哥成全。<笑>小琪，
3: 大嫂，
4: 小姐，
2: 小姐，
3: 大嫂来看你了。
2: 大嫂。
4: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我想你嘛。威尔哥没告诉我，我好早点去门口接你啊。来，坐坐坐。嗯。小琪，你越来越漂亮了。我听说，宝弟已经要娶你了。我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
2: 我刚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过来恭喜你。谢谢大嫂。啊，对了，我今天匆匆忙忙的来，忘了带些礼物送给你。赶明儿啊，我就送你一套漂亮的首饰，还有几匹布，让你做几件漂亮的新衣服。不用了，大嫂，魏府这里面什么都不缺，不用麻烦你了。嗯，这可是大嫂的心意，你要是不收，那我可要生气了。小琪，谢谢大嫂。
4: 大嫂，怎么啦？看到你这么乖巧，就想起我那刁蛮任性的妹妹。你是说那个王宝钏吗？嗯。啊，对不起，大嫂，我应该称呼她王三小姐。不用称什么三小姐了，她早就被我爹赶出相府，也不是我王银川的妹妹了。啊，小琪。
2: 我听说你对你大哥娶王宝钏也颇有意见，是吗？
4: 是，我也不愿意我大哥娶王宝钏啊。那，你肯不肯帮大嫂？怎么帮你啊？啊，
2: 你们先下去吧。
5: 是。
2: 大嫂，你有话就不妨直说啊。
4: 小琪，最近。
2: 你大哥有没有来找过你啊？那你知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大哥在什么地方？啊，
4: 没关系，我会去查清楚。等我查到之后，我会第一个告诉你的。
2: 那真是太谢谢大嫂了。
4: 对了，小琪，还有另外一件事，大嫂要先跟你说在前头。
2: 大嫂，你请说吧。
4: 虽然说你跟宝弟实际上已经是夫妻了，但是这成亲的仪式，恐怕暂时还不能举办。

0: 办呢？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是为了报复王宝钏。
1: 其实我心中并不想嫁给魏豹，我想的还是大哥。如果有那么一天能够让王宝钏主动离开我大哥，我不是就有机会回到大哥的身边了？

0: 我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大嫂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1: 小琪，你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以后你一定要常来相府看我。
0: 好啊。

0: 薛平贵，只要你降服了这批红忠烈马，不但这马送给你，皇上还会封你为神威大将军。
1: 不用了，我只希望你守信，放了我大哥他们。
0: 那你放心，程副将已经去放他们了。怎么样，薛平贵，可以上马了吗？还是你想多留点时间，对这个世界留恋留恋？
2: 生死有命，不需要你魏大将军为我操心。好，那请吧。
3: 等等，
2: 苏将军，大哥，你没事吧？
4: 魏虎，
0: 大姐夫，你怎么来了？
2: 魏虎，为什么让平贵降服红宗烈马？
0: 大姐夫。
2: 正是这两位兄弟撕了皇榜，而不去降马，薛平贵自告奋勇为他兄弟解围。此事我已查明，这皇榜乃是被风吹落，与这二位兄弟毫无关系。就算是被风吹落，他们拿皇榜当草纸，那也是有辱朝廷吧？魏虎，这天下不识字的人比比皆是。既然这皇榜已经被风吹落，与废纸毫无差异，你又何必小题大做呢？
0: 大姐夫。
2: 此事我已禀报岳父，岳父也同意让薛平贵来降服此马。大姐夫，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能降服此马，那他就有可能是神威大将军了。平贵，你怎么想？
5: 多谢苏将军为我说话，不过，平贵已经想清楚了。
2: 我愿意一试，也好，但你要记得多加小心。此马性情甚为刚烈，如果你觉得危险，便要马上脱马，千万不可勉强，知道吗？
5: 平贵知道。去吧。
2: 幸亏有苏将军在啊，肯定能马上平。
5: 哎，忙！平贵，并不想驯服你，我只是想跟你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不知道行不行啊？喂，喂。
6: 我只是把你当成好朋友，你别慌，你别怕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5: 干将，你还真是聪明啊，知道找苏将军的帮忙。
6: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在找你的路上看到苏将军骑马经过，然后我就冲上去拦住他，然后告诉他这件事，所以他就赶过来了。
5: 不过大哥，你看，这苏将军好像跟二哥说了半天，二哥还是去驯马了。那我真的上去了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上去了。

0: 薛平贵，薛平贵，看来你也撑不了多久。你摔落胯下，我就实行了弟弟的第一步，上前假装探查你的伤势，暗中一掌劈死。
1: 薛平贵，你自己要小心，不光是你的安全，还关系到三姨妹的终身幸福，你千万要小心啊！
0: 你停下来了，我们成为朋友了，驾，驾。

0: 太好了！魏大将军，现在我能驯服了这匹红鬃烈马，我们大家可以走了吧？嘿嘿，
1: 你这种人怎么能降服红鬃烈马呢？
2: 你不会自己看吧？此马已被降服，如今上保朝廷，便可封他为神威大将军。哇！慢着，魏虎，你又有什么话可说？
3: 相爷有令，驯马者必须平安的跑出十里路，这才算真正的降服此马，不然的话，不能算降服此马。
1: 否则，神威大将军也必须去除。这与皇榜所提不符。
0: 大姐夫，
1: 这可是岳父亲口交代的。如果你有什么异议，可以向岳父禀报。你不要让我太为难了。
0: 魏虎，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
1: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吧。我也想试试这匹马能不能为我所骑。好。
4: 薛平贵，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鬃烈马，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你敢在一个时辰之内来回跑十里路吗？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 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中锦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到行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骨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0: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0: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

0: 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

0: 第二，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5: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长回路，
3: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6: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人。
5: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7: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8: 唐先平，马田木。
3: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5: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9: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的。
3: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5: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0: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5: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3: 每天19:30，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1: 为了一轮炮弹，我们3个车间全没了。
12: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13: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2: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14: 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12: 工厂建成，我一定娶你。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清洗，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那又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跑了10里路呢？本帅要亲自前去。来人，备马。
1: 大姐夫，你要干什么？
0: 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的骑了10里路。

小心。

0: 谁埋伏在这儿？居然这么歹毒，要偷袭平贵！这，
1: 辉哥，你在哪里、啊？
2: 二哥，
1: 辉哥，
3: 哎，等一等，哎，你们看，我们从刚才这一路追过来，都有这马蹄印，这证明二哥从这里走的是没有错的。可是，怎么到现在都没看见二哥？哎呀，
2: 当然看不见了，我们追得上吗？你没有听说有一句成语叫什么？那个，大丈夫两腿一粗，这个四条腿的马难追啊。
1: 哎呦，大哥，你这是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应该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懂不懂啊？什么两条腿、四条腿，我还鸡腿呢。哎，我还真担心呢。
0: 气死吧！
1: 啊！

0: 刚才好像看到那个卫报，他就站在这里，朝那边跑过去了。啊，哎呀，
1: 我就不懂了，卫报没事跑来干嘛？
2: 就是啊。
0: 哎呀，不管了，要是贵哥在一个时辰之内没回来，那事情就不妙了。
3: 是啊，哎，刚才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个叫魏朗的大坏蛋，在二哥驯马的时候，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二哥，看他那个表情，好像恨不得二哥从马上摔下来一样。
1: 哎，幸亏老天保佑啊，平贵没从马上摔下来。嗯，
0: 那咱们现在要怎么做嘛？
1: 怎么做？接着找呗。哦。
4: 让我坐一下。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坐一下。
0: 我也不行了，现在我这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
3: 要不然这样吧，你跟大哥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找二哥。
0: 不行，要找我们大家一块儿找，不然怎么跟二嫂交代啊？
3: 哇！
0: 死赵薇，你叫什么叫啊？
3: 喂，你看，这什么？
0: 这不过是个飞镖而已嘛，叫那么大声，吓我一跳。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此时此刻这个飞镖会出现在这里呢？
1: 你的意思是说，平贵从这里经过，有人用暗器暗算平贵？
0: 我想起来了，刚刚我不是在那里看到卫豹吗？该不会是卫豹他躲在这附近，然后要害卫哥？
3: 好啊，果然是这个混蛋王八蛋，这个卑鄙无耻下流的二百五！
0: 喂，你给我闭嘴！你这个王八蛋，白痴智障，你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怎么还在那里骂骂骂骂骂？你骂卫哥也不会回来的，你骂了有什么屁用啊？你在那边骂啊？
1: 行了行了。你骂的也不是很好听吧？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赶快去找到平贵比较要紧。
0: 快了，快了！
1: 走吧，走吧，走吧。
5: 看来平贵已经安然无恙，但现在他跑到哪儿去了呢？
6: 这！你怎么不跑啊？
5: 你一定很痛吧？辛苦你了。等我去找些草药来帮你敷一下，很快就好。忍耐，忍耐啊！啊，先去那边等一下啊。你呢，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等着啊。

哎，你千万不要怕啊！哎，你咬着它，我现在帮你包扎，你忍一下啊！来，忍着点。

是不是好很多啊？啊，来，不用谢我，不用的啊，不用。哎，乖乖，走了。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必须回去，可是我请你回去的话，只会让你的伤势更加加重。

怎么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成了好朋友了。放心吧，我不会再欺你了。我带着你慢慢走回去吧，啊，好不好？啊，我们走吧。

0: 玉。白姐夫，怎么样？薛平贵找到了吗？
1: 我骑了十几里路，发现薛平贵未曾落马。
0: 薛平贵的骑术这么精湛，跑了十几里路都未曾落马。白姐夫，你可是亲眼所见。
1: 如果他摔下马来，这路上定有马蹄印和摔下的痕迹。我一路追过去，这路上只有马蹄的印记，没有摔下的痕迹，这是其一。还有，我一路追赶过去，如果他摔下来过，我定然能追得上他。然而，我却没能追上他。就凭这两点，我就敢断定他没有落马。
0: 那好，他既然没有落马，可大姐夫你都回来了，那薛平贵为什么还没回来呢？
1: 我想，他应该是想试一试那匹马的脚程吧。
2: 到底说要在前方的路上埋伏伺机杀了薛平贵，是不是没有得手啊？苏龙说薛平贵未曾落下马，这么说，如果薛平贵回来，那神秘将军不就让他得了？
3: 你呀，个性到现在都不改，你要再这样，母后可真生气了啊。
4: 哎呀，母后，你怎么又生气了？我这次回来，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那我走好了。
3: 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现在跟母后也都这么大吼大叫的。
4: 我哪有大吼小叫啊，母后您想想，我这次回来你们处处责备我，我做什么都不对，那你让我。
3: 母后有吗？
4: 嗯。
3: 你这孩子，过来坐下，跟母后好好聊聊。你告诉我，现在教场是谁在点兵啊？
4: 凌霄啊。
3: 凌霄？凌霄为什么要点兵呢？
4: 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
3: 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怎么现在是凌霄在点兵呢？你认为这么做对吗？
4: 哎呀，母后，还不是因为帅营跟帅旗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点兵呢？再说了，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凌霄的手上，当然应该由他去了。
3: 我看你呀，现在什么事情都让凌霄去做，你是越来越依赖凌霄了。
4: 哎，母后，
3: 戴湛，母后倒是希望在你出征之前先把婚定下来。
4: 先订婚？
3: 是啊，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母后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

0: 戴湛，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我跟你说的呀。你要是不答应，那你父王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由凌霄去担任。怎么样啊？
1: 哎呀，母后，你越来越不讲理了，现在还威胁女儿。我不管，我不玩了。
0: 哎呀，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西凉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她谁也不喜欢。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让凌霄娶了别人，我看呐，你呀，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也不让你去当这个主帅。
2: 虽然听说薛平贵被推亲赶了出来，但毕竟这次去长安，我一直没有碰到他。如果我能打进长安，那么凌霄挂帅肯定不会让我去找薛平贵。不如先答应他说。
0: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
1: 好吧，我答应母后就是了。
0: 瞧你，答应就答应，还撅个小嘴。
1: 母后，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偏心了，一心都向着凌霄。我觉得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呀？
0: 哎呦，戴湛呐，母后怎么会不要你这个女儿呢？母后不但要你这个女儿，还要凌霄这个儿子。要不然我们将来的王位传给谁呀？
2: 将军，
3: 谁拿的糕点呢？
4: 是我啊。
2: 公主。
3: 公主丽娜，你来了。
2: 我知道你今天去教场点兵，怕你太辛苦，所以帮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糕点。啊，我帮你去打盆洗脸水。
3: 哎，不用了，我这儿自会有人处理的，坐吧。丽娜，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我听说一个消息。
3: 什么消息？
2: 王后想让你跟戴湛先订婚。
3: 让我们先订婚？为什么？
2: 王后想在你出征前让你们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回来，就帮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怎么样？你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很开心吧？
3: 其实，也没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嘛。我大梁朝野都知道，那戴湛公主迟早是我凌霄的妻子。
2: 你就那么笃定？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的心里要是没有你呢？
3: 不可能。虽然上次戴湛跟我去中原认识了别人，但是丽娜你别忘了，戴湛是我大梁公主，她只能嫁给我大梁人。不是我凌霄夸口啊，放眼大梁还真没有人能跟我凌霄比肩争锋。
2: 是啊，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你比肩，所以你要是真的跟戴湛订婚的话，我会很失望的。
3: 丽娜，对不起，这件事情我只能辜负你的心意了。

0: 是我自作多情，我没有怪你，只是世事难料。你认为你就一定能够娶到戴湛吗？那是当然。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大王和王后已经下令让我跟戴湛订婚。戴湛身为公主，她必当尊重大王和王后的旨意。
1: 那你要不要听听戴湛他是什么反应？不用了。既然我跟他订婚在即，他现在暂时想什么，我不用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我只有恭喜你了，
0: 丽娜。我再次祝福你，早日找到一个文武双全。 对你好的夫婿，啊，我明天就要出兵了，还有很多事没办，我就不陪你了。那明天见了。
1: 虽然王后下令定了你和戴湛的婚期，不过未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死心，我一定要争取。
0: 王后真的答应我跟戴湛的婚事，但戴湛到底是什么反应？

0: 大姐夫，这已经过去一个多时辰了，就算十几里路也应该回来了吧？可这薛平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这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还没回来呢？
0: 看来暴力已经得手了，薛平贵，我就希望你有命去，没命回。
2: 哎呀，
0: 大姐夫，这时辰可不等人。由我做主，延长一个时辰，等薛平贵回来。
3: 大姐夫，这不行，岳父他说过。
2: 岳父那边由我来交代。
0: 大姐夫，你这样做会让岳父很难堪的。 魏虎，你我身为朝廷一员，选贤举能是我们的责任。薛平贵能驯服红鬃烈马，乃是我朝廷之幸，所以今天必须要等薛平贵回来。那好，我们再多等他一个时辰。如果在一个时辰之内他还没回来，
1: 那我肯定，那小子把红鬃烈马给拐卖走了。还好没事，哎，你多吃点，真乖，哎，多吃点啊，辛苦你了。嗯，乖，哦，哦，哦，哦，哈哈哈哈哈。
4: 真的是二哥，大哥！哎，贵哥，走走走！哎呀，我们好担心你啊，贵哥！
1: 没事没事。哦，对了，你们怎么会跟到这里来了？
4: 二哥，我们是一路追着你的马蹄印跟过来的。
1: 是是，
4: 贵哥，哎，我问你，你在半路上有没有人埋伏你啊？
1: 有啊，啊，当时我骑着它，等我骑啊骑啊骑啊的时候啊，突然前面飞来几只飞镖啊！

0: 眼未报鬼鬼祟祟的经过，我现在敢断定，这只镖肯定是他的。
1: 魏豹，你确定你真的没有看错吗？
0: 真的，我真的是亲眼看到的。哎呀，这魏家兄弟实在是太可恶了，回去一定要好好找他算账。
1: 就是，我回去以后就发动咱们全丐帮的兄弟，一起去他们家给二哥讨个公道。
2: 哎，冷静点。
3: 那无凭无据的，怎么能证实人家就是凶手呢？我看这一次啊，就告一段落吧。啊，魏虎先我一个时辰回去，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时辰了。我回去以后，可能凶多吉少。
0: 你放心，我们陪你回去，帮你作证。
1: 我们帮你作证，二哥。
0: 是，帮你作证。

0: 大姐夫，这都已经过去快2个时辰了，这薛平贵怎么还没有踪影啊？真是，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怎么还不回来？他不会遇见什么危险的，只是怕这个穷小子没见过这么好的马，他把那马给拐走卖了吧？
1: 会胡，休要胡言！
0: 大姐夫。
2: 我怎么会是胡言呢？程副将，你说呢？
1: 是啊，苏将军，我的猜测和魏将军一样，薛平贵极有可能这么做。
3: 无稽之谈，薛平贵绝对不是这种人。
0: 看来大姐夫对薛平贵颇为了解，
2: 可这事儿如果让岳父知道了，那岳父会很不高兴的。
1: 魏虎，
3: 你不要拿岳父来压我，究竟是与不是？
0: 一切都要等平贵回来再做定夺。好，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可是这2个时辰都过去了，还没看见宝马的踪影。大姐夫，这红鬃烈马可是西凉的贡品，要是有了闪失，薛平贵是要负全责的，可就怕大姐夫到时候也有麻烦了。嗯。
1: 程副将，
4: 末将在。
1: 你在这儿好好守着，我回去向岳父禀报，看相爷怎么处理。
4: 是。
1: 还有，如果薛平贵回来了，你就好好的请他到衙门休息，知道吗？
4: 是。
1: 我不如到礼部去一趟，说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由礼部上报朝廷，最为妥当。

0: 真有这回事？
1: 是啊。
0: 照你说，这薛平贵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或许我错怪了宝钏，这薛平贵竟然能降服红鬃烈马，那么也就是有了功名，老夫就可以承认她是我的三女婿了。到时候把他们接回来，也算是了了夫人的心愿。
1: 玉父，万万不可呀。
0: 为什么？
1: 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呢。刚才您的意思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只要你降服了红鬃烈马，相爷肯定会对你网开一面。可是您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他不稀罕相府的一切，只要他降服了红鬃烈马，就能封为神威将军，这是他自己的功劳，跟相爷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岂有此理，他竟然这么嚣张，这么大胆。
1: 岳父您想想，如果他不嚣张不大胆，他怎么敢以一个乞丐的身份来娶三姨妹呢？您再想想，离京那天薛平贵还是一个乞丐，就对您出言顶撞，可想而知，如果他哪天入朝为官，那他一定会跟岳父您作对的。
0: 好你个薛平贵，老夫我念念是我的三女婿，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想保你能够得到神威将军之职，既然你这么不知道好歹，

0: 夫，也就上奏朝廷。超过时限赶回来，不但神威将军之职没有，老夫还要治你个盗窃宝马之罪。
1: 是的，岳父，薛平贵这么目中无人，如果不教训教训他，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岳父，要不咱们把薛平贵给……
0: 虽然我弃宝钏，但是宝钏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不管怎么说，老夫对他还是有隐隐不忍之心呢。
1: 岳父啊，您的心肠真是太好了。可是薛平贵对您这么不恭不敬，像这种市井无赖，不给他教训，他是不会听话的。
0: 好，薛平贵今天回来便罢，如果明天见不到薛平贵，就立刻叫刑部悬赏，缉拿薛平贵。
1: 是。
2: 想不到薛平贵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
3: 真是老天保佑，没想到这成千上万人都降服不了的红鬃烈马，连龙哥你也摔怕的红鬃烈马，竟然被这个薛平贵给降服了。这么说他一定是武艺高强了。
2: 是啊，我原本以为他只懂一些粗浅的功夫，没想到他确实是武艺精湛，看他骑马的样子威风凛凛，还颇有大将之风。
3: 太好了，那他现在一定被封为神威将军了。
2: 嗯。
3: 为什么？
2: 此时本来就是魏虎从中作梗，他想栽赃薛平贵让他入狱，没想到平贵他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可是这魏虎又开始发难了，说岳父严明，凡是驯马者必须将此马骑出十里而不落马，才算真正的驯服。
3: 依龙哥所说，这薛平贵自身武功了得，别说是十里路，就算百里他也不难呢。
2: 娘子你想得简单了，我就是怕其中有诈，所以暗中跟踪薛平贵。娘子，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有人想暗杀他，我怀疑应该就是魏虎干的。
3: 龙哥，现在薛平贵已经是你的三妹夫了，你要保护他。
2: 哎，那是自然，我只是担心魏虎接下来还会耍什么花招。
3: 这个魏虎实在是太过分了，龙哥，我们去禀报爹爹吧。
2: 哎，不可。其实岳父他对薛平贵并没有什么好感，现在去禀告岳父，说不好岳父还站在魏虎那边呢。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2: 如今只能见招拆招了。
3: 龙哥，谢谢你这么替我照顾三妹三妹夫。
2: 娘子放心，我已经跟教场的人打好招呼了，只要平贵一回来马上就通知我，这件事情我会好好处理的。

0: 还是明天，等魏将军回来再说吧。带下去，走。
1: 哎，二哥，
2: 你们要把二哥带去哪里啊？
3: 你放了他！
0: 你再敢在这里瞎胡闹，我连你们一起带走。
1: 哎，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说话不算话，
3: 你
1: 卑鄙无耻！
2: 下流！
1: 呸！大哥大哥，怎么办？怎么办呢？
4: 好，好，程刚做得好。
5: 岳父，您可不能再心软了。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薛平贵给杀了，那以后可是后患无穷啊。
4: 但是，他确实降服了红鬃烈马，你让老夫如何动他啊？
5: 那就定他一个将贡品红鬃烈马拐走的罪名。
4: 这不行，朝廷已经下旨，只要是降服红鬃烈马的人，就将此马赠送他。如何定罪呢？
5: 岳父，我还有一个办法。
4: 讲。
5: 薛平贵现在不是在牢里吗？
4: 好，这事要是办成，就可以永绝后患了。但是你千万要小心，别出娄子。
5: 岳父，这您放心。
6: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

0: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驾行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驾行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

0: 要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 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

0: 适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啊！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先扫我眼花。
5: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人就是裴如海。
6: 领好文件，更加危险了，
5: 必须尽快转移。
7: 地处马天木，今晚16号码头。
5: 警务紧急，现在对你们海关警力进行临时增调。
4: 都别动！
8: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9: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0: 好。
11: 它有那种生命力，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12: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13: 我要经历，
14: 我要。
15: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16: 往前看，
17: 是手腕动物。
18: 把咱个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哎呦，
19: 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五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谁？你们是谁啊？有胆来杀我，为何没有胆量以真面目示人？什么人？快走！谢肃将军，啊！ 您等着，我去追。小心点！到底十面，连我在监牢里，他们都不放过。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你在干什么？小琪，怎么还不睡啊？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什么事情啊？要这么神秘啊？
1: 一个女人家问这么多干什么？我是你娘子，我相国去哪儿，我为什么不能问呢？
0: 我又不是花天酒地，或是逛花街柳巷的，你紧张什么？我当然知道了，可是你穿这一身，像个蒙面贼。那胡说什么呀？是我大哥让我出去的。他说了，最近长安城盗贼猖狂，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跟他去暗访，所以才穿成这样子的。是吗？你想想，我们家又不缺钱，难不成？
2: 我去抢劫啊！当然不是。怎么了？
0: 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指印？哎，
3: 没事儿，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哎，
0: 没事儿，
2: 我去给你拿药。
4: 将军。
0: 平贵，宝儿，我很担心你。没事没事，不用怕不用怕。小青，谢谢你带宝钏来见我。哎，
1: 这没什么。贵哥，我已经把你迅猛的英勇事迹都告诉二嫂了，可是我又不得不把你被抓的事情也告诉二嫂，那二嫂心急，就连夜赶过来要看你了。就算小青不告诉我，你也不归，我还是会担心。大姐夫。
2: 宝钏，谢谢大姐夫。今天晚上如果不是大姐夫，恐怕平贵会有危险。哎，
5: 自家人不用客气。其实我也来晚了一步。我来的时候，蒙面人已经跟平贵在交手了。平贵一个人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2: 哪里？哦，对了，苏将军，那两个蒙面人，你追上了没有？
5: 哦，没有。我追他们的时候，恰巧三姨妹赶来了，他们俩就跑了。
2: 贵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知道吗？那个蒙面人啊，把我这样啪都啪，我啪打到地上。哦，然后二嫂她把那个蒙面。

0: 人会跑过来杀我，结果二嫂就叫他放手。可是呢，那个蒙面人死活不放，结果二嫂就冲过去这样子呀，咬住他的手，死也不放。
1: 那你没事吧？
2: 没事，我看到小青有危险，我一时心急，就抓着那个蒙面人的手咬了他一口。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0: 哦，贵哥，你不知道二嫂真的是好勇敢呐。只是呢，说起那个蒙面人也真奇怪，二嫂就这么死咬着他不放，他也不打他，也不伤他，不推他，就傻傻的站在那儿。我就奇怪了，哎，那个笨蛋到底站在那里想什么？
3: 后来我想到了，
0: 他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呢就被我的美貌给迷住了。
1: 宝川呢，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个人一定认识你。
0: 认识我？
1: 嗯，
4: 对啊，以小青的说法，他如果不认识你，本就可以一刀杀了你。
0: 嗯，哎，大姐夫，你想到那个笨蛋是谁了吗？
1: 这件事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查查。
2: 什么？昨天晚上真的有人要暗杀平贵？
5: 是。
1: 我怀疑那个人就是魏虎。
6: 有胆量在禅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2: 魏虎，
1: 我虽然没有跟魏虎交过手，但是平时练武，魏虎的武功跟身形我依稀有些了解，跟那个蒙面人十分相似。
2: 那另一个蒙面人就是他弟弟魏豹。
1: 是这么怀疑，不过那个蒙面人如今已经受了伤，应该很容易查出来。
2: 这么说，平贵现在很危险了。
1: 啊，我已经通知了知府，现在已经把平贵接出来了，如今安置在府衙，并且有人严密保护。
2: 那就好。
1: 嗯，我已将平贵驯服红鬃烈马的事情告诉了礼部，应该明天一早就会上奏皇上。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如果平贵能被封为神威将军，宝川就可以重回相府了。
1: 那是自然，只是我担心岳父会阻拦。金川，你现在应该还是要跟岳母去说一声。
2: 我要怎么说呢？
7: 就命代战为主帅，凌霄为副帅，丽娜为随军军师，你们率领60000大军前去攻打大唐。
8: 臣遵旨。
9: 臣遵旨。
8: 臣遵旨。

0: 公主，这是我祖传的项链，我给你戴上。
1: 等一下，
0: 表哥，这条项链真的好漂亮，可是我们现在是要出征打仗，我怎么舍得戴呢？这样吧，
1: 父王，您先帮儿臣收着。
0: 好，
1: 本王先给你收着，等你们凯旋归来，让凌霄亲自给你戴上。
0: 是。

0: 凌霄，你要好好保护本王的女儿，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本王绝情饶不了你。
1: 是，大王，此次公堂，凌霄定当全力以赴。凌霄再次以性命担保，绝不让代战公主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2: 干嘛说的那么严重啊？我的武功又不差，我自己会保护自己的。
0: 李娜，此番出征是你亲自要求的，你那点功夫本王知道，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听待战的调遣。
3: 是。
0: 好，吉时已到，你们尽快出征，希望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破玉门关。
1: 是。
0: 下令起。
3: 是。

0: 小旭参见岳母、大姐、大姐夫。
1: 爹
2: 娘、大姐、大姐夫。
3: 相爷，这一大早的，你们几个就在这儿嘀嘀咕咕什么呢？
4: 夫人，我跟魏虎谈公事，你出来干什么？
3: 既然谈的是公事，那银川在这儿岂不碍事啊？
4: 你
1: 娘，你怎么说我碍事呢？魏虎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帮忙出主意的，甚至
5: 昨夜你也给他出了什么主意？
1: 大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我让他做什么了吗？
6: 岳父大人，昨日薛平贵被关进了大牢，有两个蒙面人要暗杀他，小旭已将此事禀告了岳母。
4: 苏龙啊，你把这种事情告诉他干什么？
3: 怎么不能告诉我呀？我的三女婿被人暗杀，我能不管吗？
4: 怎么会是你的三女婿呢？既然老夫已经不认那女儿，哪里来的三女婿呢？
3: 是你不认女儿，又不是我不要宝钏。那宝钏既然是我的女儿，那薛平贵就是我的女婿了。
4: 妇人之见不可理喻。
1: 哎，爹。
3: 相爷，我听苏龙说薛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可见薛平贵是个可造之才啊。相爷何不趁此机会拉他一把，这样那个薛平贵对你也会感激万分的，而且咱们也该顺理成章地把宝钏给接回来。
4: 我不同意。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岳父放在眼里，所以老夫为什么要帮着他呢？更何况老夫只要薛平贵骑马跑十几里路，魏虎回来告诉老夫说他超时限才回来，老夫怀疑他有卖马的行为，又有私吞贡品的企图，所以
3: 你要治他的罪。
4: 夫人呐，这些事情就不要再管了。
3: 不行，只要是宝钏的事，我一定要管。
4: 你
1: 娘，不管怎么说，爹总是一国之相，朝中有多少文武百官都是爹的学生，爹看不上那薛平贵，自然是因为他有缺点。娘，你就不要处处护着薛平贵了吗？
3: 你给我住嘴！你说薛平贵有缺点，那魏虎就没有缺点了？
7: 不是，岳母，您怎么说来说去说到我头上？

0: 我们已经尽力了。岳父，我可是尽心尽力为您办事啊，我哪还有缺点呢？嗯，
1: 你稍安勿躁，我不只说你有缺点，就是苏龙也有缺点，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也有缺点。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人要相互包容。
2: 这样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嘛。是啊，爹，娘她一直是这样跟我和苏龙说的。岳父大人，薛平贵现在也是功不可没，如今他已降服了红鬃烈马，而魏虎却让他骑十里路，以至于在路上中了埋伏。哦。
3: 真有此事！嗯，
4: 小旭在路上捡到一枚飞镖，小旭骑的是军营里的快马，虽然不如红鬃烈马脚程快，但是一路上只看到蹄印，并没有看到有人落马，所以小旭可以断定，他并没有落马。
3: 那好，既然薛平贵没有落马，那他为什么用了那么久才回来？
2: 因为有人要暗算薛平贵，薛平贵在挡镖的同时，红鬃烈马也受了伤，因为红鬃烈马贵为国宝，所以他不敢继承，只有自己牵着马回来。既然是牵着马回来，总得给点时间吧。
4: 是你看见的吗？都是小旭亲眼所见，不敢有半点欺瞒。是啊，
1: 爹，苏龙他向来为人正直公正，他的话一定不会有假。再说了，宝钏是你的三女儿，你一定要三思啊。岳父大人。
5: 如果您现在帮薛平贵的话，到时候矛头对着您，那受苦的还是您老人家呀。就是啊，
6: 爹，你也知道，娘一向疼爱宝钏，所以就爱屋及乌，疼那个乞丐。但是，你如果真的让薛平贵进门，那咱们相府也会失去威名的。
3: 报，
6: 什么事啊？启禀相爷，何公公求见。
7: 何公公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快请。是，你们女眷先下去吧。是，你是。
3: 咱家拜见相爷。公公快免礼。为何事而来啊？啊，
7: 皇上有旨，命相爷速速进宫，有急事相商。
3: 急事？公公可知道是何急事啊？
7: 玉门关紧急回报，西凉兵正在行兵攻打玉门关呢。

0: 边关传来急报，西凉在不动声色之下攻打玉门关，玉门关军情告急，这件事该当如何处置？
1: 老臣启奏皇上，18年前西凉被刘义将军打败之后，虽然表面上臣服于大唐，实则处心积虑，暗中招兵买马，为扬我大唐声威，老臣认为应该立即出兵
2: 平定叛乱。
3: 启奏皇上，如今刘将军还身处南诏，恐怕朝中无人挂帅。
0: 我朝人才济济，怎么会无人挂帅呢？
1: 启禀皇上，之前老臣曾推荐苏龙卫虎，如今西凉来犯，老臣敢担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西凉绝无问题。
3: 启奏皇上，臣昨日听说世间有位名叫薛平贵者驯服了红鬃烈马，此红鬃烈马性子之烈，别说苏将军和魏将军，我朝中数十名武将和百姓中多名高手均未能驯服，而这个薛平贵居然能驯服此马，此人必属罕见人才，请皇上召见薛平贵进殿面圣，说不定他能带兵亲征。
1: 慢着，皇上，老臣曾见薛平贵数面，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即便是武功不错，降服了红鬃烈马，那也只是马术精湛，对于领兵之事岂能委以重任？万一出错，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
4: 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2: 启禀皇上，此人行律不行，不妨召他来一见便知。
1: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苏龙卫虎在朝为官多年，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不如让苏龙卫虎分别挂帅，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既然他武功不错，攻城陷阵绝无问题，这样才能旗开得胜。
0: 还是丞相说的有理，那之前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那就暂且搁置。苏龙卫虎上前受封。
5: 臣在。
0: 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卫虎为副元帅，红鬃烈马就授予薛平贵，并封为开路先锋，立即校场点兵，出席西凉平乱。
5: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哇，平贵，你平安无事啊！
7: 这太好了，二哥，你果然平安无事。昨天晚上我们担心你，这是一夜没睡啊，一直都求菩萨保佑你平安无事。现在看你这样没事的话，真是谢天谢地啊！
2: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平贵真的没事了，而且苏将军啊约了我在这里等他，好像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7: 哦，那个不就是你大姐夫吗？
6: 哎，没规矩没礼貌，苏将军呐、啊。哦，
2: 平贵，
0: 没事。平贵见过苏将军，
2: 免礼。
6: 参见苏将军，
7: 参见苏将军。
2: 二位兄弟，既然是平贵的兄弟，咱们就是自家人，免礼了。平贵，

0: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皇上龙颜大悦，准备将红鬃烈马赏赐。
1: 朕的谢主隆恩啊！
0: 这是皇上不会说话不算数吧？那不行啊，我们这些百姓会不服的。
2: 是啊，苏将军，这我二哥降服红鬃烈马可是相当的不容易啊，
0: 这全城的百姓都知道，谁降服了红鬃烈马，谁就可以当那个神威大将军，这皇帝老爷不会想出尔反尔吧？
3: 政委，先别乱说话，先听苏将军怎么说。
0: 皇上并没有出尔反尔。皇上本来要封你为神威大将军，只是现在西凉兵犯我玉门关，皇上派我挂帅，为护为副帅。由于你降服红鬃烈马，皇上认为你武艺高强，所以命你为开路先锋。
4: 哎，
0: 来来来来，
4: 啊，开路先锋算是个官吗？
3: 哦，这开路先锋嘛，应该是一个大官哦，是吧，
0: 苏将军？
3: 是官。哎，这就对了。二哥，恭喜你当了开路官。
0: 姐夫，我想知道，是不是王丞相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所以就不封我为神威将军，反而改为开路先锋？
3: 嗯，是这样。
0: 为什么会这样？
3: 确实是丞相跟皇上说了些话。不过你不要担心，皇上依然为你保留着神威将军一职。等咱们班师回朝凯旋归来，皇上自然会再封你的。嗯，
0: 没关系的，我都明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西凉敢打犯我大唐，只要朝廷有地方用得上我薛平贵，平贵定当效命。
3: 好，
0: 什么？
3: 降服了红鬃烈马就得带兵打仗？哎，苏将军，这不行啊！平贵才刚跟宝钏成亲，这么快就分开啊？
0: 是啊，苏将军，我求求你帮帮忙嘛！我二哥跟二嫂那么相爱，我估计你也不愿意让他们就这样分开吧？
3: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只是现在皇上圣旨已下，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0: 姐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启程啊？
4: 明日就启程。
0: 啊？这么快？
4: 明天。
3: 那苏将军，这一仗要打多久啊？18年前，西凉败于我大唐，如今又敢兴兵来犯，我想必然是处心积虑、预谋已久，所以此仗少则一年半载，
0: 那多呢？
3: 3年5载也说不定。
0: 你先跟我去一趟军部，把军府领一下，我有话跟你详谈。
3: 又来了，多谢岳父栽培。这次小婿能当上副元帅，全是岳父您的功劳。小婿这一次一定会尽心竭力平定西凉。<笑>岳父，小婿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5: 说吧。
3: 设立卫报一直没有功名，我想这次让他占个文职，随军出征，到时候打了胜仗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
5: <笑>老夫知道卫报文武双全，既然是这样呢，你就安排吧。
0: 多谢岳父。
5: 不过，姐夫那边还希望您多美言几句啊。放心吧，老夫会跟苏龙说，这是我指派的人，我相信苏龙他不会拒绝的。
0: 多谢岳父。
5: 嗯，翠华，哎，此去西凉，暗中还要替老夫观察。 如果薛平贵是个可造之人，而且愿意改过狂妄态度，听命于老夫，那么凯旋归来之后，老夫我会重新考虑接纳他为我的三女婿的。如果薛平贵仍然桀骜不驯，那你就替老夫
6: 杀了他。
5: 哎呀，不不不，好好的整整他，挫挫他的傲气，知道吗？
3: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会妥善处理。
6: 娘，你放心吧，这魏虎啊，一直瞅着他自己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可以施展。这次挂帅出征，他肯定会威风凛凛的。
7: 什么威风凛凛啊？你一定要让他打一场胜仗，那才不辜负你爹的举荐呢。
6: 嗯，娘，女儿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
7: 什么事啊？
6: 是平贵他。
7: 平贵他怎么了？
6: 平贵他也要随军出征，
7: 是，平贵也要出征，宝钏他知道吗？
6: 我想。

0: 平贵一定会跟宝钏说的，只是他俩刚刚新婚不久，我怕平贵这一走，宝钏顿失依靠啊。
1: 是啊，这平贵为什么也要去出征啊？
2: 娘，这是爹的主意，皇上还下旨让他当先锋官呢。哎呀，
1: 你爹也真是的，让自己的女婿去当开路先锋，这很危险的呀。
2: 哎呦娘，那薛平贵能够降服红鬃烈马，就表示他的武艺非凡，既然他那么厉害，让他去当开路先锋才能够打胜仗嘛。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平贵为国出征，这个我赞成，可是这堂堂的神威大将军，怎么也是个副帅之职吧，怎么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开路先锋了呢？
0: 娘，你就别着急了，龙哥说这件事情已成定局。
2: 好了娘，反正我是来跟你说一声，这魏虎明天就要出征了，我还得回房去帮他打点一些东西，那女儿就先告辞了。
1: 行行，你走吧，去忙吧。
0: 娘，
1: 锦川啊，是不是你爹故意贬平贵呀？哎呀
0: 娘，龙哥说了，您就别怪爹了，皇上已经下了旨，我现在唯独担心的就是宝钏要是知道平贵要出征，她受不了这个打击啊。哎
1: 呀，是啊，你说平贵要是走了，宝钏肯定很寂寞。哎，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宝钏。
0: 是，娘说的是，平贵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放心，这次他这一走，宝钏吃的用的住的倒是缺什么，我们是应该去看看，好给他送过去啊。哎呀，
1: 我可怜的女儿啊，这丈夫一走，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哎，

0: 小青，你在看什么呢？哎
1: 呀，二嫂，贵哥到现在还没回来，你都不担心啊？
0: 有大姐夫保护平贵，我相信平贵很快就会回来，更何况大哥和四弟也在一旁照料，没什么好担心的。
1: 哦，我也希望你那个什么大姐夫的能帮贵哥做什么神威大将军，
2: 要是这样子的话你就风光了，嘿嘿，我也跟着金犬升天。嗯，
0: 当将军有什么好风光的，当将军为国效力，这才最重要。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二嫂说的对。
2: 二嫂，跟你探听一下，你那个大姐夫成亲了没有啊？
0: 你呀、啊，我叫大姐夫，他当然是我大姐的丈夫了，当然已经成亲了。
1: 啊，是哦。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啊？天底下的男人都被人家挑光了，除了贵哥以外，就看大姐夫最顺眼了。
3: 大事情，
4: 大事情啊！
3: 大事情，
4: 大事情，大事情啊！
0: 大哥，到底什么事？
4: 哎呀，你出来看就知道了。出来，出来，出来！
3: 哎，走啊，走啊！
0: 平贵。

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

0: 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0: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

0: 你看看。
1: 好的。石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三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

0: 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先藏我掩护，
6: 别动。
7: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人就是裴如海。
6: 领好文件更加危险了，
7: 必须尽快转移。
8: 地址：麻天路16号码头。
7: 警务紧急，现在对你们海关警力进行临时增调。
6: 都别动！
9: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

0: 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的。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9: 文武不言，
10: 武等发声，
11: 武等发声。
1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

0: 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3: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平贵，装扮是皇上赐的，
1: 哇，太棒了！红鬃烈马都骑回来了。哎，鬼哥，那以后我们可不可以骑这匹马去游山玩水呢？
2: 喂，没规矩，没礼貌，这是战马，平贵要骑着去打仗的啊！
3: 大哥，你不是说这事儿让二哥自己跟二嫂说吗？你怎么又说出来了？
1: 哎，不对呀。不是才封了什么神威大将军吗？那怎么刚做了将军就要去打仗了？
0: 我见过大姐夫和二姐夫的装扮。你是？
4: 是先锋。
0: 先锋？平贵，既然朝廷出榜，你降服宝马就该被封神威将军，为何你是开路先锋？
4: 一时之间我也说不清楚。咱们进去再说吧。
2: 干什么呢？人家小夫妻话别你去凑合什么？
1: 怎么了？
3: 就是啊，你就别去打扰二哥二嫂了。二哥再不跟二嫂多说说话，恐怕以后没机会了。
2: 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待着。
0: 哦。爹，他真的这么说？我知道，男儿志在四方，你一直在寒窑内苦读，也就是为了今年开科。如今你能降服红鬃烈马，我想出征西凉是没问题的。

0: 我还是谢谢你这么信任我。只是你这一去征战，我又会好些时候都见不到你。你到底要去多久呢？听大姐夫说，短则一年半载。
1: 多则三五年。什么？我们才刚成亲不久，你就离开我？我舍不得你。
0: 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啊。
1: 那你什么时候走？

0: 即刻就走了，不，不要！我们才刚新婚没多久，你就要离开我，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待会儿冰冷会送来十担干柴，8桶米。 这是为夫第一次的粮饷，你就留下来吧。
1: 10担干柴，8斗米，我不在乎这些东西。我要是见不到你，我
0: 宝儿，在路上，我想过我们两个的将来。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即使这一去，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听大姐夫说，他早就料到西凉会起兵造反。他还说，如果这一次是凌霄挂帅的话，那将会是一场硬仗。大姐夫都这么说。
1: 这场战役非同小可，我担心。你听我说，这十担干柴八斗米，你先凑合着用吧。虽然每个月还会送来，但我怕你受不了这苦。
0: 受不了苦？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我真心真意的跟你说，
0: 你守得住，就为我守住，在寒窑等我回来。如果你实在守不住的话，你就别等我，回相府去吧。你怎么这么说？不是我要这么说，是造化弄人。
1: 你能让我怎么办？哎，你这是做什么？你快起来，快起来！苍天在上，我王宝钏今天再次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寒窑里等我相公回来。不管多少岁月，我都会守着。 就算平归你，不回来，我这辈子也不会再踏进下。

0: 你干嘛发那么重的誓？我又没有怀疑过你。
1: 我不管你是不是怀疑我，我刚刚都已经发过誓了，你也听到了。我只是舍不得，舍不得你走。
0: 宝红，
1: 谢

0: 我去做一下，我去做几个菜。宝儿，
1: 我不饿，我不想吃，我想多看你几眼。
0: 这是为妻为你做的离别菜，你等等，我很快就能好了。

0: 二嫂，你跟贵哥说了吗？
1: 哎呀，放心吧，我们家老二武功这么高强，绝对会平安回来的，别担心啊。
2: 是啊，二嫂，你就别再这么担心，这么难过了。
0: 是啊，二嫂，你心。

0: 要放开一点啊。谢谢你们，平贵今天就要离开，所以我想做几样他喜欢吃的菜，你们等一下一起过来吃吧。
1: 嗯，那我陪你去做菜，搞不好你跟贵哥这一辈子再也见不了面了。
2: 哎，没规矩没礼貌，平贵武功这么高强，他绝对会胜利凯旋，衣锦还乡的。
1: 哎，是是。
3: 谢大哥把我随军出征，真是太好了。
4: 嗯，所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嘛，谁叫魏虎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弟弟。
3: 可是这次薛平贵也要出征，咱们兄弟该怎么处理？
2: 老弟，这是一个好机会，岳父已经说了，让我们想尽办法一定能让薛平贵活着回来。哼，
4: 到时候我再看王宝钏该怎么办。
5: 大哥大嫂，你们来啦。
4: 夏琪，夏琪，他们兄弟俩出征了以后，你可要常常来相府陪我呀。
3: 大嫂，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你可要好好的照顾夏琪呀。
4: 你放心，我一定会爱屋及乌的疼爱夏琪的。
5: 谢谢大嫂。大哥，你们这一去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小琪啊，你放心吧，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以我的武功加上暴帝的辅佐，我们很快就能扫平西凉，凯旋而归。
4: 哼，你少在这里说大话了，不过就是个副元帅。哎，要说爹也真是偏心，为什么大姐夫就是元帅，我还真是觉得不服呢。
2: 哼，哎呀，这不服也不行啊，你们三姐妹里边啊，你爹娘最疼的是王宝钏，第二疼的那是王金钏，而你啊，你爹娘最不疼你。
4: 你说的什么话？什么叫我爹娘不疼我？我告诉你，这三姐妹中就是我要什么有什么，我要做什么我爹娘向来不会阻止我，是你自己不长进还怪到我头上来了。
6: 哎呀，这可是在我弟弟他们面前，这是魏府啊，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4: 哼，你想得美啊！我告诉你，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甚至在军营里，你要是敢得罪我，我照骂不误。
6: 哎，行，是我不好，我错了啊。
3: 他们就是这样。来，看我的。嗯。大嫂，我哥他对你可是死心塌地呀。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表面上很怕老婆，可背地里呢，到处寻花问柳，哪像我哥呀？从来就不正眼去看别的女人，他的心里面啊，可只有你一个人呐。
4: 那倒是，从我跟他成亲到现在，不管他到哪儿，我都派人盯着，他这一点倒是挺让我满意的。
6: 哎，对了，娘子，咱们还要回府收拾东西呢。再说爹娘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啊。
4: 好了，不过说真的，你要出征，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嗯，那我们就先回去吧，让宝弟和小琪好好聊聊。
2: 宝弟啊，你就跟小琪再好好的聊聊，记住
7: 明天卯时教场点兵，
2: 可千万别迟到了啊。
3: 大哥大嫂慢走。
2: 嗯，走。
5: 贵儿哥，
3: 嗯，
5: 你不在这个家该怎么办呢？
3: 这个家交给你打理。
5: 我不要，我跟你在一起都习惯了，你不在我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呢。
3: 小琪，你可以到布庄去看看有没有好看的布料，做些好看的衣服，也可以四处走走，长安城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5: 你不在我一个人，那有什么好吃的好逛的好买的呀？
3: 你可以去找大嫂啊，多陪她，跟她聊天啊，她会很高兴的。
5: 威二哥，你真的要走吗？
3: 小琪，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我随军出征，如果打胜仗回来的话，可以捞个一官半职，你有面子，对吗？

0: 我有什么面子？我们现在住在一起，可我们两个还未曾成亲呢。等我打了胜仗回来，我们马上成亲。
1: 不说这些了，乌尔哥，你还要准备什么？我再去帮你准备一些。
0: 什么都不需要准备，我只希望你能做些我喜欢吃的菜，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0: 还有那叠放进去。哎，
1: 好了，娘子，你不要准备太多了。我知道，军营里面有小兵照顾你，你自己都不需要动手的。只是你此次挂帅出征，责任重大，你一定要打个大胜仗回来。知道了。
0: 大小姐，姑爷的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好，你下去吧。是。只不过什么？我担心那个西凉使者凌霄，就是西凉挂帅之人。
1: 龙哥，你一向心思细腻，观察入微，我想你的猜测不会有错的。
0: 我跟这个人曾经在驿馆捕捉痕迹的交过手，我发现他的内力十分深厚。如果真的是他，那就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龙哥，你可要小心啊！放心吧。不过，若按照魏虎所说，身为主帅不可能做使者，由此推断，西凉的勇士有可能会很多，这才是我所担心的。
1: 龙哥，放心吧，我对你有信心。
0: 我知道。 等我，我还有件事要求龙哥帮忙。是平贵的事。放心吧，平贵的事就交给我。一定要帮他多些功劳，这样他回来才好论功行赏啊。只是，我们这么一走，三姨妹那边就少了依靠。这样。 没事的时候，多过去陪陪他。我知道了，放心吧。哦，对了，今天晚上岳父请我们一起吃顿饯别饭。
1: 龙哥，此次挂帅出征，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记着，我在家等着你回来。

0: 菜够了，不要做了。是啊是啊，宝钏，时间不多了，坐下来陪平贵聊两句吧。啊，坐坐坐。哎，给二嫂倒点酒。
1: 哦，
2: 我不喝酒的。
0: 哎，这平贵明天就要出发了，多少陪他喝一点吧。啊，
1: 对啊，贵哥明天要出发了，喝一点吧。啊，
3: 是二嫂，喝一点吧。
0: 来，
1: 我祝你。

0: 兄弟啊，大哥不会说话，你放心，你这个家啊，我一定把你照顾好啊。
1: 是啊，二哥，你就放心吧，以后二嫂的生活起居全部由我们来照顾。
0: 谢谢大家。
2: 贵哥，反正你去打仗吧，你记得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他们全部杀光，你就可以提早回来休息了。
0: 小青，你胡说什么呀？打仗不光是杀人呐，打仗是展现我们大唐的军队军力雄厚，展现我们大唐的德威并重，展现我们大唐的那个以德服人。
1: 哎，对，大哥，你就是有点以德服人，所以我们这帮兄弟才都愿意跟着你。
3: 你们放心吧，我这次随军之行自当会小心，不过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宝川。我们才成亲不久，现在就要离家，所以他的一切就麻烦大家费心照顾，我回来的时候会替他好好报答你们。
0: 说什么呢，咱们都是一家人，你放心吧，有吃的我们一定先让宝川吃饱，我们三个才会吃的啊。
1: 好了，大家都别说了，来，二哥，你交代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做到的，再敬你一碗。
2: 对啊，敬你。
3: 好，
1: 来。
0: 好了，那我们就别在这说废话，耽误他们的时间了。再喝一杯，我们就走了，好不好？来，
2: 哦，
0: 来，干！好了，那咱们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再来送你啊。
3: 哎，不必劳烦了。
0: 哎，什么话？应该的，应该的啊。走走，嗯。

0: 还说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心里起了莫名其妙的恐慌，我好害怕。不用害怕，刚才他们答应会好好照顾你的。
1: 只是一时无来由的恐惧，现在已经好多了。
0: 你放心吧，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
1: 你再吃一点吧。哎。

0: 多谢岳父岳母今晚喜宴上的盛情款待。来来来，老夫用这杯水酒，祝二位凯旋归来。
1: 谢岳父岳母。
0: 干！我听说平贵这次也跟你们一起随军出征啊？
2: 哎呀，军中兄弟结为同袍，苏龙会一视同仁的，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0: 苏龙啊，不管怎么说，平贵也是你的三妹夫，你一定好好照顾她啊。岳母，您放心吧。岳母，您就放心吧。只要薛平贵他跟在我们身边，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嗯，
2: 总算说了一句中听的话。
0: 哎呀，我说夫人呐，老夫今天为二位贤婿饯行，你提那不相关的人干什么呀？
3: 怎么叫不相关的人呢？你不认那个女婿，我还认呢。那平贵毕竟是宝钏的丈夫啊。
4: 好了，今天这个场合，你不要再提宝钏了。
3: 为什么不提宝钏呢？这宝钏成亲才多久，丈夫就要出征。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就难受。哎呀，
5: 娘，
0: 岳母，
3: 娘，这大姐夫跟魏虎也要出征，你怎么就不关心他们？
0: 只关心薛平贵跟宝钏，
3: 我不服。
0: 好了好了，小莲。
3: 相爷，
0: 我跟二位贤婿还有事情要说，你陪夫人下去吧。
3: 是，夫人，我陪您回房休息吧。
0: 金川、银川，你们也各自回房去吧。
6: 是，爹。
3: 娘，
0: 我有话跟您说，
3: 我们一起回去吧。
0: 嗯，
3: 走吧。
0: 来来来，二位，坐坐坐。
7: 苏龙啊，老夫这次推荐你为元帅，你可不能给老夫丢脸呐！务必要打一个漂亮的胜仗，让西凉再次臣服大唐。
8: 岳父放心，小婿定会竭尽全力平定叛乱。
0: 是啊，岳父，您就放心吧。由大姐夫运筹帷幄，由我冲锋陷阵，论功行赏，一定能把那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7: 嗯，
0: 这就好。记住了，18年前。
9: 是刘毅大将军平定了西凉，今天你们两个可能落人之后啊！
3: 是，来来来，咱们干杯！请，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啊，
9: 这一看就很好吃啊！
3: 来，我敬你一杯。
9: 知道，你一心都想入朝为官，这次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争取建功立业。等我凯旋归来，皇上封我大将军时，那你就是将军夫人了。对了，长安街上有很多不错的布庄，你想做什么衣服，尽管做。还有，多去陪陪大嫂，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3: 我知道了，你不用担心我。
9: 我会照顾自己的，你只要尽快的平安回来就行了。嗯，来，我敬你一杯。薛平贵，咱们明天就要见面了，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
3: 魏二哥，你笑什么呀？
9: 嗯，啊，没有啊，我只是在想。 这段时间我不在的话，就吃不到你做的菜了。
3: 那现在，你就多吃一点吧。嗯。

0: 哥，这么晚了还在念书啊？
1: 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啊？
0: 你还在念书，我怎么能休息呢？要是爹知道了他又会骂我了。
1: 爹疼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骂你？

0: 哥，嗯，我给你煮了粥，吃点吧。
1: 我不饿，你不用照顾我了，早点睡吧。啊，
0: 这是我特意给你煮的，你多少吃一点嘛。哎
1: 呀，我的好心妹妹。好了好了，我现在呢吃了它便是。啊，
0: 多吃一点啊。
1: 嗯，好吃。
0: 好吃啊，好吃你就多吃点。
1: 嗯。嗯，
0: 看着你吃，我就特别高兴。
1: 我知道，嗯，太好吃了。
2: 你在想什么？不要担心了，我会尽快回来的。

0: 我已经把你送到了青城路中，你就别送了。你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回来，我岂有不送的道理？
1: 就为了这匹马，我的丈夫就要离开我的身边，前去打仗。那得这匹马，
0: 是福还是祸？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在想，这次假设我能立上功劳的话，那么我。 也算是对你有了个交代，
0: 平贵，记住，我只希望你平安。

0: 大哥，你让徐素，你为什么不让我们靠过去？
1: 靠过去干嘛呢？你没看宝钏都这么难过了吗？哎，我们就在这里默默的送行不就好了吗？
0: 是。看二嫂的双手抓着二哥的手，一刻都舍不得松开，她现在肯定舍不得二哥离去。看着，真是叫人心酸。这好景不长。
1: 才在一起没多久，又要分开，真是我的心肠心痛有病啊！
0: 行了，还唱歌呢，别添乱了。平贵他们都已经走了，我们就在这边默送他们不就好了吗？看他们这样子生离死别。
2: 我看得知道难过，我忍不住想哭。好了好了，
3: 喂，你们女孩子就是这样，感情脆弱，动不动就哭。大哥，你都不让小青哭，怎么这会儿你也哭起来了？你看我就不哭。
0: 你们这些大男人哭什么哭啊？有没有？

0: 别再送了。
1: 谢了。
0: 冒失点兵，要是不到军法处置，所以我非走不可。
1: 别走。
0: 别再难过了，好不好？
1: 我不是难过，我是不舍。

0: 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吧。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十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也时间长久，酸了就累，所以深就带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格390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您有线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3: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八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 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8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
3: 能用啊，好心眼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1: 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00-800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电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
0: 都想看清。

0: 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嘴也瘦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都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0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
1: 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
1: 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0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4: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6: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 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 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0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
7: 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真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 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0: 是真的，是真的，
3: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6: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 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4: 是的，
6: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嘴也瘦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

0: 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4: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

0: 这个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别扫我眼花！
2: 别动！
1: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人就是裴如海。
3: 您好文件。 更加危险了，
1: 必须尽快转移。
4: 警务马天木，今晚16号码头。
1: 警务紧急，现在对你们海关警力进行临时征调。
5: 都别动！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我这一去，快则一年半载，慢则3年无载。究竟多长时间，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所以你还是回相府吧。
7: 你要交代我的就是这些话。
6: 你别难过，我不是心狠，我
7: 别再说了。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就算我饿死在寒窑里，我也不会回相府去。薛老，你别赶我走好不好？

0: 对不起，对不起，
1: 谢郎，我绝不走。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
1: 我不走。
0: 我也不是不相信，我真的不想伤害你啊。
1: 我知道，你是怕我受不了苦。你放心吧，你安心去打仗。只要你心里记住，吴家坡寒窑里有一个爱你的人在等你就行了。

回去吧，谢了。

0: 你放手吧。
1: 新郎，
0: 放手。

0: 雪狼，
1: 这。

0: 二嫂，齐禀副元帅，左右营兵已点齐，这是名册。
1: 大哥，刚才的鼓声是行军出征，是某师点兵打的一通鼓，打完三通鼓以后，咱们大军要启程出发了。啊，
2: 那现在已经是二通鼓了，薛平贵到了没有？
0: 应该还没到，他是前锋，如果到了，应该先到咱们帐里来报到。
1: 各位将军，你们先出去吧。
0: 这是个好机会，什么好机会？提早击出三通鼓。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到了时辰，他还没有出现的话，会怎么样？哈哈哈哈哈！
3: 军人出征最忌的是点卯，如果有人误了点卯时间，我就可以论军法处置。
0: 杀无赦。大哥，那咱们就提早半个时辰，击鼓三通，
3: 真是个好办法。薛平贵，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半个时辰之内能不能得到。如果赶不到你，那你连关外都用不着去了。

0: 启禀副元帅，末将已经查过，目前还有十几人尚未报到，应该到卯时末，所有的人都会到齐，末将定会查点清楚。
1: 这卯时末还需要多少时间啊？
0: 还有半个时辰。程副将，本元帅这几年对你不错吧？
2: 就像这一次出征，还特意把你带在身边。可是因为你没有功名，所以让你压个粮草。你有没有想过再往上升一升？
3: 当然愿意，请副元帅提拔。
0: 哎，
3: 那你现在去敲三通鼓。
2: 现在敲三通鼓，还有半个时辰啊。
3: 不行吗？我说程刚啊，你只要遵从副元帅下的命令就是了。 哪那么多废话？

0: 话。
1: 是，属下明白，属下这就去办。
2: 哎呀，如果这次薛平贵要赶不到的话，那
3: 他就死定了。
4: 咦，
1: 卯时未到，这么快就击三通鼓啊？叫！叫！启禀副元帅，薛平贵来报到了。
2: 哦，他是三通鼓结束以后才到的吗？
1: 三通鼓最后一响，薛平贵正好赶到。
3: 程将军，你搞错了吧？薛平贵应该是三通鼓以后才到的吧？是不是啊？
1: 是，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鼓后才到的。
5: 禀告副元帅，薛先锋到。
2: 让他进来。
5: 是。

0: 怎么，薛平贵，见了本副元帅也不知道行礼吗？
1: 末将参见副元帅。
0: 来啊，
2: 在，
0: 把他给我拿下。
3: 是。
1: 且慢，敢问末将所犯何罪？
0: 薛平贵，大军出征，你身为先锋官，居然误锚点到，耽误了行程，可是罪加一等。
1: 末将的确有失耽搁，我是在三通谷结束之前，卯时将近，末将已经赶到，并没有误锚。
0: 是吗？程副将，你告诉他，第三通谷可是卯时结束以后才打的。
4: 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谷以后才赶到的。
0: 薛平贵，分明是你自己估算错误时间，误了点卯。怎么，你还有话要说吗？
1: 我明白了，你们是故意加罪于我，我不服。
0: 你服也好，不服也好，军令如山，难道你敢反抗吗？来人，把薛平贵给我推出帐外，立即斩首。
3: 慢走，
0: 向右。
3: 喂，走，
1: 走，慢走。元帅，
4: 元帅，
1: 副元帅，这是怎么了？
0: 元帅，薛平贵身为先锋官，居然敢误卯不到。
1: 哦，元帅，是他们假公济私，我并没有误卯。
0: 薛平贵，你不要血口喷人。营中所有人可以作证，你是三通谷以后才到的，本副帅只是秉公办理。
3: 不要说了，

0: 无论如何，大军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傅元帅，你不知道这是军中大忌吗？
1: 可是元帅，大军还未出征，就有人已经藐视军纪，如果不杀他，何以服军心？
2: 启禀元帅，薛平贵确实无谋，如不处置，众军不服啊！
1: 来呀，把薛平贵给我拉到营。
2: 元帅，回鹘，你还知道我是元帅？本帅说了，绝对不可以，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
1: 可是元帅，不这么做，怎么服军心呢？
2: 薛平贵，既然你误了卯，本帅就撤掉你先锋官一职。 由你改任粮草官，去押运粮草；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程刚，难道你不想当先锋官吗？
0: 属下遵命，多谢元帅。嗯，
2: 你们快放开他。

0: 谢元帅，不杀之恩。年礼，谢元帅。本帅已经下令，先锋官一职由程纲担任，你暂时押运粮草，要好好的押运。等有了功劳，本帅自会酌情调整，知道吗？
1: 知道。
0: 先下去吧。
2: 程纲听令，在，调动大军火速前往玉门关。
3: 是。
2: 苏老，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看上去像是变了薛平贵，实际上你想保他去押粮，而不让他上战场。好，反正我再找机会治他。
3: 平贵，二嫂，平贵，平贵，别叫了，辉哥早就骑马走了。
4: 平贵，他真的走了。平贵，
3: 怎么样，醒了吧？刚才昏迷的时候一直叫着平贵，现在醒过来了，又开始难过了。
5: 二嫂，昨天晚上没怎么吃东西，你有一夜没睡，我给你煮了点热粥，来，趁热把它喝了吧。
4: 大哥，军队出发怎么走？
5: 哦，我们上回乞讨的时候，那个刘毅将军好像从教场直接往东城门出去了，所以平贵他们也应该往东城门出去吧。
3: 那我要去。
5: 哎，二嫂，你身体这么虚弱，去哪儿啊？平贵教场点兵出发，我要到城门口再去送他。哎，不行啊！就算咱们又跑的，也要一个时辰呢，你撑不住的。
4: 军队整装出发，也得要时间，来得及，来得及的。
5: 不是啊，你这会儿去，搞不好连面都见不上，那么累干嘛呢？
4: 哪怕就远远见一面。
3: 我也甘心，我也情愿。求求你们，别拦我吗？我。既然这样的话，二嫂，那我陪你去吧。如果你走不动的话，我就背着你。
6: 常威，谢谢你。
3: 二嫂，你先把这碗粥喝了，不然没有体力的。

0: 是没想到二嫂对贵哥的感情这么深厚，这么的伟大。大哥，
1: 好，要去的话大家一块儿去吧，走。
0: 谢谢，来，
2: 小心。

快走。

0: 二嫂，要不让我来背你吧？
1: 不用，没关系。你让张伟背，他人高马大腿长，背着你跑也比较快。
0: 是啊，二嫂，没事了，他累累再换我就好了。啊，来，把你二嫂背起来。
1: 别不好意思，来不及了。
0: 来，
1: 走吧。
0: 坐完了，二嫂，小心。

0: 世俗正确。
1: 姐夫和二姐夫他们，就是没看到平贵。
2: 哎，那个是不是二哥？
1: 啊，在哪里？在哪里？
3: 哎呀，你傻呀！平贵穿的是白袍，那个不是了。
1: 去，我来送他。只要看到他一眼，我就会甘心。这是我做妻子该做的事。
4: 哎呀，二嫂，你做到了。你看，你不是已经来了吗？你人到了，就算你的心意也到了，没见到贵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3: 就是啊，弟媳妇，我已经打听过了，这个所有的军队啊，光长安城就好几万呢。有的军队在城外集合，有的是从别的地方赶过来的，他们这么多人不一定看到平贵的。
1: 哎，二嫂，
2: 二嫂，不然先回去吧。
3: 是，我们再想办法找到平贵的下落，再告诉你吧。
1: 哦，好了，二嫂，我们回去吧，啊。
3: 我们先回去吧。
1: 哎，不好意思啊，借过。哎，借过，不好意思。
2: 大哥，这一直找不到二哥，这个怎么办？哎，
3: 怎么办？我们得想办法打听打听再说吧。

0: 元帅，凌霄有事禀报。
1: 副元帅找我何事？
0: 元帅，探子来报，长安已经派出援兵来拒我西凉。
1: 哦，所派何人？
0: 唐兵主帅苏龙，副帅魏虎，先锋官陈刚。
1: 元帅，你对这三人有何看法？
0: 元帅，那魏虎和陈刚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有所了解。我所担心的是，他们的主帅苏龙。
1: 怎么说？
0: 当日在长安送红宗烈马，在驿馆，我曾经跟他交过手。虽然他是谦恭有礼，但是他的实力的确不俗。
1: 表哥，看来。
0: 你有点怕他，我并不是怕他，元帅，我只是想提醒你，两军主帅对阵的时候，你要小心。
1: 你放心吧，我们决定攻打大唐的时候，幕后已经把他的压箱绝活都交给我了。
0: 哦，看来你还会拿出你的杀手锏了。
1: 可不是嘛，而且你别忘了，我们还有铜锤阵呢。
2: 我想那苏龙再厉害，也敌不过我们的铜锤阵。
0: 元帅，这几天行兵打仗，下面的士兵都对你赞不绝口。难怪大王和王后那么放心的把这个元帅之位交给你。
1: 军师来了，
3: 元帅，地图已经查好了，
1: 正好副元帅在，我们来看一下。
2: 副元帅，军师，如今我们在西凉，从西凉打到瓜州，最后攻破玉门关，最后的目的，拿下长安。副元帅，我觉得公主当元帅其实挺有谋略的，你看，她已经动诸先机，想到怎样攻打大唐了。<笑>
0: 要不然，大王和王后怎么会把主帅的位置交给公主呢？
1: 好了，表哥。 这儿又没外人，你就不要夸我了。其实呢，我心里还是很清楚的，不论武功还是计谋，我离你还差得远呢。

0: 元帅，既然论武功论计谋你都不如副元帅，你怎么当上元帅的？军师你这么聪明，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我有我的绝活儿，撒娇了。哦，原来撒娇就可以让副元帅心软，还能够心甘情愿地让出元帅之位。我也学会了。
1: 丽娜，不可胡说，代战拿到主帅那绝不是撒娇，刚才你也看到了，他的谋略确实不弱。
0: 其实我也觉得我们军师也是头脑聪明的，这大唐地图一天就帮我弄好了。那是当然啦，正所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嘛。
1: 行了行了，我们都不要在这自吹自擂了，现在是打仗，打赢了最要紧。来，我们看地图研究一下。

0: 找我啊？
1: 嗯，坐吧。
0: 哎，
1: 小莲一直惦记着宝钏，我找你来商量一下，咱们该去看看宝钏了。
0: 娘好啊，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宝钏，这一次平贵随军出征，我看我们这时候去正合适。
2: 夫人大小姐，那我这就去备轿了。那如果相爷他问起的话，我该怎么说啊？
1: 就说我要出去逛逛啊。
2: 啊，可这样相爷他会相信吗？
3: 我也要去。
2: 啊，二小姐，
3: 娘，你要出去逛逛啊？
0: 迎春，是这样的，娘说想出去走走，我正说陪娘去呢。
3: 那正好啊，娘，这阵子啊，我一直忙着魏虎出征的事情，好多天都没出去了。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出去逛逛。娘，看你有什么喜欢的胭脂水粉，或是漂亮的新东西，我买给你。
1: 我才不去逛呢。嗯，
3: 你不出去逛，那你要去哪儿啊？
0: 迎春，实际上啊，娘想三妹了，我想陪娘去看看。
3: 嗯，是想要去看王宝钏呢。小莲，这八成又是你出的主意吧？啊，
2: 我
1: 怎么了？是我想去看宝钏，不行啊！
3: 哎呀，娘，怎么说不行呢？只是爹曾经交代过，
1: 你不要拿爹来吓唬我。大不了他给我写封休书，

0: 哎呀，娘，您又说气话了，爹怎么会给你写休书呢？
1: 哎，他写也好，不写也好，我一定要去看宝钏，随他的便。

0: 是真的。娘，说实在的，这阵子没见宝钏，我还挺想念他的。而且大姐也说过，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不是吗？
1: 银川，你要这么想就太好了，娘也会高兴的。
0: 嗯，娘，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去吧。
2: 嗯，你要是愿意去那最好。
0: 嗯，
2: 小莲，备轿。
3: 哦。
0: 小兰。
4: 是啊，小姐。
0: 你去我房里挑几件漂亮衣服出来。
4: 是啊，小姐。
1: 银川，你挑衣服做什么？
0: 大姐，我们要去看三妹，总不能空手去吧？这是我一点心意呀。难道说大姐没有准备东西要送三妹啊？
1: 是啊，我真该好好想想送她点什么好呢。
0: 大姐，你也真是的，你那么多漂亮的珠花头饰可以拿去送给三妹啊。再说宝钏在寒窑里不是很穷吗？我们是不是要多挑一些米啊菜的送去给她呀？
2: 我这次去是要把宝钏给接回来。
5: 哎，弟媳妇，我的钱最多就买这些，你看看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1: 可以的，布料都很不错。
6: 二嫂，我真搞不懂你买些花花绿绿的破布来干什么。这我们都说过了会好好照顾你的，你什么活都不需要干啊。这万一要是不小心扎破了手，磨破了皮，或者绣得不好看，卖不出去，那可怎么办啊？
7: 你懂个屁呀！人家二嫂是大家闺秀啊。哼，告诉你，他们呢对琴棋书画什么都要懂，都要会。你会什么？你只会吃而已。
6: 你说我只会吃，你还不是一样？再说了，琴棋书画也不包括那个什么刺绣啊。
1: 张伟，其实我的女工做得还不错，我绣着试试，你不用担心。
5: 哎，那好，既然弟媳妇你觉得有事做比较好，那咱们也比较开心，好吧？那你忙你的，我们出去了。
6: 二嫂，我先走了。
7: 二嫂，二嫂，要不你也教我怎么刺绣，好不好？
1: 可以啊。
7: 好，等你绣好了，我再拿到街上去卖。
1: 我跟你去。
7: 那怎么可以？你是千金大小姐，怎么可以跟我在街上叫卖呢？
8: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9: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

0: 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洛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洛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

0: 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像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0: 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 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先扫我氧化。
8: 别动！
7: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人就是裴如海。
8: 领好文件，更加危险了，
7: 必须尽快转移。
9: 地址：马天木，今晚16号码头。
7: 警务紧急，现在对你们海关警力进行临时整调。
10: 都别动！
11: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2: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13: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2: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0: 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 好。
2: 种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3: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4: 很尽力，
5: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6: 往前看，
7: 是手腕洞。
8: 最美是少年人。
7: 把这个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3: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4: 陛下，墨镜。
13: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1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6: 千年芥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决，危机重重。
1: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0: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2: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要拿长尾鹿的人是我。
0: 局中有局，
2: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买下了。听完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3: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4: 新人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2: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势力的人。
5: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0: 生是如履薄冰，
6: 不动手就是共党。
3: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7: 打人犯，
0: 死以大义英勇。
8: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谁是会牺牲。
0: 暗夜中，孤剑前行。
2: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大小组，
0: 为信仰，不可辜负。
2: 做好准备了。
0: 每天10:30，前行。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快就知道了。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先藏我掩护。
2: 别动！
3: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人就是裴如海。
4: 领好文件，更加危险了，
3: 必须尽快转移。
5: 地球马天木，今晚16号码头。
3: 警务紧急，现在对你们海关警力进行临时整调。
1: 都别动！
6: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7: 好。
8: 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9: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10: 很尽力，
11: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12: 往前看，
13: 是手腕动物。
14: 这位是少年人，
13: 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15: 为什么你们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16: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17: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6: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1: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18: 如果我自己真的死在这儿，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顾长干，
16: 等窑洞工厂建成，我一定娶你。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

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2: 我要找凤梨。
3: 蝴蝶兰。
0: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4: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

0: 子特别神奇。
1: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小脚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这里除了有猕猴桃的田，还有两个相当神奇的地方值得我们这一次去慢慢探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身后的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听说呀这里的每一片叶子都会讲故事。第二个地方呢就是红河谷森林公园，据说那里的大树啊会用年轮写日记，我们用双手感受春天，我们用心跳回应大地。这一次在眉县的两天一夜，希望我们都能够种下好奇，收获成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在我身边这位呢是任老师，我们来和他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小朋友好，你们好，欢迎来到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今天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好不好？
0: 好。
1: 我手上呢有五个图片，这是五种花，这个是喷喷香，它的颜色是绿色的，叶片是比较厚。第二个呢是蝴蝶兰，它的花形状像蝴蝶，所以叫蝴蝶兰。第三个呢是凤掌，它的叶子呢是绿色的，花是红色的。你看，看它的花像像不像个手掌？所以叫红掌。它的花心是那个像个蜡烛，是金黄色的。这个是观赏凤梨，可不是咱们吃的那个凤梨啊。它的花心是红颜色的，它的浇水呢是要浇到花心中间。这个是个吊兰，它那个花叶子呢是比较长一点的。你看它的花是那个小白颜色的。小朋友们都记下了没？
2: 记下了。
1: 好，那咱们现在去找一下好不好？好。
3: 咱们今天找的是蝴蝶兰，然后咱们先去那边找。
4: 咱们要找什么呀？
3: 对，
4: 我看到我这个了，
3: 蝴蝶兰。
4: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找出来的是，这前面有钩的。

0: 我来问问大家，刚才任老师交给大家的任务寻找植物，大家都找到了吗？第一名请举手。哦，这么多第一名呢，看来大家找植物的速度都很快。接下来有一个任务，任老师说要教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成为植物克隆师，用一个小小的小苗把它复制粘贴成满满的一大盆。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 想。
0: 那我们一起去找任老师吧。
1: 好，
0: 走喽。好了，刚才我们一路过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看到很多的植物和花花草草啊？
1: 对。
0: 其实啊，在中国的古典诗词和绘画当中，也出现了很多植物，包括花花草草。那大家猜一猜，哪四种植物出现的概率是最高的呀？
2: 植物出现最多的是小草和小花，花花课上也会画小

0: 草和小花，
1: 它生长的植物就是小草和小树了。
2: 啊，小草和小树了。其实啊，在中国的古诗词和绘画当中呢，有四种植物出现的概率那是相当的高。这四种植物分别是梅、兰、菊、竹，它也被誉为花中四君子。这四种植物其实也和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君子的品格相暗合。比如说第一个梅，就是梅花，傲雪盛开，就代表了君子一定要有这种骨气。第二种呢叫兰花，我们周围看到很多的兰花，古人讲叫空谷幽兰，君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就一定要有高贵典雅的感觉。第三种呢竹子，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对不对？坚韧不拔，可以破土而出，所以君子当中这个性格当中一定要有刚正不阿的这种品质。最后一种呢是什么？菊花，说得非常的好，人淡如菊，淡泊明志，陶渊明特别喜欢菊花。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四种植物，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要成为一个植物克隆师。我们已经找到了任老师，任老师要教我们怎么成为一个植物克隆师。我们具体的步骤应该怎么操作呢？
3: 好，我给咱们的小园丁们讲一下。咱们现在做一个植物的扦插，咱们首先呢把跟前这个土装到这个小盆子里面。
2: 要装满吗？
3: 要装满，因为这个土比较松散一点。第二步呢，咱们用跟前这个小木棍给这个盆子里面戳一个小洞。
2: 在里面挖一个小洞。
3: 挖一个小洞。第三步呢，就是再把这个喷喷香，把这几下面这几个叶子都取掉掐掉。
2: 下面留
3: 上几片叶子就可以。然后呢就插到咱们刚才用小木棍戳到那个小洞里面，然后用手指把这个往下压一下，压实。
2: 好，
3: 然后这一枝花就好了。
2: 好，这个技术叫用专业的术语讲叫
3: 植物的扦插。
2: 植物的扦插，
3: 对，
2: 大家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们来自己动手操作一下。

0: 和一起做的碰碰箱，那个碰碰箱一碰特别好玩。我要把这个碰碰箱送给我全家人，也要送给我自己。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特别漂亮。我们今天找了玉兰花，还找了猴枣。
1: 我打算把那碰碰箱送给我在医院的奶奶，祝奶奶早日康复。

0: 我们都说莫负春日好时光，春天呢除了能够赏花，还能够收获很多春天独有的特产。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一片竹笋园，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挖竹笋好不好？那在挖竹笋之前呢，我先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关于竹子和竹笋的冷知识。我先来问问大家，谁见过竹笋？举手。
1: 我见过。
0: 哇，我们这么多小朋友都见过。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竹笋长大了，它会变成什么呀？
2: 竹子。
0: 好，有没有不同答案的？举手。
2: 竹笋长大了可以让熊猫吃，竹笋长大了还会长长。
0: 说得非常的好。刚才小朋友说了，竹笋长大了会长长，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知识点。竹笋的生长速度它是非常非常快的，据说它一天之内啊可以长10厘米呢。谁给我比划一下，10厘米有多长？这么长呢？是的，古人在造字的时候呢，把竹笋的笋的繁体字就造成了竹字头下面一个寻，这个

旬是什么意思呢？一旬为十日，所以说旬内为笋，十日之内都是竹笋，而十日之后就变成竹子了。那么第二个知识点呢，就是你别看小小的竹笋啊，它的力气可是非常非常的大，如果在上面压上一个超过百斤的石头，它都会想办法破石而出。所以说挖竹笋我们要趁早，等它发力的时候可是真的不太好挖了。其实啊，这个竹笋呢还有一个超级大粉丝，而且他是超级大文豪，他叫苏东坡。他曾经写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那么这个竹笋到底好不好吃呢？我们接下来就把它挖出来试一试，好不好？嗯，来吧。

挖竹笋到底会不会破坏生态呢？其实适度合理的采挖春笋，不仅不会破坏竹林，反而能够帮助竹林疏苗透气，让养分更加的集中，让竹林呢长得更加的葱郁茂盛。但是一旦过度的采挖呀，这个滥挖乱刨，甚至伤及竹边，毁坏幼竹，就会破坏整体的竹林结构，影响我们的水土保持了。一片青翠的竹林既是美景，它当然也是生态屏障。一根小小的竹笋，它既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生命的延续。让我们文明挖笋，科学采挖，不毁竹，不滥采，守底线，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让竹林常青，生机常在。

0: 老年轮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咱俩谁数错了？
2: 你数错了吧？这么多肯定是有好多个。
0: 年轮总共一圈的话有几种颜色呢？
1: 四种、五种、四种、四种颜色。
3: 做手工啦！
1: 刚才的手工大家做好了吗？
4: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

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

0: 新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市立。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我们现在在哪里呀？没错，我们现在所属的位置呢，就是在太白山下的红河谷森林公园。第一个问题，谁来回答我？现在的海拔是有多高啊？
1: 是在森林里。
0: 好，那我们的现在的海拔是有多高？你知不知道？
1: 是十米。
0: 好，他认为是十米。还有没有人知道的？举手。
1: 海拔是有22米，
2: 海拔只有23米，
3: 海拔有31米，
4: 24米。
5: 现在的海拔有2000米，
6: 现在的海拔有5000米。
0: 啊，刚才小朋友呢都有各种各样的答案，那具体这里的海拔有多高呢？我们请田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7: 小朋友们好，
0: 老师好。
7: 啊，欢迎你们来到红河谷森林公园。刚刚老师听到咱们小朋友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那让我现在告诉你们，小朋友们现在所处的海拔高度是1340米左右，那我们红河谷最高的海拔可以达到3600多米呢。哦，
0: 那么高呢？
8: 1万米呢？
0: 谁能比划一下3000多米有多高？有多高？啊，有这么高呢？
7: 好的，小朋友们，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片我们所处的这片森林，每一棵树都有它自己的自然日记。那揭开这些自然日记的密码，就藏在横断面的这些年轮里面。啊，年轮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大家去看一看，观察一下啊，我们共同去解密这个秘密，好不好？小朋友们，刚才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年轮，对不对？
0: 对。
7: 那年轮是怎么来的呢？
9: 是长的。
7: 对，是长的。那大家再猜一猜，老师手里拿的这个是从树的这个什么位置树出来的呢？
9: 这个里面本来就有一个这种年轮的那种。
0: 大概在哪个位置用手指？
9: 大概在这个下面。
7: 对，回答得非常正确啊。就是我们从地面往上，就是30多厘米的话，把它揭开。这样切一圈是不是就变成圆的了？对，就能看到我们里面的年轮了。好，那咱们现在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看看我们的这个专注力和观察力好不好？
0: 好。
7: 年轮一圈是几年呢？有没有小朋友来回答一下？
0: 举手回答。哎呀，
7: 大家的这个积极性好啊，好高呀。
9: 3年。他4年。5年。
7: 哦，5年呀。准确的答案是一圈年轮的话，我们代表的是1年，记下了没有？
0: 记住了。
7: 对，但是这个一圈年轮是怎么样长出来的呢？我们在这个树的这个一年四季生长过程当中，大家再猜一猜，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它生长得最快呢？
10: 春天树木长得最快。
7: 回答正确。
11: 夏天树木长得最快。
7: 你认为是夏天长得最快是吧？
12: 冬天树木长得最快。
7: 刚才小朋友有不同的答案，有

0: 是春天长得最快，有的说是夏天长得最快，也有小朋友说是冬天长得最快啊。其实我们一个树的话，它在生长的最快的时间段就是它春天和初夏的时间段。那这个时间段它长出来的这个木材呢，细胞比较大，长得快，颜色就比较浅一点，我们称为早材。那到这个夏天的后半段，然后包括秋天，植物就慢慢的长得慢了，所以它形成的这个木质呢就颜色深一点，而且呢它的细胞更紧实一点啊，所以呢我们说一圈深色的加一圈浅色的才是完整的一年，大家记下了没有呢？
1: 记下了。
0: 对，所以我们说年轮总共一圈的话有几种颜色呢？
2: 有红色。
3: 有没有黄色？
2: 有。
3: 有没有绿色？有没有紫色？都有啊。所以是几种颜色？四种。五种。四种。四种颜色。老师他认为有四种颜色，您觉得对吗？
0: 刚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一圈年轮的话是一浅一深，是两种颜色，大家记下了没有呢？
3: 哪两种颜色啊？
1: 一浅和一深。
0: 对，
3: 鼓掌，非常棒。
0: 好，
3: 接下来我们就学以致用，我们去找一找现场有没有年轮，并且我们去看看那个年轮到底有几圈，好不好？
1: 好呀。
3: 走。

0: 数了这个十四圈年轮的话，说明这个小树多少岁呢？对，十四岁，回答得非常正确啊！
1: 刚才田老师教大家数年轮了，对不对？刚才老师是不是说一年有几个年轮？一年有几个年轮？一个年轮，所以如果你们都是树的话，你有几个年轮？
2: 我有六个年轮。
1: 你有六个，你有几个？
2: 我有六个半的年轮。
1: 你有六个半，你有几个？
2: 我也是。
1: 好，我们现在数一数他几岁了，有几个年轮，好不好？好，从中间开始数，从这儿开始数。
2: 一，二，
1: 来数一下。
0: 咱们看一下这个小树的话，你拿这个看一下，这个树哪边长得阳光更充足一点，哪边长得更好一点，你看看，你观察一下，你拿它树的这个年轮的这个形状，你们三个观察一下。
3: 这边更好。
0: 对，回答正确。
2: 这边更好。
0: 对，这边长得更好，你看这边是不是长得稍微密集一点，说明它这个地方有可能光照不足呀，对不对？对，它这边的稍微嫩一点。这个亮，它这边长得宽一点，说明它光照肯定充足一点，是不是？啊，
2: 宽一点
0: 啊，好。
2: 我说什么来着？它这边有阳光呀。
0: 对，在森林里面，现在十二点的话，有阳光的地方是南面还是北面呀？
3: 北面。
0: 南面。
2: 70个。
1: 70个。
4: 啊，70岁了。
1: 他70岁了。
4: 对。
1: 那为什么我刚才数只数出来6个年轮呢？咱俩谁数错了？

0: 特别神奇。
1: 他认识的不是画画，
2: 认识了树的年轮，每一年是转一圈。我们今天还画了自己喜欢画的画。
3: 中间这个点是它的圆心。
4: 没错，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刚才呢，我们是不是都学习了怎么认识你？

沉沦啊？大家都记住了吗？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在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出发喽！

0: 趣的事情，好不好？
1: 好。
2: 那么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做手工啦。小朋友们，眼前这些好看的叶子和小花都是田老师提前收集准备的，现在呢轮到大家大显身手了，尽情发挥想象力，拼一拼，印一印，做出专属于你们的创意作品。

0: 主打的衣服，这个是我用大自然里面的颜色做的，我把大自然里面的颜色装到了袋子上面。
1: 这些都是太阳，还有这边是云。
2: 拿花放在袋子上，用石头砸砸砸砸，砸出来的颜色。
3: 这个是公园，这是

0: 节目，因为我好画了好多的画，然后种了好多的花，然后
1: 今天在这里玩得很开心，见到了好多小朋友跟我玩。爸爸妈妈要我来参加这么好的活动，
2: 我们画年轮了，还做游戏了，还种喷喷香了，还见年轮的样子，还数年轮有几岁。我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孩子，妈妈不在身边我也不怕。
3: 这两天我玩得特别开心，
4: 我去了好多地方都探险。
5: 好了，我来问问大家，刚才的手工大家做好了吗？
6: 做好了。
5: 哇，我看见很多小朋友做的都非常的好。我们希望一个小小的自然手工呢，能够让孩子们知道，我们不是大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过客。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希望孩子们通过灵巧的双手和美丽的心灵，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四五副，配上衣服又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来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里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二十六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近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3: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4: 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丝路小脚印两天一夜的行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两天一夜当中，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很多地方，也体验了很多项目。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每一个孩子都成为了植物克隆师，我们赋予了很多植物全新的生命。我们也带着孩子们去红河谷森林公园，在那里我们读懂了大树的日记，我们知道了年轮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带着孩子们去挖了春笋，知道了梅、兰、菊、竹和君子之间深刻的联系。希望这一段旅程能够让孩子们懂得，我们是大自然的观察者，我们是大自然的体验者，我们是大自然的合伙人。希望我们能够静心观察，希望大家能够勤劳动手，其实一切美好都在我们手中。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下期再见，拜拜。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不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呀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西安多云，20-28度。陕西电视塔多云，20-28度。榆林阴天转多云，14-26度。延安阴天，12-27度。铜川阴天，18-26度。宝鸡多云，18-30度。咸阳多云，18-28度。渭南多云，19-29度。汉中多云转小雨，19-27度。安康多云转阴天，18-28度。商洛阴天转多云，17-28度。杨凌多。

0: 云，17到28度。北京多云，21到32度。上海晴天转多云，20到30度。成都阴天，22到31度。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2: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到打破国外垄断，从单机出口到系统方案输出，陕西制造正以自主创新为引擎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1: 陕北煤矿区生态修复智能监测与成效评估技术国际领先，标志着我国在矿山生态修复核心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0: 以你好中国为主题的陕西文旅推介会和以文物保护为纽带的专家对话在法国巴黎举行。
1: 延安市加快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科技赋能将小苹果培育成大产业。
0: 商洛市创新实施光伏加工程，让农村闲置屋顶和荒坡空地成为绿色电能的阳光银行。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脊梁，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快发展，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

0: 制造业大国。近年来，陕西不断强化高端装备产业核心竞争力，从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到打破国外垄断，从单机出口到系统方案输出，陕西制造正以自主创新为引擎，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1: 近日，一款被称为矿山绿巨人的百吨级混动矿用自卸车在31西安智能制造产业园正式发布，这是全球首款百吨级柴电混动刚性矿卡，额定载重达100吨，车厢容积70立方米，实现了自主研发与制造，填补了国内高端混动矿卡的多项技术空白。
2: It's going to do much good to Africa.
3: 我首先注意到它非常坚固，驱动电机的表现令人赞叹。这些设备将为非洲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既能应对恶劣天气，又能减少有害排放。这对加纳乃至整个非洲的发展都是一项重大助力。
4: 我们的混动产品可以为客户节省20%的燃油费，我们的纯电和微电网的方案呢，用电成本能节约67.5%。我们从研发阶段就采用了高可靠性和长寿命的设计，特别是能适用高寒、高热、高海拔的特殊工况，极大地降低了全周期的生命成本。产品主要出口到印尼、拉美和南非等国家和地区。
1: 近年来，传统工程机械陷入能源消耗大、碳排放高的困境。三一西安智能制造产业园作为陕西省首批先进智能工厂，已成为三一集团电智双驱绿色矿山装备的重要制造与交付基地。同时，依托中欧班列西安的物流通道优势，产品可以从西安直达中亚欧洲，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提升了出海效率。
5: 三一西安产业园呢，是我们整个三一集团在西部智能制造的这个核心，一带一路出海的战略支点。我们从单纯的卖设备转向源网合储一体化，加智慧矿山，加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形成完整的方案输出，真正从跟跑者变成引领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优势，乘势而为，做强做优做大。在陕谷临潼制造基地，一台长10米、高7米、重达210多吨的 EG 系列多轴离心压缩机正在进行总装，随后将发往欧洲，服务于当地某重点化工项目。
6: 攻克了多轴齿轮箱这一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卡脖子技术，实现全国产化。EG 系列多轴压缩机相比传统单轴压缩机，多轴压缩机具有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效率高、调节范围宽等突出优点。
1: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出海合作涵盖设计、安装、调试及全生命周期服务，从单台设备供货升级为交钥匙的工程整包，标志着陕谷的出海模式实现了质的跨越。
7: 目前，陕谷在全球设立了20多个公司和服务机构，5个全球的研发中心，节能环保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已遍布欧洲、印度、土耳其、印尼等数10个国家和地区。核心产品轴流压缩机已连续3次荣获中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全球市场累计销量达2600余台套，稳居全球第一。
1: 依托科技创新，深耕核心技术，陕西装备制造出海正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品为核心，加速拓展欧洲、中亚、东盟及一带一路市场。十四五期间，全省机电产品进出口从3000亿元规模稳步增长至超4300亿元，年均增长7.1%。陕西装备制造产业优势正在积极转化为扩大开放、深化经贸合作的优势。
8: 近日，由驻陕央企中煤航测遥感集团牵头研发的陕北煤矿区生态修复智能监测与成效评估技术，成功入选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3批。经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鉴定，该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遥感数据智能解译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标志着我国在矿山生态修复核心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9: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套技术在陕北南梁矿区的典型应用，其实跟咱们人做 CT 一样，给矿区装上了一套 CT 诊疗系统， 通过
8: 研究人员正在展示的就是陕北煤矿区生态修复智能监测与成效评估器。

0: 技术的应用场景。这项技术依托卫星大范围扫描、低空无人机精细核查和地面物联网传感器实时采集，搭建起全域立体协同的多维精准感知网络。在国际领先的遥感数据智能解译技术辅助下，可以将多元监测数据汇入大数据中心，通过 AI 模型自动分析，精准识别和判断各类生态问题，及时给出预警及生态修复治理提示。
1: 我们基于改良的深度学习框架，攻克了复杂地貌下地物要素啊自动提取、生态问题啊智能识别的技术难关，识别效率和精准度位居国际前列，彻底解决了传统方式啊识别慢、误差大的痛点，实现了从发现问题到诊断成因，再到评价修复成效的完整技术闭环，让生态修复效果可量化、可追溯。
0: 集成多元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物联网及遥感数据智能解译等多种技术手段，中航媒测整体上构建起空天地时一体化的智能监测技术体系，实现对矿区煤火、采空塌陷、地裂缝、土地损毁、植被破坏等生态问题及演变规律的全面感知，形成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立体化监管模式，让黄土高原矿山治理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黄河流域多个煤矩区，
2: 评估精度达到90%，单晶影像的处理效率从小时级提升至分钟级，数据分析效率提升80%。相比传统单一的监测手段，空天地时协同监测技术实现了矿区全方位的覆盖，监测效率提升10倍以上。
1: 我们会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的融合应用，进一步提升啊智能识别、动态预警的精度和速度。同时啊，我们拓展技术的应用场景，把现有啊矿山监测技术延伸到我们的水土保持、林槽的管护、碳汇的核算等更多的生态领域，打造全链条生态智能技术体系，以智能化技术赋能啊区域绿色低碳发展。
3: 5月28号，陕西航空救援机动总队、西安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渭南航空救援机动支队、陕西省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揭牌仪式在西安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国家消防救援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徐忠顺出席并揭牌。陕西航空救援机动总队作为全国唯一的总队级航空救援队伍，下辖大庆、渭南、昆明三个航空救援机动支队，其中渭南中部支队承担我省一主两辅辐射支援周边的重要职责，具备多灾种应对能力，标志着我省应急救援力量体系逐步完善，加快构建空地协同、全域联动、快速响应、专业高效的现代化应急救援新格局。
4: 当地时间5月28号，以“你好，中国”为主题的陕西文旅推介会和以文物保护为纽带的专家对话在法国巴黎举行。从兵马俑到丝路瓷都，从中法联合实验室筹建到青年人才联合培养，作为落实两国元首设陕共识的重要举措，陕西不仅向法国展示了丰富的文旅资源，更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0: 憨态可掬的七仔玩偶、栩栩如生的陕西剪纸、清润透亮的耀州窑青瓷，极具特色的陕西元素集中在这里亮相。
5: 这是无锡面塑技艺，我们做的这个人物呢是陕西的一个老头吃面，这个碗就特别大，还有一个面条像裤带。在陕西有一个说法，就是有凳子不坐，蹲起来，哎，这就是我们的老陕。
0: 一件件特色非遗和精美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法国友人驻足停留。本次推介会以丝绸之路的起点、兵马俑的故乡为主题，依托中国对法免签政策、西安至巴黎直航等便利条件，向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全面展现陕西厚重的历史底蕴、优美的生态风光与蓬勃的现代活力。推介会上，陕旅集团海南航空介绍了针对法国乃至欧洲市场打造的文旅产品和航空产品，邀请法国友人到访陕西，感知中国。除了这份来自陕西文旅的诚意邀请，一场关于文物保护的对话也同步开启。在陕西中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座谈暨学术研讨会上，来自西北工业大学、陕西科技大学、法国蔚蓝海岸大学、法国博物馆研究与修复中心等中法机构的专家学者，就深化秦兵马俑

0: 中保护研究项目、共建联合实验室、加强人才培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1: 那陕西科技大学的核心优势呢，就是文物保护材料与技术。下一步呢，将我校在土遗址加固材料、文物评估技术方面的一个核心优势纳入到中法合作框架，让材料创新真正守护文明根脉。
0: 其实这场跨越山海的文保对话从2014年就已经开启，12年间双方先后实施公输堂彩绘木作保护、茂陵石刻保护、秦始皇帝陵墓志遗存与土遗址保护三大重点项目，合作成果多次纳入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及两国元首外交成果，成为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典范。未来双方还将持续深化文化遗产保护、科研创新、人才培养、人文交流等全方位合作，共同守护人类文化瑰宝，为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贡献陕西力量。
2: 5月28号，在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陕西主场活动上，陕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揭晓，20名优秀科技工作者获此荣誉。在科学研究领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二级教授马丰旺、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研究员卢小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刘宏伟、西安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孙健、西安理工大学教授罗兴奇、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赵玉龙6人获评。在工程技术领域，西安科技大学二级教授马丽、西北工业大学教授何国强、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正高级工程师李淼、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辛丽、西北机电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杨东、陕西华勤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佘生阳、西安公路研究院有限公司研究员级高工基建港7人获评。在农业发展领域，宝鸡新时代苹果研究院教授李秉志、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研究员董玉红、镇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广莹3人获评。在医疗健康服务领域，陕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三科一级主任医师李瑞和陕西省中医医院中医内科一级主任医师曹丽萍2人获评。在科学普及领域，陕西省科普作家协会一级文学创作李俊、宝树和商洛学院副教授杨林2人获评。
3: 记者从5月28号召开的全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了解到，今年省工信厅将紧扣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发展核心任务，实施百企示范、千企改造、万企应用工程，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聚焦工业模型、智能体攻关，夯实软硬件基础，推广典型应用，强化省市协同，加快产制双向赋能，发挥龙头引领作用，推动国企先行示范，带动中小企业加快改造升级，壮大转型主力队伍，建成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新高地。
4: 围绕深入打好重点产业链群建设硬仗，延安市加快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培育千亿级苹果产业集群。从吴起的智慧育苗到洛川的未来果园，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装备等新技术正加快走进田间地头，为苹果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
5: 好苹果首先要有好苗子。在延安市吴起县五谷城镇五谷城村清河智慧育苗中心，30万株吴起秋子苗正在大棚里生长，温度、湿度、光照等数据实时监测，智能系统根据苗木生长情况自动调控环境，让传统育苗有了更多科技支撑。
6: 预计是7月16号之前要出铺，意在当天。咱吴起秋子具有的特性的话，就是耐旱耐旱，而且抗衰老，它的寿命要比其他蔗木嫁接出来的果树寿命要长很多。
5: 吴起秋子是延安苹果产业重要的本土种质资源。近年来，当地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工作站攻克秋子脱毒阻培等关键技术，加快推广无性繁育和多倍体技术，建设彩穗圃、苗木繁育圃和脱毒阻培实验室，为苹果产业更新换代提供种苗保障。从育好苗到管好园，科技正加快走进田间地头。 在延安市洛川县老庙镇

0: 板湖村186亩以猪代母示范园里，智能机械数字监测设备协同作业，围绕老果区树龄老、品种老、劳动力老等问题，集中应用数字化、智慧化、机械化技术装备，探索现代果园管理新模式。
1: 村上无果，果农年龄偏大，对先进技术掌握不到位，这些设备运用就能更好地帮助果农科学务农，降低投资成本，提高生产效益。
0: 在这片果园里安装了一套三位一体防霜冻设备，在每年霜冻来临前，可通过微米级水雾在花序和幼果表面形成保护层，减轻低温伤害，平时还可用于喷施营养液和农药，提高果园管理效率。
2: 通过微米级的一个水雾，在花序和这个幼果表面迅速形成一层薄薄的薄冰，可以阻断外界冷空气的直接伤害，起到一个物理保卫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做一个防冻营养液的喷施，从内部提升一个果树自身的抗旱能力。
0: 通过智慧化管护，园区人力成本降低50%以上，水肥利用效率提升15%到30%，优果率突破90%。今年，洛川县还将先行探索建设6个未来果园，在疏花、疏果、套袋、采摘等环节继续试验智能装备，成熟后逐步推广。目前，延安全市已建成20个智慧果园，搭建防保网超过64万亩，近200条智能选果线，每小时可分拣苹果469吨。
3: 今年实施的未来果园，围绕果农关注的降本、提质、增效、三大痛点为设计路线，先行探索建设6个未来果园，建成后总结经验，再逐步推广，达到生产智能化、管理精细化、绿色高效化、降本增效、品质提升、果农增收的目的。
4: 西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政策5月29号发布，从落实入学政策、规范学校招生、保障入学权利、优化招生流程等方面入手，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政策明确，各区县开发区落实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原则，严格执行免试入学规定，严格落实公民同招政策，坚持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报名、同步招生，民办小学、民办初中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按照教育行政部门核定的招生计划和招生范围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不得跨区域、跨市域招生。义务教育学校原则上不得组织特长生招生。6月5号，各县区开发区公布2026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工作实施方案和学区划分方案，家长可登录陕西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平台、区县开发区政府管委会门户网站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微信公众号查询。
5: 眼下我省各地陆续进入三夏大忙关键期，但前几日连续的降雨对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各地提前调集人力和设备，培养紧缺农机操作人员，为群众守住粮袋子。
4: 这两天，安康浔阳县仙河镇的小麦、油菜已经开始收割，由于当地曾持续降雨，部分潮湿麦粒和油菜籽有发霉危险，当地农业部门调集63台套收割机进行抢收，并组织大型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烘干，邀请本地粮食加工企业入场，烘干的麦粒和油菜籽可以现场收购。
6: 对产丝小麦26.6万亩，油菜16万亩进行抢亲抢售，目前已收获90%。同时，22个粮油加工企业敞开收购，烘干设备全天满负荷运转，就近为群众提供服务，确保粮食及时烘干、安全储存。
4: 渭南大荔县是我省产粮大县，为确保今年三夏期间各种农机不抛锚、不趴窝，大荔县农机部门提前组织了充足的农机配件，尤其是收割机、护刃器、皮带轮等易损件，以及各种型号的多路阀、液压阀等，都是按日常备货量的几十倍准备。
7: 目的呢，就是第一时间服务到用户，有什么问题呢，咱能第一时间解决，让咱这个用户都放心安心应急这个抢收工作。
4: 同时，由大荔县农机部门进入各村镇进行安全指导与巡查，又协调跨区作业收割机300余台，完成93台粮食烘干设备的维护保养，让抢收回来的小麦颗粒归仓。
8: 我们设立3个跨区专业服务点，提供信息、

0: 食宿、维修、油料一站式服务，设立四个定点维修点，开通24小时维修热线，确保农机故障随报随修，紧盯机首减损关键环节，设立12个监测点位，全程技术指导，严控机首损失率在1%以内。
1: 榆林市的青涧县麦收期略晚，但当地提前对农机操作员展开培训。除了传统理论笔试和实操考核外，今年的考核增加了农机机械构造原理、日常保养维修等科目内容，进一步保障农机操作人员的规范和安全。
2: 这次考试合格的学员将妥善留取农资驾驶证，实习实证合法上岗，进一步规范农资作业队伍，有效提升我县农业生产率，降低农资安全事故发生率。
3: 商洛市抢抓国家双碳战略机遇，结合当地光照充足的地貌特点，创新实施光伏加工程，让农村闲置屋顶和荒坡空地成为绿色电能的阳光银行。
1: 在商洛市商洲区口前村，一排排屋顶分布式光伏板整齐排列在村民屋顶，不仅给村集体经济带来了收益，还给村民党军贵发展养兔产业带来了很大便利。
4: 都安装了光伏板，这样又比喻养殖环境更好了，兔子成活率明显的提高了，也降低了成本。
1: 口前村屋顶的阳光福利是陕西千村万户光伏加乡村振兴示范项目，项目按照政府统筹、企业出资、银行贷款、机构担保、农户受益、村级分红的模式运作，当地电力部门配合推进，充分盘活农村闲置屋顶、荒坡空地等资源，构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分布式能源体系。自2025年6月建成运行以来，56户村民享受到了第一波红利，户均年增收3500元左右。
5: 我们采取吹机器加农户的合作模式，项目收益主要给村民分红，剩余资金用于村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平时光伏运营，村民也不用太操心，有任何问题给供电所打电话。
1: 如今在商洛，光伏加农业、光伏加旅游、光伏加庭院经济已成为山区群众增收的新渠道。在商洛市商洲区腰市镇，占地2600亩的100兆瓦集中式山地光伏项目稳定运行，这是我省首个大容量高坡度集中式山地光伏电站。
6: 平均每年可以为当地提供1.4维度电的这个绿色电能，节约标准煤4.29万吨，可减排二氧化碳11.75万吨。同时，通过流转坡地，每年为附近的5个村增加集体收入，带动周边100多名村民的这个务工。
1: 目前，商洛市已落地6个光伏帮扶项目，惠及6个行政村110余户群众。截至今年4月底，全市光伏总装机157.39万千瓦，1至4月累计发电3.47亿度，折算节约标准煤10.7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9.04万吨。从屋顶到山地，从发电到种养旅游，光伏家正在串联起能源生产与生态农业，让绿色能源成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渠道。
7: 我们将持续扩大光伏产业覆盖面与群众受益面，让绿色清洁能源真正成为广大群众可感可及可享的幸福能源。
8: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陕西省重点活动2026院士聚长安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创新前沿活动今天在西安举办，专家学者围绕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产业赋能等主题开展深入交流。活动上，西安市低空巡防智能创新联合体成立，金融赋能科创、未来产业前沿技术攻关、秦创园产业创新聚集区四链融合等项目签约。
9: 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戏曲研究院倾力创排的秦腔史诗《红河谷》日前在国家大剧院连续上演2场。作为百戏中华国家大剧院非遗戏曲展演的核心剧目，《红河谷》以雄浑苍劲的西北唱腔、恢宏壮阔的舞台叙事，为首都观众献上了一场兼具民族情怀与艺术美感的非遗戏曲盛宴。
8: 今天凌晨

0: 凌晨4时18分，宝鸡港务区阳平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发出首列国际货运班列，标志着该监管作业场所正式运营。宝鸡港正式具备货物本地报关、就地查验、全程监管、直达发运的一站式出口功能。本趟班列共搭载55个标准集装箱，装载汽车、轮胎、葵花籽等货品。
1: 陕西重点电网工程西安临潼北330千伏输变电站今天投运，作为补强西安北部电网的关键工程，投运后将为西安高铁提供双回路供电保障，并在迎峰度夏期间为临潼高陵约50万用户提供稳定电力供应。2026年陕西省群众体育5级联赛暨西安市社区运动会5月29号启动。本届社区运动会分为各区县、开发区分区赛和市级决赛两个阶段，设置球类、素质类、棋类、操舞类、趣味类等多个项目，赛事将持续至9月。
2: 夏日清晨，三秦大地群山被薄雾轻裹，山河在尘霭中若隐若现，勾勒出一幅静谧悠远的美景。
3: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

0: 线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奇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奇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10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

0: 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1: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0: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100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0: 台场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2: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设计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2: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1: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

0: 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2: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1: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3: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1: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4: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0: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2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5: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就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0: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6: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时候呢，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0: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7: 可能上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0: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8: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0: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1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

0: 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 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

0: 和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先生，人来了，没见过。根据你的描述，这个人就是裴如海。
1: 银行文件更加危险了，
0: 必须尽快转移。
2: 派他回来的，
0: 他的解释很完美，但是因为太完美，反而显得可疑。
3: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

0: 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什么？马天木带走了？
1: 对啊，马天木说是他朋友，他担保了。
2: 这个人叫陈烈，是共产党员。
0: 共党？
3: 对，
2: 没错。
4: 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导，
2: 我过去的同事。
0: 陈亨利。
5: 哎，老唐，我也不清楚什么状况。哎，
2: 陈处长，我想麻烦你带我去牢房里一趟。
0: 不，您去牢房干什么呀？
2: 看看到底有多少共产党能被你放走啊？

0: 这不是去公益渡龙，我们去码头。唐先平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要暂时先离开上海。不行，我还不能走，我有非常重要的任务。停车。
1: 听着，我要见老吴，你无权决定我的去留。我叫你停车！这就是老吴同志的决定。刚才见你那一面，就当是在为你送行。近期你们都不会再见面了。

0: 赶上几点算几点，立刻出发，去哪儿都行。
1: 但万一船票都卖光了呢？
0: 今天每一班我都买了一张，确保你到了码头之后，立刻就能出发。

我是广州的，看来这回真的要去投奔汪精卫了。可惜了，早知道应该多给你准备一张汪精卫的照片，帮我广州拿到护身符用。一路顺风，好好干，多保重。

找人。

0: 你们计划了什么？
1: 没时间跟你多解释了。总之，这是老吴同志的命令，请你服从总之安排。

0: 王小平，你要干什么呀？
1: 那个香港佬呢？
0: 什么香港佬？没见过。下来，干什么呀？
2: 是啊，王小平。
0: 没见过什么香港佬，
3: 让开！
0: 你干什么？
3: 让开！
0: 我不让！别动！你拿枪指我是吧？
3: 别动！

您看看是哪个？

那个大高个子，还有这个穿长袍的，还有那个排头第一个女的，进去把他们带出来。

都是他。

0: 货款交代完了，我让你交代。什么意思啊？你神话呀？交代为什么放走那个香港佬？你跟他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啊，我不认识。
1: 不认识他，你给他做吧。
0: 陈亨利找我这么干的呀？陈亨利会让你保释共党？共党？不是汪精卫的人吗？
1: 你怎么知道他是汪精卫的人？
0: 陈亨利说的呀，陈亨利跟你说什么了？
1: 陈亨利让我签字把人带走。那你为什么要放走汪精卫的人？
0: 为了你呀。说什么？我们忙了这么半天，不都是为了你吗？怕你误入歧途，怕耽误你的大好前程。
1: 你到底在说什么？
0: 老唐，这么多年了。
1: 还这么死心眼一根筋啊！汪精卫现在就在广州，大会诸侯，起兵反蒋，赢面很大的。万一要是汪精卫上了台，你又想过自己怎么办吗？有没有想过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0: 你怎么也这套陈词滥调啊？
1: 也啊，
0: 有人也跟你说过是吧？于都醒啊，我听说了，他是汪精卫的学生，你学学人家多聪明。 这边坐着警察局长，那边效忠着汪精卫，身在曹营心在汉。你呢？你多傻呀，跟自己的顶头上司对着干。别说到时候汪精卫秋后跟你算账，就算现在于都醒给你穿小鞋，你在警局里混得开吗？你别在这儿干了，跟着我一块儿，咱兄弟俩上洋行赚法郎。你说有多开心？
2: 闭嘴！
3: 谁说他是汪精卫的人？
0: 他是一共党，是共党。
3: 我管他什么党的，我不关心。
1: 我只关心我箱子里的法郎。
2: 真的是陈亨利让你放走共党的？
0: 是。

0: 最后，马天母掩护了我，还说不怕自己被抓进去。这真是你的意思？
1: 嗯。
0: 那他怎么过关？
1: 在营救你之前，我们做了全面部署。

0: 这个宝贝，可以啊。你是从哪儿找到的这么好的宝贝？
1: 海外，法兰西，
0: 难怪。这也是你的意思，还是他自作主张？

0: 他买了今天所有时间段的船票。
1: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你能够在第一时间上船离开上海。
0: 太浪费了，是不是以后每次行动需要都会包一艘船一整架飞机？我们的活动经费多紧张，一块铜板掰成八块还舍不得花。
1: 好，等下次你见到他你教教他。
0: 哼，你带的兵你自己调教。

0: 陈处长，请回答。我不同意，他马天木能随随便便从巡捕房带人出去吗？那还有王法和规矩吗？老唐，这马天木对你啊，那真是够朋友。一开始他是坚决不同意带走小阁老的。
1: 最后是我跟他说，怕你得罪汪精卫影响了未来的仕途，他才同意的。
0: 哎呀，这马天木啊，替你担了很大的风险呢。算得上是两肋插刀了。你看你，你怎么还怀疑人家是共产党呢？哼！就算马天木是为我好，可你呢？你明知香港佬有问题，为什么要放人？昨天我还特地来巡捕房，让你们好好看着他。
2: 是是是，你说的对。但是你知不知道今天早上于局长派赵天良来找我，让我放人啊？
0: 你是打得过赵天良，但你打得过于都兴吗？啊？你说我该听谁的？ 行了，啊，就为了让马天木把这个人带走，我自己掏的腰包给了他们一笔钱。作为朋友，我仁至义尽了啊，你还要让我怎么样？

0: 我们接下来的行动一定要格外注意这个唐贤平，胡江公寓也不能再露面了，暂时住在这里。
1: 需要和姜太清和史大成两位同志联络的时候，我会从容疏通。
2: 领导给下属做通信员，你不觉得委屈，那就行。
0: 我和马天木、石丹心联系，姜太清和史大成两位同志，还有马天木，他们相互之间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见到马天木，千万别说漏嘴了。
2: 都什么时候了？ 你分析分得还这么清楚，这是原则。马天木真能回来吗？真没想到裴先生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有如此收获，出手不凡。
1: 可惜呀，没有见到那个陈科长。去晚了一步，都是些小鱼小虾。
2: 没关系，我们的。

0: 刚才是为了排除你的共党嫌疑，你得理解。
1: 你是想听我说理解呢，还是听我说不理解？
0: 这一听你有情绪啊。
1: 知道，看，
0: 你为我受了这么大委屈，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我。
1: 是啊，
0: 只是为了我。
1: 当然了，
0: 我还不理解你，还错怪你。我跟你道歉行不行？
1: 哎呀，行了，走了。过两天吃大餐，我请。
2: 别人也好。
3: 好嘞。
1: 好了。

0: 裴先生，马杰木也是被利用的，他真不是共产党。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不是共产党，现在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还有一种可能，他是共产党，那这个人就太不简单了。 我从来不知道，在陈列手下，包括在地下党的系统里，会有这样一个人。那就是说，已经肯定没有了。
1: 先生一席话，不会引荐日，马天木可以排除共党嫌疑了，田平也就放心了。

0: 马天木同志，陈烈同志，政法正没有活动经费，这巡捕房倒先送来了。
1: 多亏您，提前计划周密，我才没有露出破绽。这也就是小聪明，漏草打兔子，反正都是不义之财。收了汇金，再把我带走，巡捕房就更不会怀疑马天木同志。

0: 倒是唐先平这个人，一旦对谁起了疑心，就绝不会轻易放过。
1: 现在还一个人更让人担心，就是叛徒裴如海。有情报说他极有可能回来上海，也许我已经见过他了。
2: 这几天根据先生从南京发来的情报，贤平清扫工党，屡立战功。最近先生又亲临上海指导工作，贤平更可以大展身手了。
3: 指导不敢讲，本人决意自新，戴罪立功，愿全力配合上海剿共事宜。
2: 先生客气了。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旅途劳顿，先生早点休息。
3: 好，那就告辞了。
4: 局长，我还想请教一下裴先生关于零号文件的事情。
2: 贤平就是太执着，这个零号文件应该已经在潘明月家烧毁了，这还念念不忘。
3: 不，零号文件是不会被烧毁的。因为零号文件，它不是文件，是一个人。
1: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人就是裴如海，他已经来了。
0: 零号文件更加危险了，
1: 必须尽快转移。
0: 古董店出事前，我已经做好了转移计划，准备从水路把零号文件送到根据地去，在那里正好成立了一个保育院。
1: 听懂了吗？
5: 敌人一般不太会留意保育院这样的社会机构，所以用保育院作为掩护，把重要的文件放在那里会更安全、更高明。
1: 保育院当然是养孩子的地方，但是和文件有什么关系？零号文件不是文件，是一个孩子。平时为了隐蔽，为了掩住敌人的耳目，我们给这个孩子起了一个代号，叫零号文件。
0: 明白。
6: 裴先生，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是共党的某位大领导的孩子？
3: 那就不可而知了。狄森要找到他，我看看才知道。
2: 找，立刻去找。
6: 是。男孩还是女孩？大概几岁啊？
2: 甭管男孩女孩，从现在开始展开挨家挨户的调查，凡是1到10岁的孩子，不分男女，全部登记。有比较可疑的，带回警局，重点甄别。目前的工作重点就是零号文件。
4: 还有局长，共党要犯陈烈刚刚逃脱，案情重大。陈烈这个人非常狡猾，非常危险。现在趁着裴先生在上海，我们应该一鼓作气追查到底。零号文件固然重要，但陈烈的事儿应该加紧追查。
2: 我说了，现在的工作重点是零号文件。
4: 陈烈漏网是我们的重大失误。
7: 我说了，让你抓孩子，你听不懂吗？

0: 我抓共党还比较在行，抓小孩不太会。
1: 你会吗？
2: 我会，我遵守命令。
1: 好，现在由你代理侦缉处处长一职，全权负责追查零号文件一案。
2: 是。

0: 裴先生慧眼如炬，去一趟巡捕房就查获了6名潜藏的共党，佩服。在我局关押的人犯里，想必也有不少需要甄别的共党。贤平，你去整理一下档案，裴先生一起把我们关押的人犯筛查一遍。
1: 是。

0: 我们只有功，没有过。巡捕房怕得罪汪精卫，在没有我方签字的情况下，买通了商人马天木，放跑了共党要犯陈列。这是巡捕房单方面的责任，跟我们警局没有任何关系。放跑了我们抓住的大鱼，我还没有跟范逸庭算账呢。
1: 很精辟，
2: 小青，避孕犯错了，啊！避孕爸爸明明是抽大烟死在烟馆，法院却说死因是营养不良、器官衰竭，所以烟馆没有责任，一块钱都不要赔。
3: 无耻！你听谁说的？外面都在传呢。
1: 那避孕呢？
2: 没看见。
1: 你咋了？快来人！
2: 小青，没事吧？啊！拉点水来。醒醒。
1: 喝点水，喝点水，给他吐出来，吐出来就好了。快，圆圆，
4: 他怎么了？给我校长，
1: 他吞了生鸭片。啊，他哪来的鸭片啊？张嘴，喝水吐出来就好了。圆圆，来，圆圆，快，快，给吐，
4: 吐，
1: 吐，还后背，吐，
4: 吐，
1: 得送他去医院。 来，同学们帮帮忙！来，同学们，你们先回去上课，我一会儿就回来。
4: 亚罗，你快看，
5: 绝命书。

0: 哟，大小姐，啊，陈恩里去开会了，您有何贵干呢？
1: 把你们巡捕都叫上，跟我走。啊，
0: 去哪呀？
1: 媚云阁。

0: 这可是他们处长的店，
1: 老子能不知道吗？大小姐都来了，做做样子不会啊！快去！
0: 是是是。
2: 大小姐，
3: 海班长，把他们老板给我抓起来。
4: 给我进去，给我查，看看谁是老板。我查。
3: 是。老金，走。哎，这地方肯定有后门，你们分头行动。快走！
2: 你们老板滚出来！哪儿呢？你们老板啊！
3: 弟兄们，这。
2: 哎，这别紧张，大小姐来了也演戏。这么大张旗鼓的，不太像是冲着我们来的。
5: 安全起见，你马上回洋行，我去公寓。我们探探风声。
6: 陈烈，你要注意安全。
5: 好。
7: 你们老板呢？
6: 也不在。
5: 我跟你讲，不要骗老子，老子请你吃就是老板。
6: 不敢不敢。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在这儿跟个朋友谈生意啊。你约了谁啊？
0: 编啊，你再编，
1: 没编，真是约了。

0: 你别吵了，你说清楚啊！哎，你说啊！你说什么呀？这位同学，你认错人了？这是我们燕馆的客人，我是老板，我是老板。马老板，您放心，我们燕馆有责任保障每一位客人的安全，尤其是像您这样包厢的贵客，您啊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回家该收收该睡睡。唐咸平还说你是英雄，是君子，我今天才明白。 原来是瘾君子啊！随便你怎么想。亚罗他看不起你，把你说的一无是处，我还替你狡辩。我当初就不应该替你作证，就应该让你在巡捕房发霉腐烂。我说错了吗？
1: 大小姐，你都查遍了，他们老板真不在。
2: 我不管，人命关天，这事儿必须有个交代。
1: 大小姐，您放心，有捕房带就有正义带，这件事咱们绝对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0: 跟你提的那批鸦片已经到货了，这两天安排出货吧。
1: 范逸婷来过消息了？
0: 他来过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老板。
1: 范逸婷的老板？
0: 上海滩最有权势的男人，布拉蒂尼先生。他是巡捕房的警务总监，也是工动局的常务董事。

0: 副差长请。夫人，你呢？我今天是为三位先生服务的，没有资格分享咖啡。同样，船上的那批鸦片，我也无心分一杯羹。督察长的好意我心领了，能为三位大人服务是我莫大的荣幸。
1: 可如果只是跑跑腿，就要参与分成，那也未免太贪婪、太狂妄了。烟土要是从云南千里迢迢往回运，非常麻烦。所以这些年，我们多用的是苏土、越土。 有时候货供不上了，还用点东北的边土，所以利润有所下滑，在所难免了。现在，比尔洋行这条海上通道不大安全，而且重要的是，它能运来印度的公版图。拉丁尼先生，于局长。 如果我们把这条航。

0: 公班图是全世界公认最好的鸦片，皮亚和松印度弄来的。怪不得呢，范逸婷他们那么看重这批货。
1: 鸦片从十六铺码头到法租界，都由范逸婷亲自负责。你只需要配合他，把鸦片运下船交给他们。
0: 交给谁？
1: 田阔生，他是范逸婷在华界的亲信，负责十六铺码头那一块。
0: 我怎么找的？
1: 今晚他会来找你。
0: 明白。

0: 单独还阳，是，带走。负责甄别共产党这通芝麻小事，唐处长大材小用了。要是抓不到陈烈，我这心里像扎了一根刺。这根刺其实就是马天木吧。
1: 派他回来的，他的解释很完美，但是因为太完美，反而显得可疑。
0: 关心则乱，看来唐处长特别看重这位老同学呀。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

0: 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市里。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芥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明天要偷偷的贩运一批鸦片，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8: 地主马天木。今晚16号码头，
9: 警务紧急，现在对你们海关警力进行临时整调。
10: 是。
11: 都别动，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

0: 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饮料，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哎呦。

0: 自己来一个。
1: 警察正在挨家挨户的查户口，很可能是在找春妹。
0: 看来他们已经知道零号文件是个孩子了。
1: 过不了两天就要查到我们这片了。

0: 你们两个人都知道了，规矩都知道了，
1: 一切都听你安排。
0: 前面，你后面，守着。你们的船在这儿，把货运到仁义仓。这次鸦片有多少箱？10口箱子。 那你就再准备10口箱子，装上你们的真货，比如说红酒，拿给我。
1: 走吧，我去药房仓库等你。走了，
0: 从这儿把10箱货运到码头的仓库。

0: 进了仓库，箱子掉包，鸦片我带走，红酒你第二天去抵关，大摇大摆出海关，什么也查不出来。
1: 可是如果在掉包的时候，海关的警察要是发现了怎么办？
0: 他们都隶属警察局，都是自己人。哦，警察局。唐先明这小子，表面上人五人六的，看来也是以权谋私，都是假正经。唐先明，没见过，每次来接货的都是赵天良。来，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处长，我给你整了点夜宵。这全局出动大半天，找了几十个小孩。
3: 这愣是没找着零号文件，你说这给我累的，这腿都要跑折了。
2: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局长让我代理处长，那都气头上的话。咱们处理，你才是真正的老大。但是局长的话我必须得执行。但不管我干了啥，最后咋样了，我不都得向你汇报吗？
3: 吃两口，大半夜饿了呀！去，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你最喜欢吃那王宝生煎，嗯。

0: 李叔，你俩爱说啥说啥。你说今天白天你当着裴如海的面，你那么顶撞局长，让他多下不来台呀？哎呀，你最近是清闲了，我这明天还得继续找小孩啊，挨家挨户一遍遍的找，一遍遍的查呀。
1: 小孩要查，陈列也要查。
0: 还有，马天牧也要查。你咋还盯着马天牧呢？那裴如海都说了，他不是共党啊。
1: 他只是说，共产党之前没有证人。
0: 他可是你国民的老同学啊。
1: 陈列逃脱前后，他频繁出入巡捕房，太过巧合。
0: 这陈亨利他都承认了，他逼着马天牧干的呀。
1: 马天牧从始至终都太干净了，过于完美，反而显得可疑。

0: 慢点，小心，轻点。慢点。
1: 兄弟，辛苦了啊！啊，你们先回去休息。慢点，都写完了。我就暂时先放在这一层吧，把门锁好。好。老大。
2: 这个吧，这个点车是。
3: 美云阁，你太莽撞了吧！民女都自杀了，差点就是两条人命，我们还不讨还公道吗？哎，
1: 这法院都是他们家开的，你说你们几个女孩能讨回什么公道啊？
3: 我们可是和巡捕房一起行动的。 范小姐面子还真是大，那后来呢？可惜啊，老板没找着，还阴差阳错，又撞上那瘪三。瘪三？他竟然还吸毒，唐贤平他还说他什么英雄，这瞎了眼了。
0: 你说的是谁啊？
4: 老板娘。
3: 哎。
0: 哎呦，
3: 你来这干什么呀？
0: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姐，她就是我说那瘪三。姐，她是你妹啊？对啊。哦，那瘪三是？我。
3: 啊，对。
0: 他们吵架呢。哟，马经理来了。
5: 哎。
3: 马经理。 他就是那个租我们仓库的人。对啊。骗子、懦夫、大烟鬼。姐，我们家仓库不能租给这种瘾君子，你让他现在搬走。
0: 马经理，
5: 嗯，
0: 你真的抽鸦片啊？
3: 你们都说我吸鸦片啊，有证据吗？要什么证据啊？你从后门逃走，被我抓个现行。
0: 我去美云阁就一定吸鸦片啊，你也去了，你吸了吗？
3: 那你去干嘛？
0: 谈生意啊。
3: 谈什么生意？
0: 没必要跟你解释。
3: 你和谁谈生意？
0: 朋友。
3: 什么样的朋友？
0: 老朋友。
3: 有多老？

0: 你就是心虚，我亲耳听到那个伙计说你是享受包房服务的贵宾，你就是在吸毒。
1: 说够了吗？我告诉你啊，我一直看你是个小姑娘，不跟你计较。如果你再没凭没据胡乱讲我吸毒，对我的名誉造成损害的话，我就去法院告你诽谤罪，听到了吗？
2: 小青，没证据，别乱说话。
1: 要什么证据啊？
0: 姐，我们家不可以成为这种藏污纳垢的毒窝。你让他立刻就搬走。
1: 可以啊，没问题啊。那我们就按照合同来。你们现在不租了，按照合同，你们就要单方面违约，
0: 除了要退还我所有的租金之外，还要再赔付我3个月的违约金。现在给我钱，我马上走。
1: 你还想要赔钱？你做梦吧你！
0: 老板娘。
3: 别爱洋行是在法租界注册的外国公司，受到法租界工董局的保护。如果你们要是不服或者有什么异议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在法院里见，可以吗？
1: 行啊，去就去，我怕你啊。
3: 马经理，真是对不起啊，小孩子说话没轻没重的，你千万别当真。
1: 我哪儿没轻重了？
3: 走。
4: 老经理，嗯，你也消消气。我们去仓库看看我们的货。
0: 你啊，别把孩子吓着。他呀，很小鬼胎，吓不住的。老吴，嗯。 我要向你汇报一个情况。哦，洋行明天有一批货物要运到法国去。本来我想安排陈列同志带着零号文件，藏身在货箱当中，偷偷混出码头。但是现在非常时期，查的都太紧。洋行的货以前都是免检的，现在都要开箱抽查。不过洋行明天要偷偷的贩运一批鸦片，从码头送到法租界去。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明修栈道，满渡陈仓。啊，这是路线图。

0: 上次在美云阁的时候，你话只讲了一半。林浩文见的父母
1: 只是两个普通的党员，他们夫妻俩是陈雷同志的下属。27年4月2日大屠杀，为了掩护更多的同志，壮烈牺牲了，留下了这么一个孩子，没有亲人不照顾，所以由我们党组织秘密抚养。其实，在全国各地，有很多这样的烈士遗孤都被党组织秘密抚养着。我们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长大成人，所以在根据地里建立一所保育院。

0: 月月，你醒啦！哎，当心当心，刚刚包好，来吃点水果。
1: 谢谢。
0: 亚罗，
1: 嗯，
0: 这次你们为了我，竟然直冲燕馆，我真的是过意不去。
1: 放心吧，巡捕房会替你做主的。啊，这位就是陈处长。
2: 没事，
0: 谢谢你，陈处长。
2: 应该的，维护租界的公共秩序，这是我们巡捕房义不容辞的责任。哎呀，这个梅云阁呀，乌烟瘴气的，我们盯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次一定彻查。
1: 太好了。
2: 大小姐，实不相瞒。其实这帮鸦片贩子啊，挺难防范的。之后他们一定会起死回生，继续贩卖毒品到我们这边来。
1: 那可怎么办呀？
2: 斩草嘛，当然要有除根。我们最好是能够找到贩卖鸦片的源头。

0: 源头，大小姐，姐也不说话。嗯，再等会儿。
1: 这些鸦片呢，都是从华界那边贩送过来的，但是在华界那可是上海警察局的地盘啊，我们巡捕房的手实在不太好往过伸，所以很尴尬。

0: 谢你。
1: 哎，处长，海关那边我问了，B2银行的圣路一号明天开往法国，马天牧是货运经理，他一定会亲自送货上船，咱们可要盯紧了。
2: 不是，那咋的还查他呀？一旦发现马天牧与可疑行为，不用交给我的面子，连人带货先扣下再说。
3: 行行，我知道了。
0: 哟，范大小姐，
4: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唐处长。
0: 那你们了，我去忙。
4: 范大小姐找我什么事儿？
2: 毒报。
0: 这什么意思？这些受害者吸食的鸦片都是从你们华界流入法都界的。谁告诉你的？
2: 当然是。 内幕人士，内幕，我怎么不知道？所以是内幕呀！你不查怎么知道呢？
0: 我为什么要查？我这里是侦缉处，不是缉毒科。
2: 我来找你是信任你，没想到你这人这么不懂知恩图报。上次你找小青作证，我们冒着被开除的风险拔刀相助，还不是为了救你那个兄弟马天牧？哎，对了。
0: 我刚才听说你们要盯着马天牧，还说他是共产党，应该不会吧？你为什么说他不会啊？
2: 马天牧是个人渣败类啊，共产党好像不收这种人吧？那共产党招什么样的人呢？
0: 嘿，你倒是消息灵通啊，什么你都知道。
2: 马天牧这事儿我还就真不知道。
5: 真是共产党，这是我们的公务，你不该偷听，也不该打听，更不要自以为是，以讹传讹。
6: 这鸦片的事儿，恕我爱莫能助，你可以写份材料，我给你递到缉毒科去。什么？唐先平还要追查马天牧？对呀。
4: 先甭理他，现在的重点是0号文件，全力以赴继续查找那个孩子。那处长那边咋整啊？
5: 停职期间他无权调动局里的任何一个人，这点你明白了？明白。他底下人支持不动，他就是一个人想查下去，他也力不从心了。
4: 给儿子做的，哎呀，就喜欢这东西。
5: 这龙生龙，凤生凤，这以后孩子长大了，子承父业，肯定是前途无量了。嘿，他可千万别走我这条路，经常种地，有吃有喝就得了。
6: 手艺不赖啊，黄浦教的吧？
7: 小时候在家里面的时候干过一点。

0: 干什么呀？检查，检查什么呀？检查你有没有偷偷抽大烟？还怀疑我呢？你不可疑吗？央行马经理，小心，小心。
1: 到了，啊！你跟大正哥哥在这儿玩一会儿，等我出来啊！来，
2: 走吧。
1: 科
0: 长，
1: 眼熟吗？
0: 我们在公寓做过邻居。哦，您是那位香港商人。哎，就像别人不知道你的身份，目前你不需要知道陈科长的身份。他是我的领导，今天晚上他会带着你和春妹从码头离开上海，以后你就听他的安排。好，是。
3: 春妹，你现在会写多少个字？15个字。
1: 那我现在教你写你自己的名字，好吗？好啊。看着啊，
3: 这是春字。
1: 笔画太多了。这样。 我教你一个窍门，一二三的三字会写吗？人字会写吗？日字呢？看着啊，三人日，这三个字加起来就是春字，知道了吧？
3: 知道了。

0: 你要去什么地方？到了给我来个消息，我去找你。上海现在形势严峻，打理好公寓。你们跟我多年，久经考验，我们的工作就应该交给最值得信赖的同志。要不晚上我们一起去送您吧？
1: 人多了反而不方便。 你们两个同时离开公寓这么久，不合常理。慧娟，我们走吧。
2: 好，陈北，咱们跟这位伯伯。

0: 位。
1: 是唐新平吗？
0: 不是。
2: 马天禄是共产党。
0: 你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马天禄是共产党，他正在执行一个非常秘密的任务。
0: 什么？
2: 记住，马天禄今晚16号码头。
0: 你到底是谁？有证据吗？
2: 你最为甚？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码头的人力仓看看。

0: 这个箱子稍微轻一点啊，里面装的是红酒。
1: 不是十口箱子吗？怎么多了一口？
2: 田大哥，多带一口箱子，万一路上有什么意外呢？
1: 意外？是啊，要是有一口箱子掉到江里面去，或者半路上打碎了呢？
2: 啊，抓紧！
3: 快过来帮忙！
1: 把车上那口箱子卸下来。田大哥，我带着人到洋行的仓库去等你们，一会儿见。走了。

0: 这多了口箱子，有什么名堂？不会有夹带吧？奇怪，能比鸦片还赚钱，里面不会藏人吧？有些时候你惹不起，就只能看不见。干活。
1: 为了安全起见，如果没有什么重要行动，我是不会离开警察局的。马天木的异动很可能跟陈列有关，我倒是愿意帮你这个忙。可据我所知，于局长已经停了你的职。 你堂主长现在是一媒人，二媒强，单人匹马，你能干什么呀？
2: 所以我才来找先生。
1: 我帮了你，就等于和于局长对着干。
2: 那就要看陈列和林浩文舰对您的吸引力有多大了。

0: 经理，你那一箱放哪儿啊？
1: 哦，就放门口就行了。
0: 行。
2: 最后一箱货放门口就行。来，过来两个人拉鸦片。
1: 田大哥，不好意思啊，这个不能就这么直接搬出去。您听我说，这批货物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过过海关了，您看上面都有过关的日期，如果再重新过一遍海关的话，那可就穿帮了。
0: 你的意思是
1: 换货不换箱，把鸦片装到这个箱子里面，跟着你们走水路，把这里面的红酒换到那个箱子里面，跟我出海关。
0: 马经理，有这个必要吗？这海关就走个过场。
1: 您是不知道，现在海关查得严，而且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担不起这个责。再说了，箱子里面的货那么贵重，万一要是出事了呢？小心驶得万年船，您多提啊。
0: 行吧，快点啊！
3: 你稍等啊。

0: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1: 田大哥，上好的法国红酒，我盯着他们干活，你给品鉴品鉴。抓点紧啊，兄弟们！
2: 唐处长，
3: 你们海关现在有多少警力？
2: 大概18个人，不过请假了有5个，剩下的那6个还有几个？
3: 警务紧急，现在对你们海关警力进行临时增调，把所有人给我叫来。
2: 是。

0: 唐组长，
1: 仁义仓在哪儿？
0: 仁义仓在那边。
2: 拿下。
3: 是。
4: 哎，兄弟，误会了。

0: 马经理，哎，抓紧点儿，明白，抓点紧。
1: 兄弟们，这不是都忙着呢吗？马上。
0: 唐警官，码头这摊事儿不归你管吧？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你不要多管闲事儿。少废话，把箱子打开。
2: 我叫你把箱子打开！

0: 唐延明，你今天是铁了心要趟这滩浑水是吧？哼！
1: 你们青帮长出息了，竟敢勾结共党，武力对抗政府！
0: 什么共党？
1: 少真糊涂！

0: 处长，你看，全部打开，撤场。
1: 是，
2: 是，
3: 走。
0: 供等呢？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什么供等？没有供等，为什么拒绝开箱？
3: 这箱子里东西见光死，我能开吗？我又不知道你在查空档，我箱子里怎么可能有空档？谁说我箱子里有空档了？
0: 马天木的腿长在他身上，我怎么知道？
3: 在门口有一口箱子，鬼鬼祟祟不让人看。你是说他箱子里有空档？看好他们！你别走！今天这事怎么算？
0: 贩卖鸦片罪大恶极，我现在就能崩了你！处长，你干啥呢？搁这儿抓空档。
3: 顺带缴了一批毒品，过来！我告诉你，这批鸦片有来头，不能叫。哼，就是天王老子，你怎么知道有来头？什么来头？
4: 就是咱们局长的，
3: 赶紧放了，你别捅娄子！
4: 这么多鸦片，哎，干什么呢？别跑！给我拦住！我还是跟着你们呢！别跑！二，快！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站！
1: 站住！
2: 站住！
0: 为什么要跑？不跑，我等着挨枪子儿啊！我知道你有多疼。箱子里是什么？
3: 洋行今天有一船货要发到法国去，落了一箱，我赶紧给送过去，赚洋人的钱呗。
0: 我问你，箱子里是什么东西？
3: 茶叶。你知道，外国人喜欢中国，无非就是这么几样东西：丝绸、瓷器、茶。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0: 我叫你打开。
3: 我要是不开呢？
0: 马天某。

0: 真希望这箱子里装的是你们洋行的茶叶，而不是和共党有关的人或是东西。
1: 唐振平，你有完没完？
0: 你还怀疑我是吧？
1: 你亲手给我打开，证明你的清白。现在就证明给我看！

0: 大胆！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0: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真饮料，
7: 真好喝，
8: 真实惠。
9: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1: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6: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举报我是共的，谁举报的？
8: 一个匿名电话。
9: 陈科长，久违了。
8: 马天木和陈烈同时出现在码头，你相信这是巧合吗？现在就去查那通电话，立刻。
10: 我上个月给你写信，加入复兴社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8: 如果给你个机会重新出发，你愿意跟我一起吗？

姓大舞台，亲爱的观众，还有我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姓名大叫板》。各位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非常高兴啊，又和您相约在我们这方梦想的舞台上了。也希望啊，所有的选手都能够在梦想的舞台上有所收获。

力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我把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

0: 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

0: 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举报我是共的，谁举报的？一个匿名电话。
5: 陈科长，久违了。
4: 马天木和陈烈同时出现在码头，你相信这是巧合吗？现在就去查那通电话，立刻。
6: 我上个月给你写信，加入复兴社的事考虑的怎么样？
4: 如果给你个机会重新出发，你愿意跟我一起吗？

0: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关注陕西生态环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硕，欢迎收看本期的《美丽陕西》。再过几天，一年一度的六五环境日即将到来。今年六五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近年来，在双碳目标引领下，陕西走出了一条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绿色发展之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寻陕西这片土地上的低碳变革与生态答卷。煤炭是陕西的支柱能源，而伴随煤炭共生的瓦斯曾是制约煤矿安全、污染生态环境的双重难题。瓦斯学名煤层气，主要成分为甲烷，易燃易爆，是煤矿安全的第一杀手。矿井在开采过程中，大量瓦斯溢出，所产生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倍。过去，大量瓦斯随井下抽放和矿井通风直接排放到空气中，既浪费能源，又加剧温室效应。在双碳目标下，推进甲烷减排，实现清洁低碳，已成为煤矿瓦斯治理的核心方向。2012年，陕西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所属的陕西新泰能源有限公司，在滨长大佛寺煤矿率先建成全国首个瓦斯零排放示范矿区。目前，该矿区已形成瓦斯浓度分级综合利用与能源阶梯利用系统。据工作人员介绍，瓦斯从井下抽采上来后，通过专用安全输送管道送入发电机组进行发电。
1: 我们是把它从井下抽上来以后，然后输送到发电机组以后，由这个瓦斯和空气进行一定的混合，就是混合完以后输送到各个气缸里面做工，你知道，然后推动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来进行旋转。然后发电机是将发动机的这个机械能、动能，然后产生电能，然后输送出去。
0: 从井下抽出的瓦斯浓度差异很大，全浓度瓦斯阶梯利用是陕西省煤层气公司的核心创新。按照浓度分级，30%以上的高浓度瓦斯通过地面排采井组排采压缩提纯后并入天然气管网销售，8%至30%的低浓度瓦斯通过燃气内燃机组发电，8%以下的超低浓度瓦斯曾因利用难度大是行业治理痛点，如今通过自主研发的瓦斯蓄热氧化装置实现高效利用。
2: 陕煤集团陕西省煤层气公司依据多年煤层气开发利用经验，开发出一套瓦斯蓄热氧化装置，它能够充分利用8%以下瓦斯气体，煤矿产生的乏风经过汇聚收集，掺入适量的低浓度瓦斯，混合后输送至蓄热氧化装置，保证浓度在1%到1.2%之间，经过氧化床达到温度900度左右，进行无火焰分解氧化，产生的热量一部分进行炉膛自维持，一部分进入余热锅炉产生高温蒸汽，供给大佛寺矿区进行生活热水以及矿区供暖。
0: 分级利用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大佛寺煤矿已安装36台总装机，容量21.6兆瓦的

0: 燃气内燃机组，累计发电8.6亿度，销毁纯瓦斯4.3亿方，减排二氧化碳当量770万吨，超低浓度瓦斯蓄热氧化装置年供热达21万吉焦。
1: 陕西新泰能源有限公司让每一立方米瓦斯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碳减排贡献，煤矿安全多了一重保障，绿色发展的版图上又添了一抹亮色，这就是煤矿瓦斯高效积极利用的价值所在。
0: 从滨城大佛寺起步，到韩城、黄陵、富县、铜川、乌海，这项技术体系正在一座又一座高瓦斯矿井落地生根。
2: 近年来，陕西省煤层技公司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瓦斯抽采利用技术体系，探索出一条煤矿瓦斯治理与利用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0: 传统能源转型升级是陕西推进双碳工作的重要抓手，而为补齐能源结构短板，构建多元化绿色能源体系，当地同步布局清洁能源赛道，大力培育氢能这一零污染高效率的新型清洁能源。作为氢能产业核心承载地，西咸新区金河新城依托秦创园创新平台优势，打造氢能产业创新聚集区。
3: 秦创园清河湾总占地约265亩，总投资约21.8亿元，分一二期投资建设。目前一期氢燃料电池产业园已建成投用，二期氢能汽车产业园预计年底建成。
0: 产业园内，盛世盈创氢能科技陕西有限公司深耕氢能全产业链，聚焦氢燃料电池、供氢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4: 我们的产品包括有氢能无人机、共享单车、氢能亲子车，还有我们的氢燃料电池的氢能重卡，还有氢能公交车，发展绿色氢能，共建生态低碳。
0: 绿色低碳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浇灌。作为国家首批、全省唯一的气候投融资试点，自获批以来，西咸新区围绕立足西咸、服务陕西、辐射西北的目标，创新机制、搭建平台，为低碳企业和项目提供全链条金融支持。
5: 我们在全国试点中率先出台了气候投融资项目、气候友好型企业评价标准，为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提供了标准依据。我们开展一对一入企融资服务，面对面实打实地为企业解决融资问题。25年，我们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约10.57亿元。
0: 位于西咸新区的西安煤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获得了实打实的金融支持。煤南高科作为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注高端绿色生态复合新材料的研发与产业化，防水和保水是该公司的两个重要研发方向。
6: 这个是我们的母体粉料，普通的沙子它有一个特征，它在接触水之后的话会快速的下渗，但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母体粉料和沙子进行一个完美的包覆，我们叫做微纳覆膜技术。我们会让我们的每一粒沙子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看到的话，所有的这个沙粒的话，它都是每一粒都是和水完全相隔的。
0: 煤南高科通过微纳覆膜技术，就像给每一粒沙子穿上了防护雨衣，防水效果明显。接着，李小波又模拟沙漠环境，在不足一克的水和保水剂里加入高温的水，2到3秒时间，水迅速形成凝胶状态，
6: 差不多在300到400吧。因为这样的一个凝胶状态，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它有良好的锁水性。这就是我们两个方向的产品，尤其在沙漠治理的过程当中的话，通过我们的三层结构的话，就是一层是做整个防止水的下渗，中层的话可以让我们保水剂让水重流下来，让植物更好的进行吸收，表层的话一层普通的沙，让这个水不那么快的蒸发。所以说这个三层结构也是目前我们做出来的一个中国式治沙的一个新方案。
0: 煤南高科自主研发的绿色防水新材料，防水效果全国领先，综合性能稳居行业第一。在荒漠化治理领域，团队研发的水和保水剂吸水倍率超1200倍，一举打破国外高端保水材料的垄断，为荒漠化治理提供了可复

0: 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凭借硬核技术与绿色定位，梅南高科成功获得5.4亿元产业并购贷，彰显了气候金融对科技型低碳企业的有力支持。
1: 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是获得了一笔5.4亿的产业的并购贷，也为我们下一步扩厂以及我们产业上下游这个整合的话，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和帮助。
0: 从煤矿瓦斯变废为宝到氢能产业蓬勃发展，从气候金融精准赋能到治沙技术自主创新，陕西正以多元实践为全国实现双碳目标贡献陕西力量。绿色低碳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陕西将持续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能源产业扩容提质、生态治理技术创新突破，以实干担当助力美丽陕西建设。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美丽陕西栏目的全部内容。如需关注更多生态环境热点，点赞环保行为，举报环境污染，您可以搜索下载生态陕西手机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哎呦！
1: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2: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3: 铁来呀，铁，
4: 铁，
3: 铁，铁，铁，铁，
2: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5: 不用谢。
2: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6: 不用谢不用谢，
2: 格玛斯米达，
7: 不用谢不用谢，
2: 谢谢，谢谢，
6: 不用谢，
8: 同志，谢谢你了，
2: 小鬼，谢谢你。
5: 首长，
2: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2: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8: 不知道。
2: 走吧。
9: 赶快帮助老乡隐蔽啊！
10: 好，
9: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1: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2: 爷爷，爷爷，爷爷，
9: 不要怕。
12: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9: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哦。
2: 好好，
9: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6: 是。谢谢你，
12: 谢谢，
9: 不谢不谢。
6: 哎，
12: 同志，
6: 同志，你贵姓？
9: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2: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9: 啊，好好。哎，
12: 同志，快点隐蔽啊！
9: 啊啊！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的。
1: 来，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等一下，我汇报。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2: 好，集中一些人。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3: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到底情况怎么样？
2: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啊，
3: 啃什么呀？我哎哎。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2: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
0: 来，首长，马上送去。来，坐。
4: 王政委。
2: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想把我拉扯上吗？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
2: 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2: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2: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2: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2: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好，回来了，回来了，上好了。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嗨，
1: 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王成，
0: 哎呀，
1: 首长，
2: 小鬼，伤好了吗？
1: 您看，他敢不敢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2: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1: 张团长，
3: 不考虑你的问题。
2: 团长，团长，
3: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4: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3: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4: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3: 不管大夫怎么说。
4: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3: 哈哈，露馅了吧？
1: 探长，
3: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4: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3: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4: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2: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
4: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4: 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3: 团长，你还不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啊。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弟弟，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好啊！
1: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
0: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2: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
0: 延安，延安，
2: 糟糕！
3: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追敌炮火，
4: 是，
0: 小心呐！
3: 哎，
0: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5: 张国瑞，
6: 动！
5: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6: 是，
5: 二班，过来。
6: 好。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0: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1: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我是八五幺。
2: 快报个情况！
1: 我是王成，
3: 无名岗地还在我们手里。
1: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0: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0: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3: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0: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3: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谢谢你们。
1: 让你们尝尝这个！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
1: 命令各炮群和友联部队集结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1: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射击！射击！射击！

0: 你的防爆动机突有多厚？
1: 排长，排长，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30公尺。哎，哎，30公尺。
0: 什么？

0: 狠狠打，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1: 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

0: 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

0: 轴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

0: 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

0: 你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欢迎欢迎，
0: 走，大里边请。
1: 你好，
0: 哎，老孟，
2: 好。
0: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1: 是啊，
0: 正好。
1: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
1: 在部队里深入的进行宣传教育，
0: 对，很好，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您。
1: 你们呐，真能够抓紧时间呐，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0: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3: 哎，好，走吧，走吧。
4: 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嗯，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襄阳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1: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1: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1: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贞子姐姐，
2: 真好，
1: 贞子。
2: 王芳，
1: 你真好，你们辛苦了，
2: 好，
1: 真好，
2: 王芳，
1: 太好了，真好，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3: 啊，八姐。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3: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0: 好，休息去吧。
4: 小王，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哟，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哦。吃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嗯。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进！前进！前进！枪放下，稍息。
1: 你不是赵国瑞吗？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乌明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还用说呀、啊，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0: 还有呢？
1: 恨美国鬼子呗。
0: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1: 对。
0: 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2: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2: 首长，我写的歌词已……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3: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4: 哟，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我。
3: 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4: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2: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3: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它，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2: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3: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
4: 去。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3: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2: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2: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老张，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程序员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3: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3: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0: 你看，
3: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3: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3: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3: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富贵含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

0: 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嗯、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嗯、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嗯、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嗯、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

0: 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鼎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3: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

0: 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

0: 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稍等，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3: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4: 经理，
2: 团长。
5: 哎，
2: 团长。
6: 哎，你往两边长点长，站。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2: 好。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兄弟。
0: 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坏坏。

0: 脑子。
1: 好啊。
2: 军长，你还得输啊。
0: 小鬼，睡你的吧。

0: 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舞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0: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0: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1: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0: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0: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0: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驹啊？
2: 打得怎么样了？敌人全给打出去。
1: 好啊，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3: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1: 王芳同志，谢谢你。
3: 谢谢你。
1: 你累了？
3: 不累。
1: 快去休息一下吧。
3: 对，
1: 去吧。
3: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4: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2: 他呀，甭想上来，
5: 一日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4: 一个月跑不了，
5: 没问题。
2: 当然。
3: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6: 走啊。
3: 好。怎么，你累了？
6: 你累了？
3: 不累。走。
7: 情况怎么样？
8: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7: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3: 走，快点，快走。
7: 你们到哪儿去？
3: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8: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3: 哎呀，那怎么办呢？
7: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哎呦，我们来了，快冲着吧！
1: 谢谢袁同志，你们辛苦了。
2: 啊，不行了，不行了，
1: 这有些首长在问你们来了。
3: 谢谢，同志，你叫李，
2: 我叫李永禄，
3: 我家赵经过，同志，你们辛苦了。
1: 来，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3: 哎，坐吧，
1: 你们喝水。
3: 同志，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

0: 快点，把那个给我拿去，把东西给我，快点，快！哎呀，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
1: 怎么样？
2: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快上包扎走。
2: 是，轻一点啊。

0: 王芳，王芳，疼得厉害吗？哎呦，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同志。
1: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八姐，这次见。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是。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1: 首长，
2: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吧？
3: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首长，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

0: 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嗯，
1: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0: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1: 首长，
0: 现在就上火车？
1: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王长，你们当时好，
0: 好，
3: 我们去研究一下。
1: 根据情况，
0: 好吧，
1: 就这样吧。
0: 来，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棚，我肯打你10碗啊。嗯。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4: 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七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城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儿啊！哎，大热的天儿，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王副标来了。
4: 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呀！军
0: 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
0: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4: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5: 老马，你看这事儿，
6: 高大爷，哎，您贵姓？
0: 我姓胡。哎呀，
5: 错了，你找谁？
0: 王副标，
5: 王副标
0: 啊？哎，
5: 刚才还在这儿了。
0: 把班子给我。
7: 哎，同志们，下车吧。
0: 试试看，好，踩一下。

0: 好了，
1: 行了，
0: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1: 自家人嘛，谢什么？
0: 您贵姓啊？
2: 王福彪同志，上车了。
0: 来了，
3: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福彪同志。啊，走，上车去吧。
1: 好好。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学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3: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1: 来，请进，请进。
0: 这是我们王主任。
3: 哦，
1: 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1: 坐。
0: 好好好，
1: 坐坐吧。
0: 坐
1: 好。
0: 把衣服给我。
1: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1: 自己来。大家不要客气啊。
0: 不客气。
3: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7: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3: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
7: 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3: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7: 是啊，是啊，
3: 你还这么结实啊。
7: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3: 来，坐。
7: 哈，
8: 赵政委，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7: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3: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7: 知道，我也
3: 坐吧。
7: 阿芳是个好孩子。
3: 是啊，福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7: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3: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嗯，
7: 为什么？
9: 王福彪同志，
7: 15年
9: 了，太不容易了。
3: 王主任，
10: 恭喜你啊！
3: 谢
7: 谢
3: 谢
7: 谢谢谢
3: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9: 哎，太好了。
7: 好，去，我是要去的。

我们王城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大胜仗。

0: 眼看着我们怎样砸击敌人，舰队兄弟。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消灭美国侵略者，
0: 把这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好。
0: 爸爸，我附上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
1: 阿芳啊，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哎，
1: 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
2: 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全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
0: 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他怎么不认识？哎，
0: 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
2: 王副彪在
0: 难中给他带大。
2: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3: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人心目中，油的地位仅次于主食。有了油，才有了烹炒煎炸，才有了活色生香的中华美食。清晨，北京街头的早餐店，人声鼎沸。早起的北京人等待着从油锅里捞出喷香的油条。晌午时分，对于忙碌了一早的陕西人来说，热油泼在面上的滋啦声最为动听。
1: 上锅了！
0: 傍晚，一桌热气腾腾的火锅开启了四川人的夜生活。锅里的滚油，碗里的香油，只要油水足，日子就安逸得很。一勺勺热油塑造着五湖四海的风味，唇齿鼻息间凝聚成抹抹香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制取植物油的国家之一。早在汉代时，中国人就已经吃上了芝麻油。时至今日，中国仍是全球油料生产大国，食用植物油年产量超过1200万吨。万里长江丰沛辽阔的水系，滋润着1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生长的油菜提供了中国20%多的食用植物油供给。黄渤海地区的沿河沙地疏松肥沃，是长在土里的花生最主要的生产地。东北的大豆油、玉米油，中原产区的芝麻油，西北的胡麻油，山区林地的茶树油、核桃油，共同构成了中华大地上流光溢彩的食用植物油地图。
2: 油呢，它必须的两大功能就是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必须脂肪酸的来源，第二呢是油溶性营养的介质，所以离开油的话，我们人类是没法生存的。
0: 但同时，油料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农产品之一，有70%的原料来自进口。
3: 所以未来呢，提高油料的自给率啊，是我们农业生产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和责任。
0: 8月，湖

0: 威省江陵县的种植大户张斌夫妇即将迎来1000多亩水稻田的收获，这给他们一家带来富裕的保障。和大多数当地的种植户一样，接下来他们对这片收获后的土地还有更进一步的打算。
1: 刘总好。刘总，油菜种下蛮多哟。今年我就想还种一个。
2: 我想还种这个。
3: 很高级个点。
2: 这个它它产量也好，它出产也高。
1: 你看那个行不行？
2: 这个行。
1: 那个那个去年种蛮好。
2: 哪里？
1: 好，就拿那个吧。
3: 今年还可以搞
1: 这个。好，行行，好，好，把你两个搞的正好适应。好。
0: 对于农户们来说，收入就长在土地上。头年的晚稻与来年的早稻之间正好有7个月的闲置期，利用好这个时间种植油菜，这又给他们多了一份收入。
1: 过了我们就赶紧就种油菜。
0: 在长江流域开发东咸田，扩种油菜，是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的战略部署。这种方式带来的良好经济效益，吸引了很多像张斌这种种植大户积极参与其中。油菜的收成主要在油菜籽上，然而油菜籽极易脱落，成熟期短，这大大增加了张斌夫妇收割的难度。
1: 就请人用牛拉的根，一请7-8个，那个就不行了，开支大了。
0: 人力成本高是限制油菜种植收益的主要原因之一。想要加大东咸田扩种，提高油菜种植效率和效益，机械化耕作就成了关键。张斌的难题是700多公里外一批人已经研究多年的课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研发团队正顶着高温，对这台油菜籽收割机进行第55次安装试验。
4: 油菜收获你损失率很高，那么只有我们把这机器研发得更这个完美了，才可能在生产当中发挥作用。
0: 这样的机器体型要小巧，可以在南方的小块田中作业，割晒台要足够高，方便采收身材高挑的油菜，机械损耗率要低，还必须解决油菜籽容易脱落这一难题。想要同时满足这些条件，只有反复调试。
4: 几轮的样机试验证明这个方案是基本是可行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要进一步的来完善来优化这个具体的结构和这个参数。
0: 为此，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研发团队已对油菜收割机进行了6次升级换代，这次力争将油菜收获总损失率降到8%以下。
4: 每一台机器从研发到推广应用交到农民手上，这个都是有经过这个漫长的过程的，一般都是在5到10年这个时间。
0: 13-5期间，农业农村部和科技部安排专项资金超过2亿元，其中培育长江中油适宜机械化耕作的高产优质油菜新品种，研发智能化油料作物收获技术与装备，被作为重点专项立项支持。机械化解决了人力成本高的难题，大大增加了农户们种植油菜的积极性，大片的东咸田被利用起来。张斌家从最初人力种植30几亩油菜地，到如今承包了1032亩油菜地，在性能更好的油菜收割机的加持下，有效解决了收割损耗的问题。

0: 这里大概80%都是我的地，邮差的话可以挣个49万。
1: 高效的机械化的技术，充分利用东仙田土地资源，对发展油料的生产是非常作用，应该说未来可期。
2: 近年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东咸田被利用起来种植油菜，油菜机收机播环节机械化水平分别达到了50%和39%，分别提高了33%和24%。2023年，张斌夫妇打算将土地规模扩大到1600亩，来种植油菜。他们踌躇满志的信心，得益于藏粮于季在中国大地上结出的骄人果实。8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廷栋，穿好雨靴，前往学校后院的试验田，查看杂交油菜新品种的长势。每到油菜生长的季节，他都会坚持每天到田里观察不同油菜品种的生长情况，寻找提高油菜产量的方法。这个习惯傅廷栋坚持了60年，他所发现的有食用价值的玻璃玛雄性不育系油菜，为杂交油菜食用化铺平了道路。
3: 我们是第一个大米种油杂交油菜的国家，杂交种大幅度提高了油菜的产量，提高了我们中国食用油自给率。
4: 荷兰，
5: 各还是非常耐盐碱嘛，这个是。
6: 方便吃哦，就那个老师推广的那个八二杂料，
5: 对，那个就是那也行。
2: 如今，傅廷栋已经培育出超过15个优质杂交种，累计推广面积约1亿亩。党的18大以来，中国育种团队利用玻璃玛不育系育成油菜杂交种超过200个，累计推广面积约10亿亩。傅廷栋往返于油菜田和实验室期间，总会记录下油菜生长的情况和实验数据，这已经成为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为今后的育种研发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5: 3月20号发现这个玻璃玛雄性不育，现在还要记得世界上第一个雄性不育系，也发现的都记了这个地方，我找不太找着。
3: 我从事油菜研究60年，种油菜呢种了100多遍。责任就是创新的动力。
2: 从实现杂交油菜零的突破，到不断更迭高产优质油菜品种，再到饲用油菜、耐盐碱油菜、绿肥油菜，油菜家族愈发枝繁叶茂，高产优质。而一直以来支撑着傅廷栋的朴素愿望，让油菜亩产再多一些，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就这样成为了现实。10年间，全国油菜籽年生产总量提高了131.4万吨，如今达到了1471.4万吨。实验做在田间，论文写在大地，众多像傅廷栋这样的育种家，让中国油料增产、农民增收的路走得稳健坚实。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个白胖子，花生是3五好友重逢时不可或缺的下酒小菜，是让中国人的年节增添惬意的可口零食。如今它已成为我国第三大食用油原料，仅次于东北的大豆和南方的油菜籽。6月，湖北的油

0: 菜刚刚收获，河南的花生又到了播种的季节。2022年，正阳县遭遇了少有的干旱天气，花生种植户李和林焦急万分，他家的花生种子迟迟不能下种。
1: 这天一直不下雨，哎呀，人等啊等啊，等到六月五号了，实在等不下去了，不种不行啊。
0: 河南是中国花生主产区，全国将近四分之一的花生油都产自这里，晚播将直接影响花生的产量。得知花生晚播的消息后，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花生首席科学家董文昭急冲冲地赶到农科院的花生实验基地，检查他们已经研发出来的那批具有抗旱特性的花生品种是否能够顺利进行推广。
2: 有的地方还没有播上，所以群众特别着急，就说抗旱品种就越来越重要。前一段时间是不是你已经在这个选出来一些特早熟的材料，这个要达到这种又出苗快、抗旱性还得好，而且适宜晚播的这种品种。
0: 为了能够及时应对干旱等各类特殊天气，十年间董文昭和他所在的团队一直进行着花生品种的研发和挑选。
2: 我们在基地建了抗旱棚，我们有意识地进行了抗旱性的这个筛选，利用这些材料对我们有些品种进行了改良，也考虑了一些抗病性、抗旱性、耐涝性等等。
0: 第一时间，河南省农科院将这批耐旱的花生种子在河南进行推广。这批种子的到来有如及时雨，亦解农户们的燃眉之急。即便天气干旱，花生产量也不会受到很大影响。高油酸花生品种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因此除了解决花生稳产外，提高花生出油率和油酸含量也是董文昭所在团队常年攻克的方向。
3: 像这种果应该都没有问题，
2: 就是这个是结实还行，再拔一口，
3: 这个可能不行，
2: 行，可以，出油率要考虑，果型肯定不用说了，第一个就是抗倒性，我怎么就说咱这个品种能不能适当的再矮化一点。
0: 目前中国大面积推广种植的高油酸优质花生品种含油量及油酸含量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2: 我们能不能育成这些更高产的、含油量达到60%以上的比较稳定的这种品种，这也是提高这个含油量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有近80个像董文昭这样的科研团队投入到花生的研发，超过100个花生品种得到大面积应用。在含油量得到提高的同时，我国的花生亩产也得到大幅提高。预计“十四五”期间，花生产量可从现在的亩产254公斤提高到260公斤，为中国食用油自给率做出贡献。今天蔡光琴正在给油料作物种子进行分类标记，他每天都要从上百份种子中挑选最合适的样品进行分析。用更少的地产出更多更好的油，是保证油料自给的重要途径。为了进一步提高种植效益，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油料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坐落在武汉的这座宝库被称为育种家们的起点，在这里育种家们可以从包括油菜、花生、芝麻等国内外3.62万份油料作物种质资源中挑选出合适的种质进行培育，为中国油料的自主供给夯实了地基。中国的山区

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9%。丰富的地貌为探索多种油料原料的种植提供可能。西北的戈壁滩，原本沙砾遍地，寸草不生，而今一朵朵油葵在这里向阳而生。陇东的黄土地上生长着油量旺盛的胡麻，这里特色的胡麻饼蘸西瓜，咸甜交融，别具风味。

0: 云南漾濞彝族自治县农户张燕在山岭上种植了80余亩核桃林，不仅让他们吃上了自家核桃油烹饪出的美食，还让一家人的生活因为种植核桃而富裕了起来。多油并举，多错并施，是国家保障食用油安全的重要策略。近年来，木本油料成为中国油料的一支生力军。
1: 那接着说啥子？这不还放下去接着？
0: 六月，到了油茶树林间管理的时节，本应该大干一场的邓少波一家，却为油茶树的事争吵了起来。
1: 大不点子了，你还大干一个了？不和我爸不成你滚蛋。
0: 湖南位于油茶生长最佳的纬度地带，因此成为中国油茶重点产区。油茶种植为当地的种植户们带来了良好的收益。作为县里的种植大户，邓少波家有将近200亩的油茶林，这是父亲早年亲手种下的，也是邓家几代人的主要生计来源。然而前些年油茶林产量逐年降低，让邓少波下定决心砍树。
1: 那真的不愿意，他砍我没有办法的，他已经下了决心了。
2: 不心疼那是假的，砍起来是真的舍不得。陈博士也是这么说，就是这个林子还是太密了，所有的树他都不会结果了。
0: 邓少波口中的陈博士就是湖南省林业科学院研究员陈永忠。
3: 像你这个你必须要施一点补果肥啊，你对，要把这种呢，像这种一大小不均匀的就把这个去掉了，这肯定没用啊。
0: 他一直以来关注着像邓少波这样的传统种植户们的种植情况，为他们寻找低产林改造的方法，从而增加油茶树的产量，让种植户们赚到更多的钱。党的18大以来，低产林的改造是国家、科学家及农民都关注的重点，早已被纳入全国林业的规划中。支持扩大油茶种植面积，改造提升低产林，更是被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
3: 在低产林改造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措施，就是密度调整。只有这个措施解决以后，这个产量才能提升上来。
0: 陈永忠和团队总结了10年来的林分结构，从实践中得出最佳油茶种植密度应保持在每亩60到80株。如今这一技术已在湖南和各油茶产区逐步推广。
2: 从18年以后每年增产，我这里大概是每年的增产幅度在20%到30%。
0: 减法也是加法，自从听取了陈永忠的建议，砍伐了自家接近一半的油茶树后，邓少波发现他的油茶林一年比一年高产，仅一年的时间就挣到了20多万元。在国家的支持下，全国有2000多位油茶科研技术人员先后投入到低产林改造中。如今

中国的油茶种植取得了长足进步，种植面积达到6800万亩，其中高产林面积达到900万亩。规划“十四五”期间，中国新

0: 引下的新实践。木本粮油不与农争地，不与人争粮，是缓解粮油供需矛盾和油料进口压力的可靠解决方案。芝麻油、葵花籽油、胡麻油等各类食用油品种已经纷纷走向市场，它们共同铺就了一条既宽阔又稳当的中国食用油保障之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国人对食品质量的安全也有了更为深刻的关切。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保障食用油安全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1: 那单个样品就可以直接把它插上去，放在这里面。
0: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武和他的实验团队正在对市面上的20种食用油进行抽检，检测它们的黄曲霉毒素、辣椒素、苯并芘等多项指标是否在安全标准内。
1: 我们国家现在关于食用油安全卫生的标准，应当说已经给国际上发达国家或者是先进的技术标准是接轨的。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国家、省、地市和县这么4级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食用油监督一个网络体系，每年的抽样量、检测量都在20万个批次以上。
0: 全国各级相关机构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为百姓们搭起了一座确保舌尖安全的坚强堡垒。这是中国姹紫嫣红的油料地图上正在生长着的新故事，也是缭绕着烟火的人间写进种子里的幸福密码。农民播种希望，科学家种植智慧，在田间，在车间，在实验室，在餐桌上，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每一寸土地上，人们都在全力以赴着，要让中国的油瓶子里多装中国油。

0: 二分。
1: 这个新鲜的糯米，它就蒸出来的香味特别的浓。这个酒是我们自己做的陈酿，叫梨花陈酿，一般是不大对外招待普通客人。酿这个酒，我们家里已经传了好几代了。这个做酒的时候，第一次是我是跟我三哥学的，我第一次做酒就特别的成功，所以说我这个地方是有酒仙出没的地方。
2: 酿酒最难的是什么？
1: 就掌握它的手感和温度，因为这个温度一旦掌握不好，酒会做的会发酸。新酒刚刚做的，这个新酒做的时候特别需要保养，就是刚煸的汗水不能下去，如果下去的话酒会涩的，用心要照顾得好，这个酒才出来才香。那这个白居易写的那个清奇古酒衬梨花，就是这个酒。人生也是一种过程，你喝五粮液，喝茅台，喝米酒，其实说简单说复杂，它都是一个过程，就是用平和的心态去生活，用平和心态去做酒。人生其实是很短暂的。

0: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2: 我要找凤梨。
3: 蝴蝶兰。
0: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4: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0: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小脚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这里除了有猕猴桃的田，还有两个相当神奇的地方值得我们这一次去慢慢探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身后的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听说呀这里的每一片叶子都会讲故事。第二个地方呢就是红河谷森林公园，据说那里的大树啊会用年轮写日记，我们用双手感受春天，我们用心跳回应大地。这一次在眉县的两天一夜，希望我们都能够种下好奇，收获成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在我身边这位呢是任老师，我们来和他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小朋友好，你们好，欢迎来到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今天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好不好？
0: 好。
1: 我手上呢有五个图片，这是五种花，这个是喷喷香，它的颜色是绿色的，叶片是比较厚。第二个呢是蝴蝶兰，它的花形状像蝴蝶，所以叫蝴蝶兰。第三个呢是凤掌，它的叶子呢是绿色的，花是红色的。你看它的花像像不像个手掌？所以叫红掌。它的花心是那个像个蜡烛，是金黄色的。这个是观赏凤梨，可不是咱们吃的那个凤梨啊。它的花心是红颜色的，它的浇水呢是要浇到花心中间。这个是个吊兰，它那个花叶子呢是比较长一点的。你看它的花是那个小白颜色的。小朋友们都记下了没？
2: 记下了。
1: 好，那咱们现在去找一下好不好？

0: 咱们先去那边找。
1: 咱们要找什么呀？
2: 对。
1: 我看到我这个了，
0: 我找它
1: 了。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找出来的是，这前面有沟。

0: 好了，我来问问大家，刚才任老师交给大家的任务，寻找植物，大家都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0: 第一名，请举手。

0: 有这么多第一名呢，看来大家找植物的速度都很快。接下来有一个任务，任老师说要教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成为植物克隆师，用一个小小的小苗把它复制粘贴成满满的一大盆。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 想。
0: 那我们一起去找任老师吧。
1: 好，
0: 走喽。好了，刚才我们一路过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看到很多的植物和花花草草啊？
1: 对。
0: 其实啊，在中国的古典诗词和绘画当中，也出现了很多植物，包括花花草草。那大家猜一猜，哪四种植物出现的概率是最高的呀？
2: 植物出现最多的是小草和小花，画画课上也会画小草和小花。
3: 它生长的植物就是小草和小树了。
0: 啊，小草和小树了。其实啊，在中国的古诗词和绘画当中呢，有四种植物出现的概率那是相当的高。这四种植物分别是梅、兰、菊、竹，它也被誉为花中四君子。这四种植物其实也和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君子的品格相暗合。比如说第一个梅，就是梅花，傲雪盛开，就代表了君子一定要有这种骨气。第二种呢叫兰花，我们周围看到很多的兰花，古人讲叫空谷幽兰，君子温润如玉，就一定要有高贵典雅的感觉。第三种呢竹子，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对不对？坚韧不拔，可以破土而出，所以君子当中这个性格当中一定要有刚正不阿的这种品质。最后一种呢是什么？菊花，说得非常的好，人淡如菊，淡泊明志，陶渊明特别喜欢菊花。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四种植物，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要成为一个植物克隆师。我们已经找到了任老师，任老师要教我们怎么成为一个植物克隆师。我们具体的步骤应该怎么操作呢？
4: 好，我给咱们的小园丁们讲一下。咱们现在做一个植物的扦插，咱们首先呢把跟前这个土装到这个小盆子里面。
0: 要装满吗？
4: 要装满，因为这个土比较松散一点。第二步呢，咱们用跟前这个小木棍，给这个盆子里面戳一个小洞。
0: 在里面挖一个小洞。
4: 挖一个小洞。第三步呢，就是再把这个喷喷香，把这几下面这几个叶子都取掉、掐掉。
0: 下面留
4: 上几片叶子就可以。然后呢，就插到咱们刚才用小木棍戳到那个小洞里面，然后用手指把这个往下压一下，压实。
0: 好。
4: 然后这一枝花就好了。
0: 好，这个技术叫用专业的术语讲叫
4: 植物的扦插。
0: 植物的扦插。
4: 对。
0: 大家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们来自己动手操作一下。

0: 和人一起做的碰碰箱，那个碰碰箱一碰特别好玩。我要把这个碰碰箱送给我全家人，也要送给我自己。会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特别漂亮。我们今天找了玉兰花，还找了红枣。
1: 我打算把那碰碰箱送给我在医院的奶奶，祝奶奶早日康复。

0: 我们都说莫负春日好时光，春天呢除了能够赏花，还能够收获很多春天独有的特产。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一片竹笋园，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挖竹笋好不好？
1: 好。
0: 那在挖竹笋之前呢，我先要跟大家分享几

0: 关于竹子和竹笋的冷知识，我先来问问大家，谁见过竹笋举手。
1: 我见过。
0: 哇，我们这么多小朋友都见过。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竹笋长大了它会变成什么呀？
1: 竹子。
0: 好，有没有不同答案的举手。
2: 竹笋长大了可以让熊猫吃，竹笋长大了还会长长。
0: 说得非常的好。刚才小朋友说了，竹笋长大了会长长，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知识点。竹笋的生长速度它是非常非常快的，据说它一天之内啊可以长10厘米呢。谁给我比划一下，10厘米有多长？这么长呢？是的，古人在造字的时候呢，把竹笋的笋的繁体字就造成了竹字头，下面一个旬。这个旬是什么意思呢？一旬为10日，所以说旬内为笋，10日之内都是竹笋，而10日之后就变成竹子了。那么第二个知识点呢，就是你别看小小的竹笋啊，它的力气可是非常非常的大，如果在上面压上一个超过100斤的石头，它都会想办法破石而出，所以说挖竹笋我们要趁早，等它发力的时候可是真的不太好挖了。其实啊，这个竹笋呢、还有一个超级大粉丝，而且他是超级大文豪，他叫苏东坡。他曾经写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那么这个竹笋到底好不好吃呢？我们接下来就把它挖出来试一试，好不好？来吧。

挖竹笋到底会不会破坏生态呢？其实适度合理的采挖春笋，不仅不会破坏竹林，反而能够帮助竹林疏苗透气，让养分更加的集中，让竹林呢长得更加的葱郁茂盛。但是一旦过度的采挖呀，这个滥挖乱刨，甚至伤及竹边，毁坏幼竹，就会破坏整体的竹林结构，影响我们的水土保持了。一片清脆的竹林既是美景，它当然也是生态屏障。一根小小的竹笋，它既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生命的延续。让我们文明挖笋，科学采挖，不毁竹，不滥采，守底线，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让竹林常青，生机常在。

0: 啊，年轮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咱俩谁数错了？
2: 你数错了吧？这么多肯定是有好多个。
0: 年轮总共一圈的话有几种颜色呢？
1: 四种颜色。手工大家做好了吗？

0: 我们现在在哪里呀？没错，我们现在所属的位置呢，就是在太白山下的红河谷森林公园。第一个问题，谁来回答我？现在的海拔是有多高啊？
1: 我是在森林里。
0: 好，那我们的现在的海拔是有多高？你知不知道？
1: 是十米。
0: 好，他认为是十米。还有没有人知道的？举手。

0: 海拔是有22米，
1: 海拔只有23米，
2: 海拔有31米，
3: 24米。
4: 现在的海拔有2000米，
5: 现在的海拔有5000米。
6: 啊，刚才小朋友呢都有各种各样的答案，那具体这里的海拔有多高呢？我们请田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7: 小朋友们好，
6: 老师好。
7: 啊，欢迎你们来到红河谷森林公园。刚刚老师听到咱们小朋友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那让我现在告诉你们，小朋友们现在所处的海拔高度是1340米左右，那我们红河谷最高的海拔可以达到3600多米呢。哦，
6: 那么高呢？
8: 那
6: 么
8: 一万米呢？
6: 谁能比划一下3000多米有多高？有多高？啊，有这么高呢？
7: 好的，小朋友们，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片我们所处的这片森林，每一棵树都有它自己的自然日记。那揭开这些自然日记的密码，就藏在横断面的这些年轮里面。年轮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大家去看一看，观察一下，我们共同去解密这个秘密，好不好？小朋友们，刚才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年轮，对不对？
6: 对。
7: 那年轮是怎么来的呢？
9: 是长的。
7: 对，是长的。那大家再猜一猜，老师手里拿的这个是从树的这个什么位置出来的呢？
9: 这个里面本来就有一个这种年轮的那种。
6: 大概在哪个位置？用手指一下。
9: 大概在这个下面。
7: 对，回答得非常正确啊。就是我们从地面往上，就是30多厘米的话，把它切开，这样切一圈，是不是就变成圆的了？对，就能看到我们里面的年轮了。好，那咱们现在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看看我们的这个专注力和观察力，好不好？
6: 好。
7: 年轮一圈是几年呢？有没有小朋友来回答一下？
6: 举手回答。
7: 哎呀，大家的这个积极性好啊，好高呀。
9: 3年。他4年，5年。
7: 5年呀。准确的答案是一圈年轮的话，我们代表的是1年。记下了没有？
6: 记住了。
7: 对，但是这个一圈年轮是怎么样长出来的呢？我们在这个树的这个一年四季生长过程当中，大家再猜一猜，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它生长得最快呢？
10: 春天树木长得最快。
7: 回答正确。
11: 夏天树木长得最快。
7: 你认为是夏天长得最快是吧？
12: 冬天树木长得最快。
7: 刚才小朋友有不同的答案，有说是春天长得最快，有的说是夏天长得最快，也有小朋友说是冬天长得最快啊。其实我们一个树的话，它在生长的最快的时间段就是它春天和初夏的时间段。那这个时间段它长出来的这个木材呢，细胞比较大，长得快，颜色就比较浅一点，我们称为早材。那到这个夏天的后半段，然后包括秋天，植物就慢慢的长得慢了，所以它形成的这个木质呢就颜色深一点，而且呢它的细胞更紧实一点啊，所以呢我们说一圈深色的加一圈浅色的才是完整的一年，大家记下了没有呢？
9: 记下了。
7: 对，所以我们说年轮总共一圈的话有几种颜色呢？
9: 有红色。
6: 有没有黄色？
9: 有。
6: 有没有绿色？有没有紫色？都有啊，所以是几种颜色？四种颜色。老师他认为有四种颜色，您觉得对吗？
7: 刚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一圈年轮的话是一浅一深，是2种颜色，大家记下了没有呢？
6: 哪2种颜色啊？
13: 一浅和一深。
6: 鼓掌，非常棒。
7: 好，
6: 接下来我们就学以致用，我们去找一找现场有没有年轮，并且我们去看看那个年轮到底有几圈，好不好？
13: 好呀。
6: 走。

0: 数了这个十四圈年轮的话，说明这个小树多少岁呢？对，十四岁，回答得非常正确啊！
1: 刚才田老师教大家数年轮了，对不对？刚才老师是不是说一年有几个年轮？一年有几个年轮？一个年轮，所以如果你们都是树的话，你有几个年轮？
2: 我有六个年轮。
1: 你有六个，你有几个？
2: 我有六个半的年轮。
1: 你有六个半，你有几个？
2: 我也是。
1: 好，我们现在数一数他几岁了，有几个年轮，好不好？好，从中间开始数，从这儿开始数。
2: 一，二，
1: 来数一下。
0: 咱们看一下这个小树的话，你拿这个看一下，这个树哪边长得阳光更充足一点，哪边长得更好一点，你看看，你观察一下，你拿它树的这个年轮的这个形状，你们三个观察一下。
3: 这边更好。
0: 对，回答正确。
2: 这边更好。
0: 对，这边长得更好，你看这边稍是不是长得稍微密集一点，说明它这个地方有可能光照不足呀，对不对？对，它这边的稍微嫩一点。对，这个亮，它这边长得宽一点，说明它光照肯定充足一点，是不是？啊，
2: 宽一点。
0: 啊，好。
2: 我说什么呀？原来这边有阳光呀。
0: 对，在森林里面，现在十二点的话，有阳光的地方是南边还是北边呀？
4: 北边。
0: 南面。
5: 70个。
1: 70个。
6: 啊，他70岁了。
1: 他70岁了。
6: 对。
1: 那为什么我刚才数只数出来6个年轮呢？啊？咱俩谁数错了？
3: 这么多肯定是

0: 点神奇。
1: 他认识是画画，
2: 认识了树的年轮，每一年是长一圈。我们今天还画了自己喜欢画的画。
3: 中间这个点是他的圆心。
4: 没错，1 2 3 4 5 6 8 9 10。刚才呢，我们是不是都学习了怎么认识年轮啊？大家都记住了吗？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在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出发喽！

0: 去做一件有趣的事情，好不好？
1: 好。
2: 那么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做手工啦。小朋友们，眼前这些好看的叶子和小花都是田老师提前收集准备的，现在呢轮到大家大显身手了，尽情发挥想象力，拼一拼，印一印，做出专属于你们的创意作品。

0: 色做的，我把袋子里人里面的颜色装到了袋子上面。
1: 这些都是太阳，还有这边是云。
2: 拿花放在袋子上，用石头砸砸砸砸，砸出来的颜色。
3: 这个是公园，这是小河，然后这个是一个鳄鱼在游泳，然后这个是一个小人在看看小河呢。

0: 参加节目，因为我好画了好多的画，然后种了好多的花，然后
1: 今天在这里玩得很开心，见到了好多小朋友跟我玩。爸爸妈妈要我来参加这么好的活动，
2: 我们画年轮了，还做游戏了，还种喷喷香了，还见年轮的样子，还数年轮有几岁。我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孩子，妈妈不在身边我也不怕。
3: 这两天我玩得特别开心，
4: 我去了好多地方都探险。
5: 好了，我来问问大家，刚才的手工大家做好了吗？
6: 做好了。
5: 哇，我看见很多小朋友做的都非常的好。我们希望一个小小的自然手工呢，能够让孩子们知道，我们不是大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过客。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希望孩子们通过灵巧的双手和美丽的心灵，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丝路小脚印两天一夜的行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两天一夜当中，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很多地方，也体验了很多项目。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每一个孩子都成为了植物克隆师，我们赋予了很多植物全新的生命。我们也带着孩子们去红河谷森林公园，在那里我们读懂了大树的日记，我们知道了年轮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带着孩子们去挖了春笋，知道了梅、兰、菊、竹和君子之间深刻的联系。希望这一段旅程能够让孩子们懂得，我们是大自然的观察者，我们是大自然的体验者，我们是大自然的合伙人。希望我们能够静心观察，希望大家能够勤劳动手，其实一切美好都在我们手中。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下期再见，拜拜。

0: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2: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3: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4: 如果你真的死在这儿，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顾长干，
1: 等窑洞工厂建成，

0: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 好。
2: 那种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3: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4: 很尖利，
5: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6: 往前看，
7: 是手腕洞。
8: 这位是少年人。
7: 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地去传承发扬。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旗，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古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鼓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古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

0: 国际大牌绵羊奶吗？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1: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 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0: 这一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

0: 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0: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0: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还没有聊完我们两个人的话题。
1: 当我到了上海之后，见到你，我就知道我们成为不了朋友了，因为你的个性和我的职责，你给大日本帝国带来了太多麻烦，也杀了我们很多人，所以我需要征服你，征服你这个中国人的精神领袖。
0: 你知道你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吧？
2: 你们倭寇的心思我猜不出来，直接说吧。

0: 就江湖而言，你不是最好的。其实我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掉你，但是我没有，我一直在等。你知道我在等什么吗？
1: 等什么？
0: 我要一个一个地杀掉你身边的人。

0: 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战胜的。
1: 你觉得你成功了吗？
0: 或许我没有。
1: 那就别废话了。
2: 赵先生，这场游戏是时候该结束了。
0: 我不能再让你活下去了。我敬重你是个勇士，如果你还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请留遗言吧。我柳生勋木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愿意为你效劳。
1: 一个侵略者，一个死敌，会为对手的临终遗言操心，真是有理有节。但我有两点生命。
0: 请讲。
1: 一，如果我们身份互换，我是绝对不会给你有什么遗言的机会，因为你不配。作为一个侵略者，像屠夫一样滥杀无辜，他死之后是没有资格进棺材的，只被暴尸接头。第二，柳生勋墨，你哪来的自信就觉得今天我一定会死在你手里？你自己有没有想过你的临终遗言是什么？别想了，你没这个机会了。

0: 我们不但回来了，还开枪打死了柳生。
1: 柳生死了，姬川还活着。

0: 九哥还在遗憾吉川的事情，也就是让他多活几天而已，迟早拿他的狗命。你看着我干嘛？
1: 你今天救了我。
0: 是啊，老天爷就是派我来保护你的。看我这没脸没皮的。
1: 是啊，老天给我派了个花姑。
0: 行了，别说好听的，我就是抓住了他们一个漏洞。柳生抓住你以后太得意了，光想着怎么打垮你，却忘了逼问一下你是从哪儿进来的。

0: 饿了吧？吃点东西。
1: 喝酒吗？
0: 干嘛呀？
2: 大难不死，怎么着也要喝两杯吧。
0: 好。

0: 苏九，你们这次在日本人的俱乐部里刺杀了柳生，还差点杀了齐川，竟然最后还逃了出来，日本人肯定会发疯的。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他们现在肯定在调动所有的力量，全城搜捕。好在上海太大，他们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否则最迟明天晚上，他们就会搜到这里。星九，离开这里吧，我们不能坐在这里送死。
1: 冰雨姐，那你觉得我们应该去哪儿？
0: 我已经安排好了。

0: 这个人叫孔文，他是做进出口贸易的，他跟法租界上层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他有能力将我们安全地转移到法租界。新九，你也知道日本人再蛮横也没有胆量涉足英租界和法租界。
1: 他为什么要帮我们？
0: 他跟我以前是同学，十几年前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关系处得还不错，后来毕业了大家就天各一方，没有了音讯。大概在三个月前吧，我又遇见了他。他这个人挺真诚的，是个可以信任的人。
1: 他知道王华姑是什么身份吗？
0: 知道，我都跟他说了，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的愿意帮我们。

0: 你答应嫁给他了？
1: 九哥，你说什么呢？人家是同，
2: 我是准备跟他结婚了。
1: 雪，
3: 但前提是，他必须将我们安全的转移到法租界。
0: 你了解他吗？是一辈子的相守，这点你比我清楚。我绝不允许你为了解救我们而葬送自己。
3: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怎么能说是葬送自己呢？
2: 我现在是不够了解他，但是时间会让我逐步的磨合这段婚姻的。更何况他又不是一个恶贯满盈的无赖，这个人挺通情达理的，他是不会为难我跟孩子的。放心吧，星九，
4: 他知道他要是为难我们的话，有一个叫赵星九的人

0: 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1: 你为了我和华姑，付出了所有你能付出的。
0: 别这么说，我们都是亲人，永远都是亲人。这么多年来，你们出生入死的，不都是为了别人吗？现在我做这些，又算什么呢？

0: 秋哥，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2: 我是丽丽，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约定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他是来接我们的吗？
2: 肯定是。现在整个上海滩的小鬼子都在搜捕你，没有一个特殊身份的人给你保驾护航，恐怕你连巷子都出不去。
0: 这个孔文到底有多大的能力，能让我们不接受检查就离开日本人的地盘？
2: 这个我也不敢肯定，我只知道他在上面是有点关系的。至于能做出什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好了，星九，别多想了。
3: 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吗？开门接受黄金检查了。
1: 老公，带丽丽都好多去。
3: 人没有。
0: 秋哥，看来今天躲不过去了，准备应聘吗？
3: 开门啊！有没有人啊？开门啊！快点！开门，开门！
4: 長官、中に誰かいます。開けられないか、年寄りで聞こえ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5: 待つ必要ない。もう壊し突入しろ。

0: 是谁引走了日本兵？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我就看清楚其中一个连接大一点的，有点秃顶。
1: 老张东他们一直在暗中保护我们，但愿他们能够安全撤离。自从你们杀了日本军官柳生以后，全上海的日本人都疯了，他们调动了所有的力量。
0: 在全上海搜捕赵先生呢。这个我们知道。一会儿在路上，要是碰到有日本人盘查，你们千万不要紧张，一切由我来应付。记住，不到最后关头，千万不要拔出手枪。行吗，赵先生？
2: 没问题。谢谢孔先生。
0: 不用客气。这几年来，你赵先生的大名对我来说可是如雷贯耳啊。虽然咱们俩不认识。 可是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对我来说，都如数家珍。以前啊，你刺杀那些黑帮恶霸的时候，我们只是当做一种传奇意识来看待，最多也就是阅读一本侠客的书。可是后来就不一样了，你陆续的兵谏和司令抗日，刺杀了黑龙会的松田，再到刺杀日本军官柳生。 我觉得这些事情已经超越了一个侠客的范畴，称得上是民族英雄啊。
2: 孔先生，您过奖了。
0: 我孔文虽然是商人出身，但是我还是有正义感的。所以，虽然这一次的偷渡计划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我还是义无反顾。

0: 没有日本人查车。你们不要紧张，一切由我来应付。我下去跟他们周旋。
1: 早上好啊，太君。太君，早上好。
2: 郑姐。
1: 我是贵国军政处的商务总裁的朋友，这是他给我的特别通行证，我是你们的商业合作伙伴。

0: 所有人下车，接受检查。
1: 太君，咱们都是自己人，还用得着这么麻烦吗？立刻下车。是。
2: 先把脚收起来，下车让他们看一眼，我能应付过去。下车吧。
1: 太君，来来来，让太君看一眼。我太太，我弟弟，我弟媳妇。

0: 看起来有一些紧张啊！哦，哎呀，
1: 太君啊，你说的是，能不紧张吗？就是蒋委员长到这儿来了，在你们面前看着这样，他不也紧张吗？<笑>现在的上海滩到处都在找一个名叫赵兴九的人，你们知道吗？
0: 我知道，是昨天跟大松亚石先生吃饭的时候听说的。哦，对了，是你们吉川将军亲口告诉我的。我看得出来，他对这个人也是很伤脑筋啊。
1: 你跟大松亚石先生是朋友？
0: 当然了，我跟大松亚石先生那是非常好的朋友。
1: 那大松君的夫人你认识吗？
0: 哦，你说的是。
2: 梅子女士啊，是的，<笑>
0: 那可是个大美人呐，谈吐优雅，举止文静。哎呦，哦，对了，我听说她是大阪人，对吗？<笑>
2: 是。好，你可以走了。哎呦，
0: 谢谢太君。
2: 不用谢。
1: 顺便说一下，我是山竹梅子女士的弟弟。
0: 哎呦，原来是自己人，谢谢太君，快快快，上车，上车，
3: 走嘞。

0: 等一下，我去跟他谈谈。艾丽森，绷住，绷住，绷住！列宗东使古贼达来，耶稣达来过。东使古贼达来，
1: 他在跟谁说话？他要把我们往哪儿送呀？
0: 现在要穿越日本人的防线，只能利用法国人了。只有法国人才能震慑住日本人。
2: 我不，
3: 躺好了，我们换辆车。

0: 我更加紧张，硬撑着而已。想想看，要是出了什么事情，咱们这几条命可就全都扔在那儿了。我刚才都想好了，万一露出破绽，就跟他们硬拼了，
1: 死咬那两个垫背。
2: 你刚才说什么跟大松、吉川都很熟，还跟他们一起吃饭，说的是真的吗？三分真，七分假。赵老弟啊，作为一个抗日英雄，看着我跟日本人这么热乎，你是不是有所排斥？我孔文虽然是一个商人，但是我很清楚今天的我脑门上刻着三个字：亡国奴。 其实我一直都理想，力所能及的为你们这些抗日的人士做点事情。我跟日本人这么接触，也是为了骗取他们的信任，还是为了生存。
0: 信九，你相信他？
3: 你相信他，我就相信他。
0: 我相信他，
3: 孔先生，这里日安区有多远？

0: 那这条街1500米左右就是日本人的占领区了。哼，为了这区区1500米，我们可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呢。
1: 而且还让你花了大价钱。
0: 不客气，为了你们几个人的安全，花再多的钱都值啊。

0: 太喜庆，终于到家了。坐坐，随便坐。
1: 你这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
0: 前年我卖掉了在虹口的房子，就买下了它。幸亏买在这儿，不然今天大家呀就得睡马路边了。
2: 龚先生，谢谢你。
0: 不客气。
3: 逃离了噩梦横行的日战区，到这儿了，我们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吃个安稳饭。
0: 是，这两天啊，你们先好好的休息一下。接下来呢，我来安排你们在这一带的生活和工作。对了，丽丽，这里前段时间有一家报馆倒闭了，我花了很少的钱把它拍卖下来，里面的印刷设备全部都很齐全。丽丽，你愿意继续当你的总编吗？
4: 新九，你愿意继续当我的编辑吗？
2: 听你的。
4: 孔老板，我接受你的聘用。
0: 千万别叫我老板，可我不是什么老板，你才是老板。其实啊，我一直是你们黎明日报的忠实读者，能够在法租界继续的出版黎明日报，我全力支持你们。这样，明天一大早啊，你去看一下里面的设备，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想就可以离开开工了。
4: 只是这第一篇新闻报道应该讲什么呢？
0: 这还用考虑吗？标题就是看赵新九是如何在樱花俱乐部里面成功刺杀柳生的呀。
2: 这都过去的事了，没有提他的必要。
0: 有必要，非常有必要。你知道吗，有关你在樱花俱乐部里面的成功刺杀是这两天上海滩的最热门话题，不论是饭馆的跑堂，还是拉黄包车的车夫，还有卖菜的阿婆，大家都在绘声绘色地描述你是怎么样刺杀柳生的呢。当然了，大家的版本都有所不同，有人说你会飞檐走壁，还有人说他会什么缩骨功，还有人说是什么少林高僧转世，总之啊，神乎其神。
4: 新九，你现在新闻价值是非常大的，你跟花姑所做的一切对于国民来说都是很大的鼓舞。
0: 对呀，虽然大家都在绘声绘色地描述你是怎么样来的，可是最关心你的一个人却是日军中将吉川。
2: 什么？
0: 是的，我听内部人说吉川已经放出话来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即使你被枪杀了，他都要在第一时间看到你的尸体。
5: 不对，是我们要看到吉川的尸体。啊，
0: 是是，
6: 小鬼子的话，
0: 别在意。
2: 孔先生说的对，鬼子嘴里啊，说不出人话。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是邓老板，您说。啊，什么？坂田德仁来上海？

0: 谁负责接待？好，知道了。好的，好，哎，再见啊。刚才是日本商会邓老板来的电话，说日本海军大臣坂田德仁明天上午要来上海为吉川庆生。
1: 明天中午12点在大道政府
0: 有一个欢迎酒会，他们邀请我去参加。

0: 你想返回日战区？
1: 对。
0: 借点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

0: 七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 那时候你才20岁，这七年以来，你一直跟着我，没过上几天好日子，一直东奔西跑，血雨腥风。一个姑娘家最美好的年华，全浪费在我身上了。
1: 真的就好。
0: 既然你要把我许配给你，我就是你的媳妇儿了。这么多年，咱俩一直没白头成亲，那你在我心里也是最重要的。为了你，让我做什么都愿意。我想说的是，你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完全可以找个比我更好的男人。
1: 安稳的日子。行了行了，别跟我绕弯子，究竟想说什么？我想明天一早刺杀吉川，对吗？对。早知道你打什么算盘，你往下还要说什么？我听你说吧，华姑。 我这一去生死难说，万一我死了，你不要太难过，找个好人家嫁了，无非就是这些屁话，是不是？

0: 这些天来，小虎死了，天鹏哥死了，孙大哥也死了，你还记得小虎临终前叮嘱我的吗？是杀季川，我必须得回去。
1: 我没说不让你去。
0: 季川那个畜生早就该死了，明天咱俩一起去，你一枪我一枪，我的大城马蜂窝，让日本人收尸都找不着个。阿公，你已经为我付出太多了，我不能。
1: 再多累你了，
0: 常英娇，给我听好了，跟你说最后一遍，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这辈子都跟定你了，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可这次不同寻常，不可能有活命的机会。
1: 死就死呗，能死在我男人身边，那是件好事。到那边，咱俩一起找娘，找你的那些兄弟们，多好呀！

0: 消息。对了，我们还有件事情，你拖到现在都没办呢。
1: 什么事情？
0: 假如明天就没命了，那咱俩只有一个遗憾。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变通。
0: 九块九，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知林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嗯，
4: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
4: 嗯，
2: 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啊、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

0: 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

0: 哦，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800块。
1: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5，高钙复型绵羊奶呀，就是跟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一品高钙复型绵羊奶粉，中国行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
2: 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
3: 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
1: 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4: 99和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和营养配方，好绵羊奶。99和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1品1955高钙复型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件事情，你拖到现在都没办呢。
1: 是不是信我？
0: 假如明天就没命了，那咱俩只有一个遗憾。
1: 什么遗憾？
0: 啥呀？都一把年纪了，到死也没娶媳妇。我呢，都成老姑娘了，到死也没把自己嫁出去。你传出去多丢人呀！到那面怎么跟娘交代？
1: 就怎么样吧。
0: 我们成亲吗？
1: 不成亲。
0: 现在？
1: 太仓促了吧？
0: 再不仓促，咱俩还有机会了吗？

0: 我走了。你叫我什么？
1: 媳妇儿。

0: 去跟林妮告个别吧。这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1: 就因为是最后一次，我才不敢去，怕控制不住自己。

0: 吃点早饭，来，你先坐这吃，我去找花姑。
1: 我要走了，来跟你告别。
0: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知道你的辛苦，我也劝阻不了你。只是这些年来，你就像一片浮萍草那样飘荡着，天天都经受着生离死别。 这好不容易可以安定下来，你就不能和花姑过几天安稳的日子再去吗？
1: 能活到现在，我已经很满足了。

观察了孔文，他应该是个可靠的人，有他陪你。

0: 今天是黎明日报重新开业的日子，我写了篇新闻拿去打印，就当是今天报纸的头条新闻吧。陈总编，我还算是个负责的编辑吧。现在别打开，等我们走了再看。放心，这一定是一篇很有力量的新闻报道。
1: 你们华姑要去吗？你就不能够劝他不要去吗？
0: 他现在是我妻子了，丽丽，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至亲的亲人，这些年能和你同甘共苦是我和华姑的荣幸，我拿了一辈子的枪，生在乱世没办法，但我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你和孩子们能够生活在没有战火的年代。我们现在流血死亡就是为了能让后人过上太平的日子，为了两个孩子，不管发生什么事

0: 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值班。你是抗日大英雄。
1: 你不会害我吧？不会，不会。知道我要干什么吗？你要杀日本人？你别出卖我吧。不会，不会，我不会做汉奸。
0: 厅长，我要用下你们的天台。这四周都是日本人的。这里呢，只有这两个吧。就他们两个。
1: 你别骗我吧。不会。
0: 不会，听着，把嘴闭上，什么也别说。哎，赵先生，等一等，我想帮你。
1: 这你帮不上忙。
0: 我想告诉你，你想离开的时候，我们厨房后面有个小门，直通菜市场。如果你动作快，可以脱身。
1: 谢谢，这您待不下去了，把门锁好，马上回家。
0: 啊，我懂。

阳光下的惩罚。今天是上海军方最高指挥官吉川中将的生日，日本海军大臣坂田德仁专程到上海为他贺寿。尽管日本人对刺杀早有准备，尽管他们动用了所有的警卫力量来保卫现场，但来自中国民间的刺客还是成功地突破了防线。由于日军将领吉川曾经在南京屠杀过众多的国军将士和无辜百姓，因此赵新九夫妻俩早早就立下了刺杀的誓言，几经波折但从未放弃。

0: 下边就是歪白渡桥，这是大刀政府的必经之路，吉川撤退一定会从这经过，这是你开枪的最佳时机。
1: 站长。

0: 只有一次机会，杀了吉川，马上撤离，从厨房的后头出去。
1: 加藤君，教員区がどういう形で攻めてくると思う？近距離の射撃か、それとも遠距離で長い打ちか。
2: 将軍殿、ここから大東府まで憲兵が守っております。奴は近距離から撃てないはずです。それに大東府周辺の建物やホテルに私服を巡視させており、ですので遠距離も無理です。ご安心ください。
1: ならいいけど、心であって。
3: 不对啊，吉川的车经过外白渡桥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我根本没有时间瞄准啊。还有，吉川是坐在车里，我看不清楚目标呀。
0: 我会为你创造机会，让你找到目标的。
3: 开枪的时候，你在哪儿？
0: 在下面的桥上。
3: 在桥上？
4: 几乎连日本军队都认为，赵新九想要在街道上刺杀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刺杀还是进行了。外白渡桥是对方重兵布防的必经之路，刺杀行动就在那里开始了。
3: 你有办法

0: 让他的车停下来吗？
1: 不知道。
2: OK OK OK。

0: 你杀了你的命，去搏这次机会。杀得了他，那是我运气好；杀不了，我认命了。
1: 姓焦。
0: 再跟你说一次，不管打中打不中，你必须马上撤离，听到了吗？

吉川将軍閣下の誕生日だ。命令なしには絶対に発砲するな。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

0: 绵羊奶吗？
1: 是啊，
0: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嗯，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宜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
1: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嗯，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宜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宜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宜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啊、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宜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宜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宜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0: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0: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万岁爷在上，奴才和珅见驾。啊，何爱卿平身。
1: 谢皇上。哎，爱卿啊，这宫外头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回皇上，那十四名西洋乐师都已传进宫里，他们一个个长着大鼻子、蓝眼睛、黄头发。
1: 头发还都卷着，这跟卷毛狮子狗似的。哦，
2: 手里拿的家伙也怪里怪气的，反正奴才是平生第一次见到。哦，是吗？
1: 是。
2: 哎，对了，爱卿啊，朕给他们做的衣裳，他们都穿上没有？
1: 奴才遵照圣上的旨意，都给他们打扮妥当了，一个个蹦蹦跳跳的。
2: 是吗？
1: 是。
2: 哎，胡上，奴才在，刚一摆驾乾清宫。 咱们听听洋人的玩意儿，
1: 遵旨。

0: 这是巴赫的 D 大调第三序曲，请皇帝老爷训话。
1: 可深，
2: 奴才在。
1: 你先去说说。
2: 皇上面前，奴才不敢妄言。
1: 说错了，朕恕你无罪。
2: 奴才谢主隆恩。
3: 此次西洋乐人进宫给皇上献艺，这还是头一回，听着挺新鲜。那个巴什么来着？
4: 巴赫。
3: 啊，对，巴哈。这个老巴挺逗的，这个调调嘛也挺乐呵的，听得人心痒痒，手痒痒，连脚也痒痒。首先说那个南洋边的啊，谭清宽。
5: 我是这个。
3: 对对对，说的就是你。对对，就是你。手里一直在不停地比划，啊，脑袋瓜都冒汗了。待会儿我在皇上面前给你讨赏。其次就是那个吹羊笛子的小妞，对，就是你，腮帮子一直鼓着，到现在还没下来。

0: 免了吧，
1: 谢皇上。
0: 哎，你们见过这个勋吗？这个小小的东西有近6000年的历史啊。
2: 6000 years。
0: 奏乐。

0: 105，106，107，108。
1: 和珅，
2: 皇上，
1: 五年一度的选秀女入宫的事，你张罗的如何？
2: 回禀皇上，两个月前户部行文84部同，直隶各省87驻防外任官员，将14到18岁的少女注册呈报，现已精选了108名少女，明日进宫，待皇后选点后，再送皇上亲选。
1: 嗯，好。你可知道六王有个女儿？
2: 啊，可是4年前跟皇上下棋的那个小格格。
1: 嗯，
2: 只听说花容月貌
1: 啊。哎，岂止是花容月貌，而且棋艺还了得。当年与朕授檀，他仅输了半目啊。记得当年他已有11、12岁了吧。
2: 那就不妨找六王爷过来谈谈，皇上有意，他敢为之。

0: 老王爷，
1: 嗯，
0: 皇上请您呐。
1: 哦。
0: 王爷，
1: 嗯，
0: 您昨儿又喝多少酒啊？啊，
1: 昨儿晚上这八两啊，
0: 啊，
1: 那叫丢魂酒。
0: 哦，丢。
1: 今儿早晨这八两呢是招魂酒。
0: 招魂酒。哎呦呦，王爷，您别掉下去，这边。哎，对对对，哎，
1: 嗯，
0: 您办着啊。
1: 嗯。
0: 对。哎，门在这边，王爷。哎哎哎。哎，王爷，
1: 嗯，
0: 您大喜了。
1: 嗯，什么喜？
0: 皇上啊。像是看上您家小格格了。
1: 哦，啊，哎呦，老臣拜见皇上，老臣拜见皇上。
2: 六王，
1: 拜见
2: 皇上。你怎么了？
1: 拜见皇上。
2: 蒲公英，快扶起来，快扶起来。

0: 王爷，您起来啊！皇上让您起来呢。哦，哎、慢点，慢点。
1: 老臣拜见皇上。
2: 免了，免了。
1: 皇上，拜见皇上。
2: 六王啊，

0: 皇上，哈哈状元红没劲，没劲，哈哈是他倒是不上头啊。何大人，
1: 跟酒较上劲了、啊哎、你真是聋子、啊？
0: 聋子，皇上，聋子不是酒，那是鸟啊。聋子，蓝剑壳，紫子黑，那都是上品啊。皇上，那可真好玩啊！
1: 我问你们家格格，
0: 喝好，还喝呀？皇上，老臣实在是不能再喝了。
2: 装什么糊涂？
0: 混账！大胆，和珅，
2: 这回他听见了。
0: 你说我打呼噜？
1: 退下，退下。
0: 我没打呼噜，
2: 我没
0: 打呼噜。
2: 皇上让您退下。
0: 走。

0: 站住！干什么呢？啊，
1: 这是给皇上送靴子的。
0: 啊，走吧。
1: 哎，走。
2: 哎呀，快点，快快！哎呀，啊，哎呀，啊。
3: 霞儿，霞儿，霞儿，
2: 哎，
3: 霞儿，霞儿，霞儿，霞儿，霞儿，来来来，
4: 爹，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我哎不行，这边来来来来来，
4: 爹，
3: 哎，来来呀，
4: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3: 霞儿啊，大事不好了！
4: 怎么了？
3: 皇上喜欢上你了。
4: 皇上喜欢有什么不好？那匾还是皇上御赐的呢。
3: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皇上要准你进宫。
4: 皇上还要守坛？
3: 坛，坛你个头！皇上要选你进宫，小聋子当妃子。
4: 您答应了？
3: 我没答他的话茬。
4: 您怎敢不答皇上的话茬？
3: 我就装在那个嘴里呱唧啊，我就装耳背啊，我就给他胡打他。
4: 爹，您真行。
3: 哎，你还不让我喝酒啊？啊？
4: 我这儿就有茶。
5: 请皇上伸龙足。哎，回禀皇上，这靴子这皮呀，是去年万岁爷打秋围打死的那只老虎的虎皮做的。
0: 每张虎皮披八张，摸上去像软缎结实的，20年您都穿不坏。
6: 大了，
0: 启禀皇上，奴才查了满朝文武的吕中备载，皇上的龙族尺码最大，我师父说脚大江山稳。
6: 我是说大了，太肥了。
0: 皇上，大点肥点，您的龙族不受委屈。
6: 住口！你以为穿小鞋受委屈，穿大鞋就不受委屈了？
0: 就是，
6: 告诉你，一样。去，滚！
0: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0: 哎，皇上您看，这靴子您穿着嫌大，可是何大人戴着呀。正合适。哦，对了，皇上，听说霞儿格格开了一个围棋教馆。哦，你究竟愿不愿意进宫嘛？所经深宫无人知，打死我也不去。霞儿，爹倒是有个主意。现在。 全国各地的学子汇集京城赶考。哎，你呀，就在这棋馆摆个擂台，啊，来一个手弹则驸马。啊，皇上要是问起来，我就说我们霞儿已经有主了。嗯，
1: 这也比进宫强，说不定。
0: 说不定能找一个好郎君啊！
2: 爹。

0: 我姓刘明庸，字石安，35岁。
1: 我姓李明静，字新仁，27岁。
0: 有天为证，
2: 你我二人同结金兰之好。

0: 哎呦，你们这帮小兔崽子，我这被龙族踢过的屁股也敢撞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鞋太瘦的，那脚趾头它在里头成这样，它硌脚啊！它，
1: 我跟您说啊，这不叫硌脚，它叫跟脚，它受了利索。您说这穿小鞋委屈人呢？你看，
2: 瞧您说的，这个皇上他也是靴子，他说啊，他说那鞋大更委屈人。
0: 哎，保安，过来。
3: 清静的地儿吗？楼上有，包您满意。哎，上楼吧，经理，跟我走。
4: 哎，
3: 以后啊，考上状元可别忘了我们啊！
4: 哎，你看，哎，我还是选这个。哎，你看，这富家小姐没事儿还会给自己找乐子。
5: 二位进京赶考，
6: 你是？
5: 在下

0: 云山道士专为进京赶考的学子看相，若想榜上有名。
1: 好，请你给我看一看。
0: 说是算，实是卖，我是送功名的啊，可以买。
1: 买什么呀？
0: 买考题呀。
1: 哦，
2: 开科选试乃朝廷论试大典，你竟敢做起骗人的买卖，滚。
3: 到哪儿了？
4: 启禀皇上，刚过大石栏。
0: 若与考题不符，可到刘伶醉酒楼取回原银，砸了这店子。
1: 哦，这有龙头银票100两，拿着。
0: 酒保，
5: 有
0: 看相。
1: 这是谁家的小姐？怎么那么狂啊？
6: 这是六王爷家的小格格，在摆围棋擂台呀、啊。瞧，手弹则序，可惜呀、啊，咱不会这玩意儿啊。哎，那可真是天鹅肉一块呀、
1: 啊！
6: 进去对阵的公子哥，个个都不丁事儿。这古月笙是小格格又下一城，小格格啊，棋艺超群呐、啊。
5: 好，
6: 皇帝爷御笔巾帼奇童，他长得跟天仙似的。我要是有你们的能耐啊，报什么贡院考试啊，还不如去考棋馆呢。
2: 你呀、啊，又来胡说。
1: 九宝，
6: 有，
1: 拿着这点散碎银子，取3丈白布来笔墨伺候。

0: 山东刘墉，奉饶天下最高手一仙。
1: 何来书生，竟敢出此狂言？不过，字倒是写得不俗。
0: 小姐，您想与他对比吗？
1: 我倒要领教领教。
2: 喂，山东刘墉，敢到棋馆与我们小姐对局吗？
3: 果然是名不虚传。走。
4: 哎，客官，酒还没喝呢，
3: 等会儿回来再接着喝。好，走。
5: 哎，刘兄，你这模样如何前去啊？
3: 不用。
5: 酒保，能否借斗笠用？
4: 啊，客官请便。
3: 在下山东刘墉，愿奉陪小姐。
1: 你是刘墉？
3: 正是。
1: 围棋有32法，你我各对8法，对下来了进去切磋，对不下来门也别进。
3: 区区小事何难之有？盖围棋32法，有冲有干有戳有约，有正有关有扎有点。
1: 有顶有尖有去有门有打有断有跳有立，
3: 有纳有震有聚有敲，
1: 有斜有扎有臂有刺，
3: 勒铺争节，
1: 持沙松盘。
3: 哥哥，在下佩服。
1: 刘公子，请。
6: 别着急，
7: 哎，不不不，
1: 去刘公子斗笠。

0: 废话未必胜招，己不厚必定受制。这个
1: 观其不语，真君子啊，
0: 见死不救是小人。

0: 哎，小姐已露败势，看来只能输给这位仁兄做老婆喽。
1: 啊？胡说！啊，这

0: 刘公子果然棋艺非凡，小女子认输了。
1: 这真是世上输赢一盘棋，谁知局内成夫妻呀！啊，
2: 小姐，在下不恭，望小姐信守诺言。小姐，请。
3: 且慢，
1: 你是何人？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
3: 休问我是何人，我到这里来，也是手谈择夫婿。既然这位公子赢了这位小姐，我愿与公子对上一局。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嘿嘿嘿，你这个乡巴佬也太牛气了吧！竟敢说什么奉饶天下最高手一仙？你知道天下最高手是谁吗？那是当今圣上。
3: 哎，我与刘公子下棋争驸马，这与圣上不圣上有什么关系？
4: 是。
2: 行，对一局。就对一局，
3: 如果我赢了，这位小姐就归我；
2: 如果你输了，就再也不要纠缠了。
3: 君子一言，
2: 请。
4: 哎，我说姓刘的，我劝你趁早走人。今儿你不管是输是赢，
3: 哎，我下盘棋，你哪那么多废话？哎呀！

0: 好，请关注摆棋吧。
1: 哎，交银子。有多大棋盘，摆多大棋盘。
2: 是。我说主子，有种事得跟您说说。这边来，请。您呢？
1: 说吧。
2: 放心，在这下棋，我回宫去把臣子亲兵招来给你保驾。不管这小子是输是赢，都给他来个斩立决，把霞儿弄过来。
1: 去吧去吧，我就不信我下不过他。
2: 那当然。啥趴下？这
3: 二位请。
0: 按照这里的规矩，我得先问一声，围棋乃先天河图之术，请问这有何说法？
1: 这361招和这周天365度四分度之一，黑白分阴阳以象两仪，立四角以安四象，自古有五至浪科之说。
0: 先生请。

0: 小姐，老爷请您过去。
1: 哎，嗯，快点！
2: 什么可上不可上的？那位呀，是当今的万岁爷。
3: 啊！
2: 你跟他下了半天棋就没认出来呀？
3: 那时候孩儿还小，再说他这打扮……
2: 哎呀，咱们这位万岁爷呀，就爱微服出来玩儿。

老臣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臣等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刘墉敢与皇上平起平坐，还不跪下？草民不知皇上驾到，草民有罪。嗯，哎，朕微服私访，不知者免罪。来来来来来，接着来。
2: 刘公子，别吓了，输赢你都得死。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护膝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护膝配方的奶粉啊。

0: 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0: 刘公子，别下了，输赢你都得死。嗯，
1: 六啊，谁说不下了？下，皇上有旨，继续下棋。
2: 皇上圣明！
3: 皇上圣明！

0: 我们已经出声了，再喊，按惊驾论罪。
1: 六娃，臣在。
2: 侠儿呢？
1: 启奏皇上，听说皇上您来了，小女回到后楼去了。
2: 啊，喊他出来看朕下棋。
1: 这。

0: 仙儿，
1: 爹，
0: 哎，仙儿，
1: 爹，
0: 哎呀，
1: 爹，您慢点
0: 儿，哎，仙儿，坏了，坏了，
1: 胜败如何？
0: 哎，刘公子

0: 是胜是负都得，哎，杀徒。
1: 为什么？
0: 哎，为什么？败了得杀徒。
1: 嗯。
0: 哎，你想想，谁敢跟皇上多爱呀？要是胜了，那更得杀徒。你琢磨琢磨，谁能在皇上之上啊？
1: 既然难免一死，还不如赢了皇上，让人痛快。
2: 皇上。

0: 大胆刘墉，你敢迎皇上？来人，给我拿下，后知杀头！
1: 扎！
2: 啊！
3: 皇上，刚才擂台之上，可有君子一言？
0: 皇上，刘墉实属大不敬，罪不容赦，杀了他！

0: 黑子、白子，皇上下旨，不杀！
1: 不杀！不杀！这样是高兴，这高兴的人不行，不杀！哎，
2: 启奏皇上，刘墉竟敢迎皇上，着实该杀。
0: 棋盘上“不杀”二字，乃皇上亲手御典。皇上神智大勇，草民岂能赢得了皇上？皇上手弹上棋，乃成人之美。该杀不该杀的，得皇上说了算。

0: 好一个成人之美呀！回宫，
1: 皇上有旨，起驾回宫。

0: 好悬呐、啊，好悬呐、啊！
1: 这粮票丢丢了，这要是万岁爷动了怒，好家伙！
2: 刘公子，
1: 好悬呐，
3: 好悬呐！
4: 哎，刘兄，
0: 你是个罗锅子！
3: 哎呦！
2: 哎，刘公子，你！
0: 哎哎，你是个罗锅子！哎呀，
3: 晚辈登下堂，
1: 不会驮
2: 吗？爹，这要怎么成啊？
5: 好好，家人，你听我说。
6: 寿坛择婿，京城人所共知，此事惊动了皇上和大臣们。小姐，你可不能反悔呀、啊！
2: 爹，
5: 霞儿。刘公子，你呀、啊、确实是个奇才啊，不过你拿着个斗笠挡住你的罗锅子，这未免太过分了吧。
3: 王爷，晚辈其貌不扬，且年龄和小姐并不相当，本不存非分之想，只为斗气好胜才和小姐对弈，不想小姐。王爷，小姐窃喜我梦中之人，望王爷成全。
5: 好，这样吧，啊，你这次会试，如果你考取了状元，我就把小女相许，如何？
3: 好，一言为定，
5: 我绝不食言。请帖，
3: 谢王爷。王爷，这是我花100两银子买来的，里边的内容晚辈并没有拆开，待公院发榜那天，请王爷当面呈皇上御览。
5: 这里边是什么呀？
3: 据说是考题。
5: 什么？
3: 晚辈希望皇上整肃吏治。
5: 哦，此事非同小可，我记住了，我一定面奏皇上。
3: 谢王爷，王爷，小姐，我告辞了，咱们走。

0: 此事大典，关系重大。何爱卿，
1: 奴才在。此事你要替朕多多奔走。你们二人身为主副考官，一定要秉公办事，不得有私。
2: 遵旨，请皇上放心。
0: 啊，去吧。
3: 明天就考试了，还读什么鸟书啊？哼！刘兄，你这一考可非同一般呐，不仅仕途，而且还涉及到……
4: 不说这些了，静弟。
0: 明天三更起床，四更去贡院等开龙门，还是早点睡吧。
3: 好吧。哎，
4: 我要是不中啊，最多回江宁老家务农。
0: 哎，静弟，江宁老家是否有家人等待呀？哎，
4: 我不如刘兄，你运气好啊，手弹得美人。
0: 哎，静弟，帮帮忙，把靴子脱下来。哎，哈哈哈哈哈！哎呦！

0: 今世迷风受卷共给对毒卷禄等官员都到齐了吗？
1: 启禀大人，都到齐了。
0: 好，劳罚众位了。

家社稷秉公取事，不徇私情，不受请托，不纳贿赂，有负此义，神明共济。

0: 喊什么？你不懂，这叫所为。
1: 嗨，吃饭怎么办？
0: 有人从窗口给你送。
1: 着火了怎么办？
0: 回门上锁，胶卷拆开，发生火灾算你活该。若是喊叫，烧死不开。

文章好坏姑且不论，难得一笔好字啊。抬起头来，让本官看看，啊。

0: 还是个罗锅。你这种人，六根不全呢、还想及第做官？提靴磨墨都不配。
1: 哎，何大人，你。

0: 刚刚走了个刘罗锅，又出来你这么个小白脸儿。好好好好，本官成全你们。
1: 哎，大人，你怎么脏了我的卷子？
2: 明明是你自己搞脏的，还敢诬陷本官吗？

0: 快点，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1: 出去吧你！
0: 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是干什么？放开我！
1: 滚！
0: 放开我！你走！滚吧你！哎呦！
1: 出了什么事了？
0: 嗯。
1: 走。
0: 等等，
1: 跟我来。
0: 哎呦！
1: 再敢就要杀你的头！
0: 哼！
1: 刘兄，8年寒窗，就为这么一个狗官，名落孙山了。
2: 我想那主考官他就未必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
0: 嗨，和珅可是当今皇上的宠臣呐。
1: 我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
0: 哎，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找你父亲中堂大人帮忙。
0: 不，家父一生清廉，对我要求极严。
1: 我30多岁第一次进京赴考，首先过的是家父一关。我对自己有信心，没想到和珅他会从中作梗。我父亲现已退休在家，我不想打扰他老人家的平静。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背虽落官，我心不落官。
3: 外边马备好了。好，这酒啊，我是一天不喝，我这嗓子眼就痒痒。哎，这马呀，我要一天不骑，我这屁股就痒痒。这两样东西，我连做梦都想啊！啊，哈哈哈哈！小二。
4: 哎呀，你怎么打扮这么半天呢？就来就来！哎，我这儿还有。爹。
3: 哎呦！哎呦！哎呀！

0: 爹。
1: 好一个假小子。
0: 爹，我今儿陪您骑马。
1: 好啊。我看呐，你呀，骑马是假，看榜是真。嗯。
2: 你背两银子没背我吧？
3: 当进士了。
4: 又是一年啊，今年不做，来年再说。
5: 好，告诉怎么样？100两银子没白花吧？
2: 恭喜啊！
0: 爹，您一骑马就精神。
1: 爹，戎马生涯痛快办事，一进宫去就糊涂一世了。哎，香儿，你是希望刘公子中还是不中啊？
0: 希望他中，因为他是少见奇才；不希望他中，因为他是个罗锅。
1: 嘿嘿，我呀给他相过面了，必中无疑。
6: 榜上无名，果不其然。
7: 哎，果不其然呐，
6: 这也是在意料之中啊。
1: 这个事儿不对呀、
8: 啊，
1: 这儿，爹去找人问问，咱们走。
6: 听说呀，待会儿乾隆爷要来视察，我要当着他的面闹一闹。
7: 哎，刘兄，刘兄，上次下棋呀、啊，你凭聪明和运气捡了条小命，这次再闹，你真的不要命了？
6: 来来来，听我说，啊，这招行
7: 啊！啊，刘兄，使不得，使不得呀！
9: 王爷，嗯，王爷恕罪，下官所知大体如此。
1: 好，麻烦你了。
9: 哎，
1: 好，你快进去。
9: 哎，
0: 皇上去贡院了。
9: 哦。
0: 哎，爹，上次刘公子不是交给您一个红帖子，让您亲自交给皇上差阅吗？
1: 哎呀，你可我老糊涂了。哎呀，快上马，走。霞儿，上马。
0: 哎，
1: 将将
0: 将将。
6: 往上看，
10: 卖完了，
11: 状元卖完了，快卖我的冰糖葫芦吧！
12: 榜眼卖完了，
11: 探花卖完了。

谁？看看玷污国家取士重地，来人！

0: 山东草民刘墉叩见皇上。
1: 好你个刘墉，又是你，还不给我拿下！
0: 冤枉！
1: 让着步！
0: 冤枉啊！
1: 老实点。皇上，您坐下说吧。
2: 大胆的狂徒，竟敢把堂堂贡院改为卖官！
1: 皇上，此人六根不全，不举成恨，谋胜利，理当问斩。
0: 我冤呐，冤枉啊！
2: 不举成恨，便做出如此玷污斯文的劣行，你还有何冤枉可喊？
0: 皇上，皇上啊，草民刘墉冒死捍卫的是先祖御笔贡院的尊严呐！
3: 皇上，他擅改御笔还敢狡赖，皇生该斩。
1: 对，
3: 该斩。
2: 朕问你们了吗？
1: 是。
2: 刘墉，你说。
0: 皇上，草民刘墉曾在考试前在刘伶醉酒楼花100两银子买的红帖一张，没有拆开，于当日交给六王爷，请他转呈御览。据那卖帖的道士说，他每天卖得100余张，得银子有1万2之巨呀。
1: 那帖里是什么？
0: 草民断言是考题。
1: 什么？难道会有这样的丑事？六王呢？六王呢？六王，
4: 老臣来也！臣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刘墉给臣的帖子还在这儿，臣也没有拆开看过，请皇上御览。
5: 呈上来。
6: 张

0: 考官，臣在。三道题，一字不差。你们怎么敢泄露考题？
1: 臣罪该万死。
0: 来人！把他们给我押走候审。
2: 皇上饶命！
1: 皇上饶命！
0: 走。刘墉，草民在，朕先放你回去，但不许离开京城。待朕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3: 谢皇上恩典。
4: 皇上圣明。
0: 和珅，
5: 是吧？
0: 摆驾国子监，我要亲视这次重榜的举子。
5: 遵旨。
6: 起驾国子监。

0: 朕读上联，你对下联。一行蒸雁向南飞，
1: 两只烤鸭往北走。
2: 什么？你听清楚没有？朕说的是一行蒸雁，
1: 学生对的是两只烤鸭。
2: 这蒸雁是出蒸的蒸，
1: 烤鸭是烤熟的烤。
2: 蠢蛋！
0: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如何买的试题，托人做好带进棚内抄于卷子上的？
1: 我托人做好抄在袍子里，就在这儿。还有这儿。
0: 好，好啊！来人，
2: 扎，
0: 把这只蠢鸭肥鸭给我拉出去烤了。
3: 皇上饶命！皇上，皇上饶命！
0: 走，
3: 皇上，皇上，皇上饶命！
0: 传黄字号考生甲科第二名。
4: 传黄字号考生甲科第二名。
3: 叩见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叩见皇上。
0: 你这样慌慌张张干什么？
3: 学生正是那黄字号的考生。皇，
0: 我出题，你吟诗。朕不要你七步为师，允许你走上十四步。
4: 皇上出个题目。小的吟唱一番，皇上出个上题来。
0: 朕要出的题目是正月。
3: 皇上不用十四步了，七步就中。皇上您听俺这小曲儿还不解吧？
5: 正月里来正月正，
3: 我与那小妹子去挂灯，红灯绿灯全是假灯。

0: 还甲科状元女子号考生徐伟生。
1: 山西贡生徐伟生参见皇上。
2: 徐伟生听旨。
1: 学生听着了。

0: 我看你也就会这些淫词俗调，还中不中？来人，
1: 炸！
0: 给我拉下去，先赏他50大板！炸！
2: 哎呦，皇上，俺的屁股肿了！皇上，皇上饶了俺吧！哎呀，皇上！
0: 还有一个，
3: 弟子号。
0: 弟子号考生，朕今天不给你出题考你，后天一早你到顺天府衙门做一天的知府，朕要亲临大堂看你如何审案。
3: 起驾。

0: 你打的我，你先打的我，我没打你，
1: 你打的我，你先打的我，你打的我，是你先打我。
2: 老道和尚不许吵闹，到底为什么上堂打官司？老爷，他骂我长发不便，每天打扮不男不女，实在是难看。
3: 哎，老爷。他骂我身披袈裟，头上无发，格调耳朵像个西瓜。
2: 嘿，骂的还挺顺口啊。
3: 哎，老爷您瞧，他咬我的鼻子，瞧您瞧这血。
2: 道士，怎么回事？从实招来。
0: 哎，老爷，是他自个儿咬了自己的鼻子，咬出血来了，他还赖我。
2: 大白和尚，自己咬了反告人家。

0: 老爷，自己咬鼻子够不着啊。
1: 够不着？对呀。
2: 哎呀，对什么呀，老爷呀？他站在地上够不着自己的鼻子，他不能站在板凳上够自己的鼻子吗？他把自己的鼻子咬出血来，他赖我，他欠我十两银子，他不想还，他赖账。
0: 我没欠你十两银子，
2: 我老爷，
0: 我从来没
2: 欠你。他得还我的银子，欠我的银子还银子呢？你
0: 我怎么不欠你十两银子呢？
2: 还我银子，你还我银子，
0: 什么话说清楚，对不对？
2: 还我银子，老爷做主啊！
0: 为什么我欠你十两银子？
3: 是为了银子呀，
1: 和尚，你自己站在凳子上咬破了鼻子，反赖人家，
0: 这
1: 什么？拉下去重打40大板，
4: 慢。弟子好考生，
1: 还在。
4: 你且站在板凳上，自己咬咬鼻子给朕看看。
1: 啊，哎呦，
0: 遵旨。
1: 哎呦！哎，皇上，我看不够高，让学生站在柱子上试试。哎呦！
4: 衙役，
5: 扎，
4: 把他给我赶出去，赏给他40大板。

0: 你呀、
1: 啊，哎呦，
0: 你哭，
2: 皇城有旨，皇上有旨，上回考试不算。三日以后重新复考。
3: 哎，刘兄，今儿一早就唱得很凄凉。
2: 怎么了？都跪好了。皇上有旨，上回考试不算，三日后重新复考。皇上要亲临考场，当场出题。上次重榜举子，一律带刑具，由锦衣卫押送考场。防考生不许携带骗纸之字，否则不许入场。钦此。
4: 得
2: 旨。哼，没出息。
5: 这又得考一次，这是什么？

0: 事。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

0: 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好，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里？

0: 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

0: 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套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

0: 这儿啊是女子的住所，你往这儿跑什么呀？
1: 啊，小生就住在那边的楼下。
0: 嗯，
1: 几次闻小姐歌声，其情悲苦，我心眷恋，想知道小姐身世，也好相助于她。
0: 嗯，你就不怕触犯皇帝的刑律吗？
1: 哦，光禄寺，他是宫里人。
0: 明白了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2: 公子，你如果舍不得花银子，哪能打开这老牙关呢？
0: 哎呀，哎，里边请。当多少两啊？
1: 啊，十两纹银。
0: 什么？切，就这么一双破靴子，你要当多少？
1: 哎，我这花十八两银子定做的方头朝靴。
0: 四两当不当啊？琢磨好了说话啊。
1: 好好，四两就四两。
0: 鞋票破靴一双。
1: 哎，我这是新靴啊。
0: 破靴一双，穿子论棒银三两。
1: 我这是新靴，哎，四两，
0: 当不当了您的？要不然一会儿给二两了，不是您等着用钱吗？
3: 包子啊，刚出锅的包子。哎，
0: 哎，
1: 公公，
0: 怎么回来了？
1: 这点银子，公公拿去喝茶。
0: 那边说。公子，你究竟要做什么？
1: 我只是想打听这位小姐的身世。
0: 这位姑娘叫银红，她爸爸呢，就是这次主考泄露了考题，被昨儿个推到午门斩首，满门老小杀的杀，发放的发放。他只因皇上选秀女已在册子上，光禄寺命我在这儿看他几天，再有三天呢，就送到宫里去了。
4: 你看过《宇宙风》这出戏没有啊？
1: 你是说让银红姑娘宫中装疯？不成，不成，不成！

0: 我说刘兄，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
1: 就是这个办法，装笑。
0: 装笑？
1: 对。

0: 你听我告诉你，皇上选美女一共啊有五个关口，第一道关叫目测，待选的女子十个一排，由管事的太监们看，把那些太高的、太瘦的、太矮的、太胖的、太丑的剔出去，叫撂牌子。第二道关叫听声，把尖喉咙、粗嗓门的再剔出去。第三道关叫量体，身、背、肩、手足一一量过，再剔出去一批。这第四道关就叫做细关，关口鼻、耳目、发肤，这前四道关都安排在宫外。这第五道关嘛，就叫摸玉。
1: 哦，那何为摸玉呢？
0: 到这个时候啊，待选的几千名女子已经所剩无几，然后由老宫女们带领着进入宫内，摸其双乳，嗅其双腋，叫摸玉，
1: 简直是下流之极。
0: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听我把话说完呢。你设法转告银红小姐，让她一触就笑，且大笑不止。医书上有载，此种大笑叫肌理不调，动动脑子呀。
1: 哦，
2: 你三番五次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3: 哎，这里有些碎银，请收下，只请把这扇子递进门缝就行了。
2: 嗯，好吧。
4: 摸玉，摸玉，大笑不止，大笑不止，方得救急。什么意思呢？
5: 小姐，这墨玉，小姐，你看这扇子底下还有字儿。
4: 应选之日，下午寅时，蓟门烟树相候。那公子长得什么模样？
5: 他就在楼下站着。小姐落难之时，能遇如此好人，也算有缘呐。

0: 是
1: 也是
2: 老实话，
3: 带听说这个，
4: 哎呦，这是考试院
1: 真的是没事，
5: 这也够早的，
3: 那是挺难的，
2: 小生活，
5: 还不让带一次呀？
1: 什么？我都考六次都上不了，
5: 哎呦，是。
6: 站好，站好，站好！王队，王队，王队，
1: 不让进
6: 啊！各位考生听着，谁也不许带片纸之字进入考场。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你们分号入场，谁也不许乱，都听见没有？走，
5: 走走走走走
6: 走
5: 走
6: 走
5: 走。
7: 尤兄，你是天字号，先走一步。小弟黄字在后，再等一会儿。
8: 好，马到成功。

0: 奴才参见皇上。什么事儿？
1: 万岁爷，真是福气啊！选才选美，同天进行。
2: 禀告皇上，三千应选秀女已穿过神武门，都集中在顺贞门外。
1: 万岁爷，您何时看美啊？
3: 啊，你们按惯例先选就是了。扎，朕到乾清宫看留牌的那几个就是。扎，还有事吗？
1: 万岁爷，何大人让奴才禀告，传闻罪臣之女银狐也在选册之中。据说此女才貌俱佳呀。
3: 是吗？
1: 奴才这就去办。
3: 好，你去吧。
4: 站住，走，
5: 过来。
4: 这是什么？你耳朵聋了？没听见啊？
6: 嗨，这只是一张当票，我为重新会考啊，当掉了自己的新靴子。你看，就这几个字，靴子一双。
4: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回去！我们三令五申不让带纸，怎么还带纸啊？怎么回事？
6: 哎，这简直是……
4: 我们三令五申不让带纸，这考生啊，他还带着纸？
6: 这不是纸，这是当票。
7: 哎，奉皇上旨意，这次你们复考已经杀了我们80余人了，怎么？你还想让我们
6: 这简直
7: 走来人带走，
6: 这只是当票。
4: 走走，
6: 哎，
4: 走
6: 回来，你们放开我，岂有罪，放开我，
4: 走走，
6: 放开我，
4: 好走走。
0: 六百六百，六百六百，六排，六排，六排，六排，六排，六排。

0: 学子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启禀皇上，都准备好了。
0: 好，准备好笔墨，朕要出题了。
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0: 留牌。
3: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
0: 了白。

去吧。法卷子，来，给你。哎，卷子，拿着你。哎，卷子，发卷子了。

0: 你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
1: 是我觉得有点奇怪哈、啊，头一次到他们来，我这知道这么多的规矩，可不是吗？秘书呀，你早就跟我说过。
0: 上出来，看看前头。
1: 怎么回事啊？
0: 你怎么回事啊你？你等着。
1: 就是啊，哎，该到谁了？出来，走吧。怎么回事？就是到底什么事儿？
0: 胡公公
2: 啊。
0: 那个银红不能摸，一摸就笑。
2: 有这种事儿？
0: 嗯，
2: 我还以为高兴呢。
0: 不像是。
2: 哎，小六子，瞧，去，请太医来。
3: 哎。
4: 能否当我一试？
0: 可以。
4: 胡公公，这病确实罕见，
2: 嗯，
4: 但是医案上的确有载。
2: 哦，
4: 这叫机理不调啊。哎哎哎，
2: 太医，咱外边说去啊。哦，
4: 好好好。
2: 哎，太医请。
4: 好好好。
2: 哎，您说他这怎么一动他就笑呢？啊，
4: 是啊，
2: 太医，这皇上要是碰他，他笑不笑啊？
4: 不管是谁，谁一摸就笑，是大笑不止，尤其是胸前和腋下。
2: 撂牌子，
0: 费家氏大妞银红撂牌子。下一个。

京帝，嗯，一张靴子当票丢了我的功名，我回江宁去了。哎呀！ 殷洪姑。

0: 好。哎呀呀，这个山东的刘墉真乃是当今的奇才呀、啊！你看他春提秋赋，一气贯通，行云流水，字字珠玑，这乃是锦绣文章啊！好，
1: 启禀皇上，我们八个考官人人都给他画了圈啊！
0: 好，好，好！哎，你再看看这字啊，你看看这字，这是集众家所长，娇若游龙，飘如行云呐、啊！哎呀，多亏了朕再次试举，才得此人才呀、啊！好，
2: 哎呀，来看看，
3: 你看，有他，
4: 有他，
2: 你看，
3: 山东刘墉，
4: 刘公子，状元郎，
5: 你瞧人家，这回咱们，
3: 哎呀，祥儿啊，这回要陪爹喝几盅啊，
4: 还喝呀？
3: 此时不喝，更待何时啊？
4: 范娘，你犯了愁要喝，高兴了要喝，总之你天天有喝的理由。
6: 吏部有令，新中的三名状元五日后骑马游街，辰时从翰林院出发。
4: 哎，爹爹，你等会儿，等会儿。
3: 哎呀，
4: 这酒可不能白喝呀。
3: 又有什么规矩啊？
4: 爹，
3: 哎，你啊，你比你妈还唠叨。
4: 爹，您得给女儿办件事儿才行。
3: 什么事儿啊？哎呀，快说呀！哎呀，快说呀！爹还缠着呢。
4: 哎，打听一下刘公子的底细嘛。你怎么又喝了？
3: 我呀，早已经问过了。刘公子乃是老中堂三公子是也。
4: 他怎么一点都不漏啊？
3: 这就是刘公子的为人呐。侄儿，侄儿，侄儿，你怎么没喝酒脸就红了啊？
7: 给新科状元披红戴花。
3: 这儿，你看，
8: 看我们这位头名新科状元的体态，就知道他上马必定身轻如燕，岂能用这上马石啊？来人，
9: 是啊，
8: 把上马石给我搬掉。
9: 是啊。

0: 请状元、探花、榜眼上马。
1: 新科状元，上马呀！
2: 哎，
3: 大白马，这马票真漂
4: 亮，礼仪啊！
5: 好，仙儿，小燕，爹没看错吧？
6: 嗯。
5: 啊？
7: 他第一名嘛，就是其实是吧？这是有奖。
4: 太像了，
8: 太像
7: 了。哦，这上马十八里台，
4: 哎呦，
7: 哎，哥们，好，哎，
6: 爹，你还笑呢？
5: 你可真是，
7: 哎，上，没骑过马，哎，上。
5: 哎呀，你呀，来，
2: 行，
5: 哈哈，你可，
7: 哎，就这样。
2: 哦，小姐，献丑了。
6: 哎，来，来吧，
9: 这小伙子真棒，
6: 来呀。
2: 谢谢小姐，这儿。

0: 宣金科状元刘墉上殿。
1: 新科状元刘墉参见皇上，屋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下面就是新科状元吗？
1: 科考一甲第一名。
2: 既是第一名，可有真才实学？
1: 皇上设考，意在取才。臣虽得第一，但不敢妄称第一。
3: 奴才以为，凡我大清官员，应该仪态端方。刘墉虽有文才，但形容猥琐，六根不全，实在有损我大清国风范。
0: 哦，刘墉，转过身来，让朕瞧瞧。
2: 那就以你为题，咏诗一首。
1: 背驼负乾坤，胸高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丹心服社稷，徒脑谢皇恩。以貌取才者，岂是？

0: 严德仁，
1: 对得好。平身，
0: 谢皇上。
2: 皇上圣明，新状元好。
3: 启禀皇上，俄鲁使者携国书候旨，
1: 宣他上殿。
4: 扎，
5: 皇上有旨，宣俄鲁使者上殿。
3: 俄鲁使者上殿。

0: 谁来念念？
1: 何大人，
0: 何大人，
2: 你今天出来，
3: 您有关系啊？
4: 是冤
2: 不行不行，您得别开这个玩笑啊！
4: 别，
5: 李翻院，
6: 本部翻译大员只有两人是额尔鲁文，一人告病，一人守孝，
4: 岂有此理？
7: 启奏万岁。臣刘墉通蒙回满藏苗额尔鲁文字。
8: 好，
2: 快快前来。
7: 万岁，我直接口译：大清国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多年来我额尔鲁每年供清朝羊158000只，马40000匹，清朝还不断向北扩展势力，新疆准噶尔部多次来书约我部共同抗清，我部都未应承。我部现向大清朝提出，从明年始免去上贡马匹羊群，如不答应，我部将跟准噶尔部联合举兵南下，望清朝三思而行。
4: 猖狂小邦，猖狂！庄远卿，何策应敌？
9: 皇上息怒，陛下试问刘墉如何？
4: 刘墉
7: 在。
4: 你以为此事应如何对策？
7: 小邦失礼，理应强此驳回，打掉他的威风，方能使他诚惶诚恐。

0: 刘墉在，朕命你当场修书一封。大秦国弘历皇帝诏谕俄虏藩王，自古时乱不敌，龙蛇不争。 本朝应运天开，福有四海，兵精将勇，故而小邦比我大清国不过一群。若天兵一将，你邦必流血千里，望而三思。
1: 好，好你个刘墉，果然是文思汹涌。你再说一遍，让他听听。哦，对了，你就说俄尔鲁语。
0: 遵旨。

0: 蹄子万岁，臣的靴子太脏，请皇上允准臣脱掉靴子上坐殿书写。
1: 朕以为可以。
0: 臣上次科考在交卷时，何大人说臣六根不净，不配给他提靴磨墨。昔日大唐有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磨墨的典故传为美谈，臣请求皇上降旨，让何大人替臣脱靴磨墨，臣方能意气风发，得意洋洋，狠狠地奚落小邦骄狂之风。
2: 皇上，奴才以为万万使不得，刘墉恃才自傲，分明是在戏弄奴才。
3: 启禀皇上，刘墉所言臣以为可以。
2: 皇上，
4: 何大人，
5: 哎呀，
1: 礼部侍郎和珅，那你就委屈一下吧。
2: 皇上，
6: 遵旨。
5: 好，何大人，来，
0: 请吧。
7: 哎，这何大人还真是
1: 啊，这何大人还没干过这活呢。
8: 使劲儿，
1: 你看
5: ，哎呦，使劲儿呀！
1: 去吧，
2: 这。
0: 来

0: 从小就是没想过，我就是这个女人啊。
1: 何大人，你脱的不容易，我穿上也难。
2: 胡公公
1: 在，
2: 把朕穿着那双嫌大的靴子赐给刘墉。
3: 扎。
4: 新科状元刘墉接旨。
1: 刘墉接旨。
4: 皇上赐你朝靴一双。
1: 刘墉谢主隆恩。

0: 啊，我也挺真实。
1: 刘勇，再给他们走几步啊！
2: 走，你们走，
3: 来，
2: 好看。

0: 哎呦，
1: 谢皇上！

0: 新科状元刘墉接旨。
1: 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新科状元刘墉任江宁知府，三日内离京上任，钦此。
1: 刘墉谢主隆恩。

0: 事。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

0: 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轩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轩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轩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元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 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

0: 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机磨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

0: 是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生产了全球近25%的粮食，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保障粮食安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十年来，中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谷物供应基本自给，粮食储备能力显著增强，居民健康营养状况明显改善，实现了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端老中国饭碗摄制组足迹遍访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与您一起踏上一段不寻常的旅程，一同见证越走越稳健的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1: 健康好油看油酸，端老中国饭碗由鲁花高油酸花生油特别支持。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香味多多，鲁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中国是全球第一的肉类生产和消费大国，民以食为天，猪粮安天下。今天中国人近60%肉类消费来自猪肉，河南、四川、湖南等粮食大省，同时也是养猪大省，猪肉产量约占全国总存栏量的1/4。如今牛羊肉消费已由区域性走向全国性，由季节性变为常年性。内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是牛羊肉的主要产区。中国人饲养了全世界最多的鸡、鸭、鹅等禽类。山东、广东、广西是禽肉的主要产区。向种养结合的5000年农耕文明要智慧，用科学技术给养殖方式添力量，在大食物观理念引领下，养殖业日益茁壮，给14亿中国人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和美味。大部分家庭的餐桌上，猪肉是当之无愧的肉类主角。猪肉供应一头连着居民的菜篮子，一头连着农民的钱袋子，影响到宏观经济和物价指数。把猪养好，关系重大。

0: 每天清晨，25岁的熊明松都要经过严格的消杀程序，才能见到小猪宝宝，开始一天的工作。
1: 快过来，快过来，来来来。
0: 在校时攻读动植物检疫专业的他，2年前成为了一名猪场。

0: 保育员。像熊明松所在的这种大型规模化养殖场，第一核心要务就是动物防疫工作。人员洗澡消杀就是动物防疫的基础。收拾干净的熊明松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迎接1200头70天龄的小猪宝宝，来到他负责的育肥段猪舍。育肥阶段是小猪断奶后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生猪长成最重要的阶段。这是猪宝宝们的专用电梯，为了防止动物疫病传播，所有转运电梯都禁止人员进入。每接到一批小猪，熊明松都需要对他们进行健康检查，摸皮毛，翻耳朵，查看四肢。看似单调的检查，但是能反映出小猪的健康状况。
1: 这头猪就发白，看它这个耳朵就白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哺乳段他们这个对这个仔猪的补铁没有做好。
0: 小猪的健康成长离不开营养均衡的饲料。通过智能饲喂系统，不同体重的小猪会吃到不同配方的食谱。这里有15种饲料配方，可以确保离开母乳的它们得到充足的营养，让它们普遍能够增重至130公斤。这是熊明松的保育助理，也是这座养猪场里出勤率最高的现场工作人员。每天机器人要在养殖场往返9次，借助声音系统、可见光球、气体检测等传感器，它可以实时感知小猪们的生活状态，并将信息同步传递给保育员。
1: 平时我们一般在手机上对猪舍进行一个日管理，随时都能掌握猪圈的情况。
2: 那你目前工作啥好呀？
3: 这批猪养的还可以啊，等我这批猪养完了，我就出去找你。上次见我女朋友是在2个月前，当时刚养完一批猪，请了4天假。
0: 在这座大型养殖场里，像熊明松一样的保育员共有1000多名。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小猪出栏前的3个多月里，他们都必须居住在养殖园区内。养殖过程的高标准，也对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和敬业精神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18大以来，中央累计投入农民教育培训资金超过159亿元。政策推动下，越来越多熊明松这样的高素质农民投入到一线农牧生产中。如今在这座大型养殖场里，70%以上的保育员是本科以上学历。在新型职业农民和智能化设备的辅助下，如今熊明松所在的养殖场一年可以出栏210万头生猪。高效的智慧养殖方式是同等单位土地面积承载生猪养殖量增长5倍以上。10年来，像这样的大型规模化养殖场不断增多，为生猪保供提供了越来越坚实的支撑。
4: 这就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中国呢，因为人口大国，人多地少，资源有限，必须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只有发展规模化养殖，提高这个整个猪的是一个生产效率，从而来提高整个资源的转化效率。
0: 团圆的饺子，妈妈的红烧肉，软糯喷香的东坡肘子，这些以猪肉为原料的美食，是很多中国家庭餐桌上解馋而又实惠的家常味道。

面对日益丰富的市场需求，尽管大型规模化养殖场不断涌现，中小养殖场户依然是生猪供应。

0: 叶达明是中小养殖场户，养殖规模常年维持在1000多头。每天清晨，叶达明进入猪舍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猪舍环境进行消杀，防止交叉感染和疫病传播。2018年下半年的一场非洲猪瘟，给中小养殖场户带来很大影响。到今天提起来，叶达明仍然心有余悸。
1: 我从新闻里得知非洲猪瘟很惨，自己没有那个技术，就自己都不想养了，怕亏损大。
0: 帮助像叶达明这样的中小养殖场户恢复养殖信心，提高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势在必行。2019年9月，国家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提出构建现代养殖体系，完善疫病防控体系和健全现代生猪流通体系三大体系，从金融支持、保障用地、强化法治三个方面提供政策保障。各地区采取多种措施支持生猪龙头企业，带动中小养殖场户发展，这被称为史上最大力度的生猪扶持政策。叶达明就是受益者之一。
1: 给我的帮助呢，就从防控非洲猪瘟那个技术，还有那个饲料，还有个猪苗，从各方面就得到帮助。
0: 今天是叶达明恢复养猪后第二批生猪出栏的日子。一个生产季下来，他尝到了标准化养殖的甜头。1126头生猪全员健康，叶达明的收入也比之前增加了近3万元。
1: 我现在就第二批也出栏了，我记那个效益比上一批还好，对养猪这个行业呢还有信心了。
0: 通过政策激励和技术创新，国内规模化养猪场已超过18万户，规模化养殖率达到62%。生猪稳产保供作为三农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总体实现了养殖户有钱赚、消费者买得起的目标。羊肉串、烤牛排、涮羊肉，随着经济发展，牛羊肉逐渐成为人们餐桌上的新宠。近十多年来，全国居民牛羊肉消费量持续提升，这种舌尖上的幸福源自中国牛羊养殖业的兴旺发展。

0: 内蒙古是中国最大的牛羊肉主产区。草原是内蒙古的天然资源优势，也是牛羊养殖的依托。
1: 到了，到了。哎，贾森明，森明，
0: 52岁的高荣从事畜牧技术推广工作30年，每年他都要到管辖区内的牧民家中走访300多次。
2: 你主要负责什么呢？这块是现在
3: 牛方面，
2: 牛这块发病率啥的多吗？

0: 多少几年？
1: 不多。
0: 不多哈、哦。
1: 对对对。
0: 还是你们养的挺好的。
1: 嗯，还可以。嗯。
2: 作为一线畜牧工作者，高荣的工作既要关注牧民的养殖收益，又要保护好宝贵的草场资源。水草丰美的夏季是牛羊生长的关键期，也是牛羊转场放牧的好时节。几天前，纳什苏家的牛群从西边转场而来，高荣照例要对草场上的牛群放牧数量进行随访。羊群转场，牛群留守，既让牛羊各自有了充足的饲料来源和活动空间，也减轻了草场压力，让饲草能休养生息，长久利用。
3: 草原生态是维护我们国家生态安全和牧民生产和生计的基础性的战略性的物质，因为只有草具平衡，草原生态才能够得到保护。那同时呢，两个牧民的生产生计呢，它才能够不受到影响。
2: 十年来，中国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支持实施草原禁牧，推动草畜平衡。这就要求牧民以草定畜，放牧数量不能超过对应面积草场的最大承载量。如今养殖数量不能随意增加，为了让自家牧场获得最理想的收益，牧民就必须精打细算，选择最适宜的优良品种。离开纳什苏家，高荣来到了160公里外的牧民巴图孟和家。
0: 家路好了，对不
4: 对？俺们这不是家路，今儿把啥淘汰的呢？比今儿了，俺淘了呢，一直都那好多块。哦。
2: 近几年，高荣所在的鄂温克族自治旗大力推广适合当地养殖的改良品种，相比从前的牛种，肉牛出栏体重能提高20%以上，这样牧民收益也能更高。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牛羊肉需求，养殖牛羊不仅要品种好，还要上规模。于是，规模化育肥场应运而生。
5: 这批牛进来多长时间了？
6: 有一个多月了。
2: 今天是吉林省镇赖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庆东到牧场进行例行检查的日子。在规模化育肥场里，养殖环境的改善，养殖效率的提升，让肉牛单产同步提高，为中国牛肉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7: 最近这十年，我们牛肉的产量的提高的速度是很快的。饲料工业、饲料技术的进步，牛种技术的进步，再加上我们国家养殖设施、养殖机械对环境的管控，让整个的肉牛产业这个系统呢有了很快的发展。
2: 党的十八大以来，牛羊产业发展以增产保供为目标，围绕品种改良、优质饲料供给、适度规模养殖、疫病防控等关键环节，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提升牛羊肉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牛羊肉产量不断提升。今天，人们对于吃肉的选择，不仅要满足口腹之欲，更要满足身体健康的需求。喜爱健身的人士首选鸡胸肉低脂餐作为日常食谱，炸鸡外焦里嫩，香酥诱人，鸡翅细嫩爽滑，口感丰富，这些食材大多来自白羽肉鸡。

0: 二十四，
1: 二十七，
2: 六。
0: 4060。
3: 早上七点半，孙浩和团队成员开始每周一次的白羽肉鸡体尺测量。
0: 这应该是30多。
3: 种鸡体斜长与体重高低密切相关，小腿的长度和维度代表着种鸡身体骨架是否发育成熟，小腿足够强壮也意味着鸡腿鸡爪上的肉质更多。
4: 通过数据测定，我们才找到这个基因的不同，根据这个基因的不同，我们选育出这个鸡来，它才是最优秀，才能遗传下去。
0: 它是对它这个体型再选一选，现在咱唯一的就是这个六十比稍微差一点，如果我们把六十比再做上去，经过2、3个世代、3、4世代再选一选，基本上就可以上去。
3: 这是孙浩团队研发的第12世代白羽肉鸡原种鸡，今天是他们开始产蛋后的第一次体尺测量。这次测量结果，孙浩团队已经期待了整整180天。
4: 这些这个比例呢，比重呢，都在1.8到2之间，这才算相对比较合格。
3: 距离种鸡场13公里外的实验室内，测量完的数据已经上传至大数据平台。
4: 1.8啊！
3: 育种专家们可以看到一代代种鸡身体性状的变化趋势，以确定接下来的育种方向。
5: 啊，这是90代的760克啊，40代804.9，每个时代平均进展大约30多克啊，我们就得按照这个选种，这样呢，我们才能满足咱们育种的需求。
3: 白羽肉鸡占据着中国人鸡肉消费量的半壁江山，但种源一直依赖进口，解决白羽肉鸡种源问题势在必行。2021年12月，孙浩团队历经10年研发，27轮选育，终于填补了中国白羽肉鸡无自主种源的空白。
4: 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肉鸡，没有自己的种，
6: 你是被人要卡脖子的，你的生命线全部攥在别人手里，这是非常大的风险。
3: 目前中国已经有3个国产白羽肉鸡品种通过国家审定，未来越来越多的国产品种会登上百姓们的餐桌。
7: 因为我们国内的需要跟欧美国家的需要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那么我们如果自主育种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国内自己的需要，老百姓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来调整我们的育种方向，最终的这个产品呢，更符合我们国内市场的需求。这是一个自主可控的问题。
3: 上午10点，广东元福市新兴县的粤菜大厨李荣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食客们制作每桌必点的白切鸡。白切鸡因烹调时不加调味，只需白煮而得名，

对许多广东人来说，一盘味鲜肉嫩、口感清淡的白切鸡是他们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广东的白切鸡、云南的汽锅鸡、海南的椰子鸡，中国各地多有以鸡为主的招牌菜。这些招牌菜的背后对应着相应的本地品种，这些地方鸡种可以统称叫做黄羽肉鸡。时代变迁，人们对鸡肉有了更为细致的需求，肉质更加鲜嫩，油脂香而不腻，分布更加均匀，让符合现代人喜好的黄羽肉鸡品种不断出现，成为育种专家们继续前行的方向。

0: 们看看这个啊，这个发育的情况。
1: 林东从事黄羽肉鸡育种工作20年，为了满足现代人健康饮食习惯，林东团队正在选育脂肪含量更低、口感更加紧实的新品种。
0: 里面的胚胎各方面，气势，还是挺好的，是吧？
1: 很快，它就要迎来新品种的第三次孵化实验。
0: 看这个。
2: 整个育种呢，它是具有前瞻性、成果滞后性的这样一个特点，在整个育种过程中呢，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一个难题。
1: 现在林东团队面临的难题，就是他们繁育的新品种如何提高成活率的问题。
2: 当时在孵化造蛋的时候，它的出苗率是偏低，就发现种蛋蛋壳比较厚，导致了它在孵化过程中难出壳。
1: 每一次的失败，林东和他的团队都必须从头再来。回到实验室，林东团队选择蛋壳更薄的鸡种，重新进行杂交实验。
3: 在各个过程要把握精准啊，如果错了的话呢，我们会误判的，影响现场的育种。
1: 孵化的第18天，林东团队需要通过机器判断这批种蛋的成活比例。1分钟可以精准判断出506枚鸡蛋的胚胎情况。
0: 哎呀，不错啊，97.58。从这个数据看，这一批的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呢，
1: 活胚蛋比例达标，林东却不敢有丝毫懈怠。小鸡一天没有出壳，育种就不能说成功。21天后，终于只剩下最后一道关卡——孵化。小鸡的破壳数量决定了林东团队这次育种的成败。

0: 观察这个鸡苗的食量状况呢，就非常不错的了。
1: 这批黄羽肉鸡的健苗率接近93%，比之前提高了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年可以多上市近1000万只口感更加鲜嫩的黄羽肉鸡。如今，中国已经有60多个黄羽肉鸡品种通过国家审定，让人们在满足吃肉需要的同时，有了更多口味上的选择。畜禽新品种的研发颇为复杂，涉及的畜禽种质资源也十分庞大，需要付出更多投入和时间。经过持续的畜禽良种攻关，今天中国的主要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已达到75%以上，基本解决了畜禽良种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2021年，农业农村部启动第二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本土畜禽品种将得到保护和优化，今后将能留住更多中国味道。今天，蓬勃兴旺的畜禽养殖业不断滋润着中国百姓餐桌上的味道。近年来，居民人均直接消费口粮减少，动物性食品消费持续增加，肉食带来的满足感正在从吃得饱、吃得香朝向更营养、更健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到打破国外垄断，从单机出口到系统方案输出，陕西制造正以自主创新为引擎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1: 陕北煤矿区生态修复智能监测与成效评估技术国际领先，标志着我国在矿山生态修复核心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0: 以你好中国为主题的陕西文旅推介会和以文物保护为纽带的专家对话在法国巴黎举行。
1: 延安市加快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科技赋能将小苹果培育成大产业。
0: 商洛市创新实施光伏加工程，让农村闲置屋顶和荒坡空地成为绿色电能的阳光银行。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脊梁，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快发展，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大国。近年来，陕西不断强化高端装备产业核心竞争力，从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到打破国外垄断，从单机出口到系统方案输出，陕西制造正以自主创新为引擎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2: 近日，一款被称为“矿山绿巨人”的百吨级混动矿用自卸车在31西安智能制造产业园正式发布。这是全球首款百吨级柴电混动刚性矿卡，额定载重达100吨，车厢容积70立方米，实现了自主研发与制造，填补了国内高端混动矿卡的多项技术空白。
3: It's going to do much good to Africa.
4: 我首先注意到它非常坚固，驱动电机的表现令人赞叹。这些设备将为非洲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既能应对恶劣天气，又能减少有害排放。这对加纳乃至整个非洲的发展都是一项重大助力。
5: 我们的混动产品可以为客户节省20%的燃油费，我们的纯电和微电网的方案呢，用电成本能节约67.5%。我们从研发阶段就采用了高可靠性和长寿命的设计，特别是能适用高寒、高热、高海拔的特殊工况，极大地降低了全周期的生命成本。产品主要出口到印尼、拉美和南非等国家和地区。
2: 近年来，传统工程机械陷入能源消耗大、碳排

0: 放高的困境。三一西安智能制造产业园作为陕西省首批先进智能工厂，已成为三一集团电智双区绿色矿山装备的重要制造与交付基地。同时，依托中欧班列西安的物流通道优势，产品可以从西安直达中亚欧洲，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提升了出海效率。
1: 三一西安产业园呢，是我们整个三一集团在西部智能制造的这个核心，一带一路出海的战略支点。我们从单纯的卖设备转向源网合署一体化，加智慧矿山，加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形成完整的方案输出，真正从跟跑者变成引领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优势，乘势而为，做强做优做大。在陕谷临潼制造基地，一台长10米、高7米、重达210多吨的 EG 系列多轴离心压缩机正在进行总装，随后将发往欧洲，服务于当地某重点化工项目。
2: 攻克了多轴齿轮箱这一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卡脖子技术，实现全国产化。EG 系列多轴压缩机相比传统单轴压缩机，多轴压缩机具有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效率高、调节范围宽等突出优点。
0: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出海合作涵盖设计、安装、调试及全生命周期服务，从单台设备供货升级为交钥匙的工程整包，标志着陕谷的出海模式实现了质的跨越。
3: 目前，陕谷在全球设立了20多个公司和服务机构，5个全球的研发中心，节能环保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已遍布欧洲、印度、土耳其、印尼等数10个国家和地区。核心产品轴流压缩机已连续3次荣获中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全球市场累计销量达2600余台套，稳居全球第一。
0: 依托科技创新，深耕核心技术，陕西装备制造出海正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品为核心，加速拓展欧洲、中亚、东盟及一带一路市场。十四五期间，全省机电产品进出口从3000亿元规模稳步增长至超4300亿元，年均增长7.1%。陕西装备制造产业优势正在积极转化为扩大开放、深化经贸合作的优势。
4: 近日，由驻陕央企中煤航测遥感集团牵头研发的陕北煤矿区生态修复智能监测与成效评估技术，成功入选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3批。经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鉴定，该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遥感数据智能解译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标志着我国在矿山生态修复核心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5: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套技术在陕北南梁矿区的典型应用，其实跟咱们人做 CT 一样，给矿区装上了一套 CT 诊疗系统。通过
6: 研究人员正在展示的就是陕北煤矿区生态修复智能监测与成效评估技术的应用场景。这项技术依托卫星大范围扫描、低空无人机精细核查和地面物联网传感器实时采集，搭建起全域立体协同的多维精准感知网络。在国际领先的遥感数据智能解译技术辅助下，可以将多元监测数据汇入大数据中心，通过 AI 模型自动分析、精准识别和判断各类生态问题，及时给出预警及生态修复治理提示。
7: 我们基于改良的深度学习框架，攻克了复杂地貌下地物要素自动提取、生态问题智能识别的技术难关，识别效率和精准度位居国际前列，彻底解决了传统方式识别慢、误差大的痛点，实现了从发现问题到诊断成因再到评价修复成效的完整技术闭环，让生态修复效果可量化、可追溯。
6: 集成多元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物联网及遥感数据智能解译等多种技术手段，中航煤测整体上构建起空天地时一体化的智能监测技术体系，实现对矿区煤火、采空塌陷、地裂缝、土地损毁、植被破坏等生态问题及演变规律的全面感知，形成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立体化监管模式，让黄土高原矿山治理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黄河流域多个煤矿区，
5: 评估精度达到90%，单晶影像的处理效率

从小时级提升至分钟级，数据分析效率提升80%。相比传统单一的监测手段，空天地实协同监测技术实现了矿区全方位的覆盖，监测。

0: 区域绿色低碳发展。
1: 5月28号，陕西航空救援机动总队、西安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渭南航空救援机动支队、陕西省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揭牌仪式在西安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国家消防救援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徐忠顺出席并揭牌。陕西航空救援机动总队作为全国唯一的总队级航空救援队伍，下辖大庆、渭南、昆明三个航空救援机动支队，其中渭南中部支队承担我省一主两辅辐射支援周边的重要职责，具备多灾种应对能力，标志着我省应急救援力量体系逐步完善，加快构建空地协同、全域联动、快速响应、专业高效的现代化应急救援新格局。
2: 当地时间5月28号，以“你好，中国”为主题的陕西文旅推介会和以文物保护为纽带的专家对话在法国巴黎举行。从兵马俑到丝路瓷都，从中法联合实验室筹建到青年人才联合培养，作为落实两国元首设陕共识的重要举措，陕西不仅向法国展示了丰富的文旅资源，更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3: 憨态可掬的七仔玩偶，栩栩如生的陕西剪纸，清润透亮的耀州窑青瓷，极具特色的陕西元素集中在这里亮相。
4: 这是无限面塑技艺，我们做的这个人物呢是陕西的一个老头吃面，这个碗就特别大，还有一个面条像裤带。在陕西有一个说法，就是有凳子不坐，蹲起来，哎，这就是我们的老陕。
3: 一件件特色非遗和精美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法国友人驻足停留。本次推介会以丝绸之路的起点、兵马俑的故乡为主题，依托中国对法免签政策、西安至巴黎直航等便利条件，向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全面展现陕西厚重的历史底蕴、优美的生态风光与蓬勃的现代活力。推介会上，陕旅集团海南航空介绍了针对法国乃至欧洲市场打造的文旅产品和航空产品，邀请法国友人到访陕西，感知中国。除了这份来自陕西文旅的诚意邀请，一场关于文物保护的对话也同步开启。在陕西中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座谈暨学术研讨会上，来自西北工业大学、陕西科技大学、法国蔚蓝海岸大学、法国博物馆研究与修复中心等中法机构的专家学者，就深化秦兵马俑保护研究项目、共建联合实验室、加强人才培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5: 那陕西科技大学的核心优势呢，就是文物保护材料与技术。下一步呢，将我校在土遗址加固材料、文物评估技术方面的一个核心优势纳入到中法合作框架，让材料创新真正守护文明根脉。
3: 其实，这场跨越山海的文保对话从2014年就已经开启。12年间，双方先后实施公输堂彩绘木作保护、茂陵石刻保护、秦始皇帝陵墓志遗存与土遗址保护三大重点项目。合作成果多次纳入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及两国元首外交成果，成为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典范。未来，双方还将持续深化文化遗产保护、科研创新、人才培养、人文交流等全方位合作，共同守护人类文化瑰宝，为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贡献陕西力量。
6: 5月28号，在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陕西主场活动上，陕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揭晓，20名优秀科技工作者获此荣誉。在科学研究领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二级教授马丰旺、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研究员卢小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刘宏伟、西安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孙健、西安理工大学教授罗兴奇、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赵玉龙六人获评。在工程技术领域，西安科技大学二级教授马丽、西北工业大学教授何国强、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正高级工程师李淼、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辛丽、西北机电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杨东、陕西华勤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佘生阳、西安公路研究院有限公司研究员级高工基建港七人获评。在农业发展领域，宝鸡新时代苹果研究院教授李秉志、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研究员董

0: 董玉红，镇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广莹三人获评。在医疗健康服务领域，陕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三科一级主任医师李瑞和陕西省中医医院中医内科一级主任医师曹丽萍两人获评。在科学普及领域，陕西省科普作家协会一级文学创作李俊、宝树和商洛学院副教授杨林两人获评。
1: 记者从5月28号召开的全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了解到，今年省工信厅将紧扣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发展核心任务，实施百企示范、千企改造、万企应用工程，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聚焦工业模型、智能体攻关，夯实软硬件基础，推广典型应用，强化省市协同，加快产制双向赋能，发挥龙头引领作用，推动国企先行示范，带动中小企业加快改造升级，壮大转型主力队伍，建成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新高地。
2: 围绕深入打好重点产业链群建设硬仗，延安市加快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培育千亿级苹果产业集群。从吴起的智慧育苗到洛川的未来果园，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装备等新技术正加快走进田间地头，为苹果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
3: 好苹果首先要有好苗子，在延安市吴起县五谷城镇五谷城村清河智慧育苗中心，30万株吴起秋子苗正在大棚里生长，温度、湿度、光照等数据实时监测，智能系统根据苗木生长情况自动调控环境，让传统育苗有了更多科技支撑。
4: 预计是7月16号之前要出铺，意在当天。咱吴起秋子具有的特性的话，就是耐旱耐旱，而且抗衰老，它的寿命要比其他蔗木嫁接出来的果树寿命要长很多。
3: 吴起秋子是延安苹果产业重要的本土种质资源。近年来，当地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工作站攻克秋子脱毒阻培等关键技术，加快推广无性繁育和多倍体技术，建设采穗圃、苗木繁育圃和脱毒阻培实验室，为苹果产业更新换代提供种苗保障。从育好苗到管好园，科技正加快走进田间地头。在延安市洛川县老庙镇板湖村，186亩以株代亩示范园里，智能机械数字监测设备协同作业，围绕老果区树龄老、品种老、劳动力老等问题，集中应用数字化、智慧化、机械化技术装备，探索现代果园管理新模式。
5: 村上无果果农年龄偏大，对先进技术掌握不到位，这些设备运用就能更好地帮助果农科学务农，降低投资成本，提高生产效益。
3: 在这片果园里安装了一套3位一体防霜冻设备，在每年霜冻来临前，可通过微米级水雾在花序和幼果表面形成保护层，减轻低温伤害，平时还可用于喷施营养液和农药，提高果园管理效率。
6: 通过微米级的一个水雾，在花序和这个幼果表面迅速形成一层薄薄的薄冰，可以阻断外界冷空气的直接伤害，起到一个物理保卫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做一个防冻营养液的喷施，从内部提升一个果树自身的抗旱能力。
3: 通过智慧化管护，园区人力成本降低50%以上，水肥利用效率提升15%到30%，优果率突破90%。今年，洛川县还将先行探索建设6个未来果园，在疏花、疏果、套袋、采摘等环节继续试验智能装备，成熟后逐步推广。目前，延安全市已建成20个智慧果园，搭建防保网超过64万亩，近200条智能悬果线，每小时可分拣苹果469吨。
7: 今年实施的未来果园，围绕果农关注的降本、提质、增效三大痛点为设计路线，先行探索建设6个未来果园，建成后总结经验，再逐步推广，达到生产智能化、管理精细化、绿色高效化、降本增效、品质提升、果农增收的目的。
1: 西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政策5月29号发布，从落实入学政策、规范学校招生、保障入学权利、优化招生流程等方面入手，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政策明确，各区县、开发区落实学校划片。

0: 招生，生源就近入学原则，严格执行免试入学规定，严格落实公民同招政策，坚持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报名、同步招生，民办小学、民办初中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按照教育行政部门核定的招生计划和招生范围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不得跨区域、跨市域招生。义务教育学校原则上不得组织特长生招生。6月5号，各县区、开发区公布2026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工作实施方案和学区划分方案，家长可登录陕西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平台、区县开发区政府管委会门户网站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微信公众号查询。
1: 眼下我省各地陆续进入三夏大忙关键期，但前几日连续的降雨对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各地提前调集人力和设备，培养紧缺农机操作人员，为群众守住粮袋子。
0: 这两天，安康浔阳县仙河镇的小麦、油菜已经开始收割。由于当地曾持续降雨，部分潮湿麦粒和油菜籽有发霉危险。当地农业部门调集63台套收割机进行抢收，并组织大型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烘干，邀请本地粮食加工企业入场，烘干的麦粒和油菜籽可以现场收购。
2: 对于全市小麦20.6万亩、油菜16万亩进行抢亲抢售，目前已收获90%。同时，22个粮油加工企业敞开收购，烘干设备全天满负荷运转，就近为群众提供服务，确保粮食及时烘干、安全出行。
0: 渭南大荔县是我省产粮大县，为确保今年三夏期间各种农机不抛锚、不趴窝，大荔县农机部门提前组织了充足的农机配件，尤其是收割机、护刃器、皮带轮等易损件，以及各种型号的多路阀、液压阀等，都是按日常备货量的几十倍准备。
3: 目的呢，就是第一时间服务到用户，有什么问题呢，咱们第一时间解决，让咱这个用户都放心安心。应急这个抢收工作，
0: 同时由大荔县农机部门进入各村镇进行安全指导与巡查，又协调跨区作业收割机300余台，完成93台粮食烘干设备的维护保养，让抢收回来的小麦颗粒归仓。
4: 我们设立3个跨区专业服务点，提供信息、食宿、维修、油料一站式服务，设立4个定点维修点，开通24小时维修热线，确保农机故障随报随修。紧盯机首减损关键环节，设立12个监测点位，全程技术指导，严控机首损失率在1%以内。
0: 榆林市的清涧县麦收期略晚，但当地提前对农机操作员展开培训。除了传统理论笔试和实操考核外，今年的考核增加了农机机械构造原理、日常保养维修等科目内容，进一步保障农机操作人员的规范和安全。
5: 这次考试合格的学员将统一领取农资驾驶证，实际实证合法上岗，进一步规范农资作业队伍，有效提升我县农业生产率，降低农资安全事故发生率。
6: 商洛市抢抓国家双碳战略机遇，结合当地光照充足的地貌特点，创新实施光伏加工程，让农村闲置屋顶和荒坡空地成为绿色电能的阳光银行。
0: 在商洛市商洲区口前村，一排排屋顶分布式光伏板整齐排列在村民屋顶，不仅给村集体经济带来了收益，还给村民党军贵发展养兔产业带来了很大便利。
7: 都安装了光伏板，这样又比喻养殖环境更好了，兔子成活率明显的提高了，也降低了成本。
0: 口前村屋顶的阳光福利是陕西千村万户光伏加乡村振兴示范项目，项目按照政府统筹、企业出资、银行贷款、机构担保、农户受益、村级分红的模式运作，当地电力部门配合推进，充分盘活农村闲置屋顶、荒坡空地等资源，构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分布式能源体系。自2025年6月建成运行以来，56户村民享受到了第一波红利，户均年增收3500元左右。
8: 我们采取吹机器加农户。

0: 的合作模式，项目收益主要给村民分红，剩余资金用于村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平时光伏运营，村民也不用太操心，有任何问题给供电所打电话。
1: 如今在商洛，光伏加农业、光伏加旅游、光伏加庭院经济已成为山区群众增收的新渠道。在商洛市商州区腰市镇，占地2600亩的100兆瓦集中式山地光伏项目稳定运行，这是我省首个大容量高坡度集中式山地光伏电站，
2: 平均每年可以为当地提供1.4维度电的这个绿色电能，节约标准煤4.29万吨，可减排2氧化碳11.75万吨，同时通过流转坡地，每年为附近的5个村增加集体收入，带动周边100多名村民的这个务工。
1: 目前商洛市已落地6个光伏帮扶项目，汇集6个行政村110余户群众。截至今年4月底，全市光伏总装机157.39万千瓦，1至4月累计发电3.47亿度，折算节约标准煤10.79万吨，减排2氧化碳29.04万吨。从屋顶到山地，从发电到种养旅游，光伏家正在串联起能源生产与生态农业，让绿色能源成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渠道。
3: 我们将持续扩大光伏产业覆盖面与群众受益面，让绿色清洁能源真正成为广大群众可感可及可享的幸福能源。
4: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陕西省重点活动2026院士聚长安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创新前沿活动今天在西安举办。专家学者围绕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产业赋能等主题开展深入交流。活动上，西安市低空巡防智能创新联合体成立，金融赋能科创、未来产业前沿技术攻关、秦创园产业创新聚集区四链融合等项目签约。
5: 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戏曲研究院倾力创排的秦腔史诗《红河谷》日前在国家大剧院连续上演2场。作为百戏中华国家大剧院非遗戏曲展演的核心剧目，《红河谷》以雄浑苍劲的西北唱腔、恢宏壮阔的舞台叙事，为首都观众献上了一场兼具民族情怀与艺术美感的非遗戏曲盛宴。
4: 今天凌晨4时18分，宝鸡港务区阳平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发出首列国际货运班列，标志着该监管作业场所正式运营。宝鸡港正式具备货物本地报关、就地查验、全程监管、直达发运的一站式出口功能。本趟班列共搭载55个标准集装箱，装载汽车、轮胎、葵花籽等货品。
1: 陕西重点电网工程西安临潼北330千伏输变电站今天投运，作为补强西安北部电网的关键工程，投运后将为西安高铁提供双回路供电保障，并在迎峰度夏期间为临潼高陵约50万用户提供稳定电力供应。2026年陕西省群众体育5级联赛暨西安市社区运动会5月29号启动。本届社区运动会分为各区县、开发区分区赛和市级决赛两个阶段，设置球类、素质类、棋类、操舞类、趣味类等多个项目，赛事将持续至9月。
6: 夏日清晨，三秦大地群山被薄雾轻裹，山河在尘霭中若隐若现，勾勒出一幅静谧悠远的美景。
7: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
1: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二嫂，二嫂，要不你也教我怎么刺绣，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好，好，
2: 等你绣好了，我再拿到街上去卖。
1: 我跟你去。
2: 那怎么可以？
0: 你是千金大小姐，怎么可以跟我在街上叫卖呢？
2: 放心吧，叫卖东西我最拿手了，拿手。
1: 我们两个互相联手，看看能不能赚点钱。
2: 好，就这么办。
0: 那二嫂，你快教我，我在旁边学。
3: 小姐，小姐。嗯，
1: 小莲。
3: 嗯，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3: 小姐，不只是我，我带你出去看看，走吧。
1: 我去一下，
3: 来，走。

0: 夫人，大小姐，你们看，
1: 宝钏，
0: 娘，娘，
1: 宝钏，
0: 娘，
1: 我可怜的孩子，宝钏，宝钏，
0: 娘，不孝女儿，给娘请安，
1: 宝钏呐。你真是个不孝的孩子，你知道娘有多想你呀、啊？娘想的你肝肠寸断呐、啊，宝钏，
0: 娘。好了好了，来，宝钏起来。娘，宝钏见了面应该高兴啊。
1: 娘，宝钏呐、啊，你怎么穿成这样呢？
0: 宝钏，这粗茶淡饭你吃得惯吗？粗布衣服，粗茶淡饭我都可以。
2: 我说宝钏呐，你二姐我也站在这儿很久了，你都没有看见吗？
0: 宝钏，见过二姐。
2: 不用多礼了，是娘想来看你。我跟大姐是陪娘一起来的，怎么就让我们一直站在外面，不让我们进里面坐坐吗？
0: 里面地方太小，不好意思请大家进去。
1: 宝钏啊，我不管里面有多小，娘今天一定要看你到底。

0: 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1: 啊？二嫂，这是小青，这是我娘，我大姐和二姐。哦，娘，她是小青，这段时间她帮了我好多的忙。
2: 葛青，拜见你娘可好？
1: 葛青姐，不能说拜见你娘，要说拜见夫人。
3: 哦，是哦，我说错了。
2: 哎，对不起，葛青拜见夫人。还有大姐、二姐，你们好，你们好。
1: 葛青姑娘，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妹妹宝钏。
2: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我们跟贵哥拜过把，更何况贵哥现在都出征打仗去了。我们对二嫂当然应该更加照顾喽。
0: 就是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可是凶险无比。那薛平贵又没当过兵、打过仗的，这西凉的人可不是什么善类，到时候可不会同情薛平贵，说不定还会砍他几刀，最后落得个残废回来。
4: 银川，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1: 银川，你要净说这些有的没的，别怪大姐，先赶紧回去。
0: 哎，我不过是实话实说嘛。
4: 宝钏呐，你还不让娘到里头去看看呢？
2: 啊，二嫂，进去嘛，进去。
1: 好吧，娘，请跟我来。来。

0: 他们都进去了，你不去啊？
1: 啊，小兰，我们走。夫人，大小姐，里面请。
2: 好好。
3: 嗯。娘。哎呀，夫人，娘，
4: 你没事吧？
3: 这，
4: 娘，你没怎么样吧？对不起，
2: 没事。
4: 我忘了告诉你，这门楣很低。
1: 我说王宝钏，你为什么不说一声？是想故意让娘撞死是吧？
4: 我
1: 要是娘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负得了责任吗？
4: 银川。怎么回事？刚说过你又忘了吗？
2: 没事没事的，银川又在乱说话。宝钏啊，咱们进去吧。
4: 娘，你小心点啊。嗯、小心。
2: 哎，
4: 娘，小心啊。小心啊。
3: 你们也小心头哦。
0: 怎么，怕撞到头不敢进去啊？
1: 哼，那里头那么脏，谁想进那种鬼地方？
0: 哎呦，我们这儿不叫鬼地方，我们这儿啊叫做寒窑。来，跟着我念，寒窑。
1: 好了，你是什么东西啊？居然敢在这里跟本小姐咬文嚼字的，没念过书的东西。
3: 哎，等一下。
1: 又怎么了？
3: 哎，不是，有一只蚊子。哎呦，我帮你打死它。好了，没事了。哎，啊！二小姐，二小姐，你没事吧？哎呀，小心点啊！
0: 我就是在等你不注意的时候回过头，啪撞到，
1: 活该！哼，有你这个泼妇在里面，我看我还是不要进去好了，
0: 不然等一下我手痒的时候会想揍你。
2: 宝钏呐，你就住这么个地方啊？啊，
4: 是娘。
2: 哎呦，
4: 娘坐吧，娘。
2: 哎呀，
4: 大姐你坐吧。娘，请喝水。
2: 哎，
4: 大姐。二姐，请喝水。

0: 王宝钏，你拿什么破东西给我喝呀？这杯子上有缺角，你不怕我割伤了嘴吗？
1: 二小姐，我们小姐这里的杯子已经不多了，你万一打破了，我
0: 怎么？怕打破就不要拿出来给大家喝呀。
2: 银川，你怎么那么挑剔呀？
0: 娘，你看这三妹也太过分了，居然拿这种破东西出来给我们喝，怎么，好的东西都藏起来了吗？
3: 银川，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三妹不会这样的。
1: 娘，大姐、二姐，这里的东西都是他们捡回来的，所以
0: 什么？王宝钏，你居然拿捡回来的东西给娘喝？娘是相国夫人，大姐可是相府的大千金，我可是相府的二千金。至于你呢？哼，要是我们三个有那么一丁点闪失，你能够赔得起吗？
2: 银川，你怎么这么说呀？
0: 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2: 宝钏给我喝的水，我就一定要喝。娘喝给你看，把缺口转过去，不就割不到了吗？
3: 是啊，这没……
1: 大姐，大姐，怎么样？
3: 没事吧？
1: 没关系，我帮你看看。
3: 只是擦破一点皮，真的没事。是大姐太不小心了。
0: 不是你不小心，是这个破杯子本来就会割伤你的手。哎，早知道我们就从相府里带一套又漂亮又高级的茶具过来给他不就得了吗？
3: 哎，银川，你这么说不是故意要让三妹难堪吗？哎，
0: 这实话总是伤人的，我可不是有心的。嗯，
3: 我没事啊。
2: 银川呐，你讲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1: 二小姐，
3: 怎么
1: 样？
0: 破椅子，破杯子，破牙膏。王宝钏，你好好的相府三千金不当，偏偏来这儿当个乞丐婆。你自己住这种鬼地方也就算了，还要我们大家来这里给你受罪，你安的到底是什么心呢？
2: 银川，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呀？
3: 是啊，银川，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本来不叫你来，你偏偏要来，你要不来不就没这么多事情了吗？
0: 什么叫我不来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大姐，你割伤了手难道也是我害的吗？刚刚要不是我提醒，不要说是你的手了，搞不好连娘的嘴巴也会被割破的。好，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待在这个破地方，那你们就自己待着吧，我可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小兰，我们走。
3: 银川，
1: 二姐，
2: 银川，
3: 你走开呀！
1: 小姐，小姐，先别怪二小姐了。
3: 是啊，宝钏，算了，让她走吧，走了也好。她那个脾气啊，省得她在这里闹得大家都不开心。
1: 娘，大姐，对不起，小姐，
3: 宝钏，起来，起来，
2: 我的乖女儿啊。从咱娘俩见面到现在，你左一个对不起，右一个对不住。可是姨娘看，你最大对不住的，就是不该嫁给薛平贵，住到这种地方来。你说，你是不是对不住娘啊？
3: 宝钏，你后悔了吗？
1: 不，我不后悔。娘。平贵跟我相处这段时间来，他真心的照顾我，真心疼我，不让我做粗活。他也很努力的在外面耕种，
2: 耕种也不可能马上就有收获呀。
3: 是啊，宝钏。再说，现在平贵已经随军出征了，我跟娘都很担心你啊。
1: 对了，娘，平贵这次出征。是不是爹的主意？
2: 是啊，哎，你爹也真是老糊涂了。你说你这刚刚结婚不久，他举荐什么人不好啊？可偏偏非要举荐平贵去当急先锋。哎，他这一出征啊，一年半

0: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娘是不放心你才来看看的。是啊，小姐，你不在的时候，夫人每天都在想你，念着你，一天要哭好几回呢。不但如此，夫人还让小莲每天打扫你的房间，她说总有一天小姐你会回到相府来住的。
1: 宝钏，你看娘担心成这个样子，你不难过吗？
0: 大姐，宝钏，这次我跟娘来，就是要把你带回家，你就跟我们回家吧。
2: 是啊，宝钏，你听娘说，如果平贵在的话，娘就不会来。可是如今平贵随军出征了，你一个人在这种地方，可怎么过日子啊？娘。 军饷处送来了10担干柴、8斗米，5家坡钱，还有种的菜，你放心够我生活。哎呀，
0: 宝钏啊，娘知道。可是，你就为了等平贵回来，你就一个人在这等上1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吗？宝钏，你听大姐说，你先跟我们回去，暂时住在相府里。 等到平贵他们打完仗回来，等他有了功名，自然能跟咱们住在一起，那不是两全其美吗？
3: 对呀。
4: 是啊，小姐，小莲觉得夫人和大小姐说的很有道理。平常小莲也不敢劝小姐，但是现在姑爷她去打仗了，就剩小姐一个人留在这里，就连小莲都不忍心，小莲也会担心，所以小姐。
0: 你就跟夫人他们回去吧，啊！娘，大姐，谢谢你们的好意。那天平贵回来告别寒窑，离我而去。我当着平贵面发了誓，不管多久，我都会在寒窑等他回来。哎呀，
1: 你这叫发的什么誓啊？等平贵凯旋回来了。
2: 我们再送你回来也不迟啊！是啊，宝钏，你就跟我们回去吧。你一个人在这儿，我跟娘都不放心呢。这段时间虽然没有相府里的锦衣玉食，但是我在这儿绝对能吃得很饱。平贵的结拜兄弟们都关心我、照顾我，我在这儿真的没事。哦，还有。
0: 我也在这儿做了一点女工，让他们拿到街上去卖，也好赚点钱过日子。哎呀，
1: 你这个能卖几文钱呢？你怎么过日子啊？
0: 娘，就算挣几文钱，我也是靠自己的劳动去挣钱，我不觉得可耻。
2: 嗯，
0: 希望娘和大姐能体谅我的心情，我真的不能回去。
4: 宝钏，你就不要再任性了。你看，娘，请恕宝钏任性。既然娘见过宝钏了，回去的路程还很远，那宝钏就不留娘了。请娘回去。小姐，夫人他们回去，那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
0: 小莲，你忘了吗？
1: 我跟你说过，我要你代替我好好的孝顺娘。我，
0: 你自己都不孝顺娘，你怎么叫小莲代替你呀？娘，
1: 金钏，
0: 娘，
1: 你回去吧，我不回去了。啊，娘，你说什么？你不走了，宝钏？是啊，我没有能力让我的女儿回去，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儿陪着宝钏。
0: 娘，
1: 这不行的。这里面这么破旧，晚上还很冷。你吃得惯，我就吃得惯；你住得惯，我也住得惯，怎么不行啊？娘就是不走了，就在这儿陪着你。
0: 娘，
1: 你这样不是折煞女儿了吗？我怎么是折煞你了？你吃得了苦，娘也吃得了这个苦，娘就陪着你。
0: 是啊。

0: 姐，夫人这么舍不得你，你难道还要坚持吗？
1: 宝钏，娘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0: 娘，我求求你，你听女儿的劝，还是赶快回相府吧。
1: 宝钏，姐姐求你了，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2: 宝钏啊，今天有两条路任你选，一条是跟着娘回去，一条是娘留下来陪着你，就这两条路你自己选吧。
0: 小姐，夫人为了你要留下来住，你就答应她回去吧。啊，
1: 是啊，宝钏，你就答应娘吧。你要是再不答应，这天色马上就要暗下来，天黑了这路不好走。娘在这儿不走，我这个当大姐的自然不能走，大姐也不走了，都留下来陪你。
0: 小姐，
1: 好，娘，女儿答应就是。
3: 娘，
2: 你答应跟娘回去了？
1: 是啊，娘，宝钏她答应了。
2: 宝钏要跟我回去了。哎呀，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哎呀，回去了，回去，走走走，快走。太好了，宝钏啊。
0: 小姐，让我扶你走吧。
1: 小心，
0: 小林。哎，啊，
1: 你去扶夫人。
2: 来的时候碰了一下，还真疼啊。
0: 夫人，
1: 回去啊，好好给您揉揉。
2: 不用。只要宝钏答应跟我回去，我就不疼了。
1: 娘，我先走，你小心啊。来来来，这边。
2: 好，
0: 小心，
1: 慢点啊。
0: 哎，夫人小心。哎，小姐，小姐，你开门了。小姐，小姐，
2: 把门关上了。
0: 哎呀，小姐，你不是答应夫人要回去的吗？
2: 宝钏，开门，
0: 小姐，开门呐。
1: 宝钏，娘。是娘一直让宝钏回去，但是宝钏怎么能让娘留在这里呢？所以宝钏不孝，欺骗了娘。娘，对不起。
2: 宝钏呐，娘这么疼你，你怎么能欺骗娘啊？宝钏，你把门开开，
1: 宝钏，你开门呐。娘，宝钏已经与爹三击掌，宝钏真的不能回去了。求娘原谅宝钏，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大姐，天色已晚，若再不回去，我怕山路不好走。
0: 宝钏，你开门。
2: 宝钏啊，你把门开开呀，你不能这样对娘啊。好，你不开门，好，我今天也不走了，我就坐在你门口，我等到你开门为止。
0: 娘，娘，夫人，
1: 娘，你起来，
0: 夫人
1: 地太凉了，你起来啊。
0: 宝钏，你快开门呐！
2: 我就是要坐在这儿，我等到天亮，我等到他明天开门为止啊。
0: 夫人，这里晚上很冷的，如果你冻坏了身体，香烟灌醉下来，那小莲一定是第一个遭殃的。
1: 宝钏，你开门，娘不肯走，你快点把门开开，我们回家吧。
2: 宝钏，
1: 娘，女儿不孝，女儿任性，让娘担心，让娘受苦，让娘难过。但是宝钏不得不告诉你，如果你再这么逼我，我只好自尽在寒窑里头。
2: 啊，不要，
0: 宝钏，小姐，
2: 不要啊！
0: 小姐，你别做傻事啊，小姐。
2: 宝钏，你千万不能做傻事啊！
1: 急了，
2: 好，娘答应你，娘什么都答应你，你千万不能干傻事，娘走，娘走就是了。
0: 小姐，你听到了吗？夫人说，只要你不做傻事，她什么都答应你啊，小姐。
1: 好，娘，女儿不孝。

0: 魏清风，我的宝钏呐，我的傻女儿啊！
1: 娘，女儿答应娘，总有一天我会回相府见娘的。
0: 哎呦，
1: 宝钏，
0: 我这个傻女儿，你说就为了一个贫鬼，你值得吗？值得吗？我的傻丫头，我的老天呀！
1: 娘，娘，夫人。小姐，我们会再来看你的。
2: 娘，你慢点啊。
1: 夫人，
2: 娘，你慢点。
3: 小心啊！
2: 快歇觉。
0: 宝钏，我的宝钏呐！
1: 小心，
2: 宝钏，大姐。宝钏不能在娘身边照顾娘，请大姐代替我好好陪着娘，照顾娘。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和平贵一起回相府跟娘请罪的。我要向娘叩一百个响头。宝钏，现在知道你心意已决，姐姐这儿有些银票，你拿着。大姐，我不要。我不要相府里的东西，宝钏，这是姐姐的私房钱，你拿着。
1: 大姐，你就留最后一点自尊给宝钏，好不好？
2: 好，宝钏，既然你心意已决，大姐也不怪你，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1: Thank you.

0: 我军必须部署在此，还有这边，这边兵力也不能少，还有这一带，一定要好好探查。
1: 大军行进至此，探子有回报了没有？
2: 元帅，我们还不知道那西凉是谁带的兵，
1: 居然这么厉害，攻下了玉门关，而且南下是长驱直入，所以我军也必须长驱直入。此地离瓜州不远，汇报，到底结果怎样？启禀元帅，我每隔半个时辰就派探子打听消息，西凉军的行进速度极快，一直向瓜州奔来。
0: 魏虎未报，在，你们听好了，瓜州一定要守住，如果守不住瓜州，长安城就危险了。是，
1: 元帅，先别担心，我想探子很快就会回报的。
0: 魏豹，本帅就把探子营交给你掌管，这一路上我发现你调度得很不错，我希望你以后能更加尽心尽力。
1: 多谢元帅夸奖，保卫家园，人人有责。吾魏豹不敢有半点松懈之心。
3: 好，粮草可曾运到？
4: 粮草在运来的途中，玉良关已经去催了。
3: 粮草是军队的生命，务必要保证粮草的供应，知道吗？
1: 嗯，
3: 元帅，这您放心吧，魏豹他肯定会办好的。
4: 嗯，
3: 启禀元帅。 魏公子，副元帅，什么情况？元帅，西凉大军离咱们这儿不到50里路。什么？怎么会这么快？
1: 郑刚，你马上再去探探。是。
5: 元帅，我们要不要连夜拔营过去？
0: 我们就在这里以逸待。

0: 等等，元帅，还是让我去探探虚实吧。
1: 小心点。
0: 久违了，没想到西凉挂帅的竟是你林使者。
2: 非也，
0: 主帅并非我凌霄，而是我西凉的代战公主。哦，代战公主。敢问苏将军现居何职？
2: 我乃大唐平西元帅，
0: 原来是苏元帅。凌霄失敬，苏元帅，当日在中原的时候承蒙热情款待，凌霄在此谢过了。
2: 不信，你们送来的红鬃烈马是不是想打探我大唐的实情？<笑>
0: 确实如此，苏将军，我们把红鬃烈马送到长安，可你们大唐朝中，并无一人能够驯服那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觉得这18年来臣服于你们大唐的耻辱，终于可以洗清了。
2: 好深的心机啊！
0: 兵法诡道也，兵不厌诈。
2: 苏元帅，何出此言？哼，那么，林副元帅，此次前来，是否要和我苏龙决战一场啊？
0: 苏元帅，两军初次相会，主帅不移动，我们先试试双方战力如何。明日一早，我军自会派人出战。好，
2: 明日辰时，我们也会派出先锋。
0: 明日上午辰时。
2: 一决胜负！这众将听令，
3: 在。
2: 明日是我们大军到这里来的第一战，你们务必给我打一个漂亮的胜仗，以振军心。
3: 是。
2: 好，下去准备。
3: 启禀元帅，魏豹在军中尚无战绩，请元帅下令，让魏豹一同去杀敌。
2: 魏豹，你现在身居文职，不可以上阵。
3: 元帅，我弟弟的武功不错，你不如让他试一试。
2: 试一试，两军交战，岂能当做儿戏？
3: 启禀元帅，魏豹有信心能打个漂亮的胜仗回来。如果失败，魏豹。
2: 甘愿受罚。哦，这是你说的。
3: 是。
2: 嗯，好。既然如此，明日你就和程先锋一同上阵杀敌。如果打了一个胜仗，本帅一定会奖励你。但是，如果吃了败仗，也休怪本帅军法处置。
3: 多谢元帅。
2: 嗯。